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叫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过年，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0: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七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金。

0: 堂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这一切也都说是问心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

0: 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他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

0: 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上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7回，书接前文。上文书说，乐亭要会斗这个老妖婆子冷寒冰。老妖婆子指名点姓要换乐亭，小兔崽子，你可真够狂的，乐亭啊，你算活的头了。我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你都没死，那是你命不当绝，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来了，没想到你乐亭居然要死在我冷寒冰的手里。猴崽子你来吧，哈哈哈哈哈，你狂，啪就是一掌。老妖婆子往旁边一闪身，说了声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妖婆子伸出长大的胳膊掏乐亭的下盘，乐亭飞起来跟他斗在了一处。咱们说了，乐亭是通天八卦掌，众人喝彩，乐亭就觉得身上轻飘飘，恨不得一巴掌把老妖婆子给打倒。两个人又斗了25个回合未分胜负。冷寒冰一看我倒了霉了，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打几个漂亮胜仗，遇到劲敌了，一展我的身手，展示展示我的能为。真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这个小年轻的一个赛一个，可真不好惹。你看打那王光明没太费劲儿，可是这俩年轻的一男一女可费手脚，就凭我的能耐竟然没有胜得了乐亭。这冷寒冰可着了急了，一想算了，我放毒气吧，一身都是毒啊，咽肚脐眼身上那管口就张开，噗噗噗，袖子里头领子里头所有缝隙往外排毒。你就瞅他被一团烟雾笼罩的大袖子一甩，把小月亭就困在当中。叶无光众人一看，亭儿亭儿，小心毒气，小心毒气。月亭明知道有毒，躲不开了，往哪儿躲？一下子给自己笼罩到里头，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有点恶心，但是其他的影响没有受，闻着闻着闻不着了。照这样一动手，冷寒冰一看呀，坏了，我这毒百毒百灵，百事百灵，怎么到了乐亭身上就失效了？再次摁按钮，毒气往外放，乐亭仍然是安然无恙。如此三次，冷寒冰有点傻眼了，我这个毒气看来对人家没用，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光想这毒气怎么回事，脑袋一溜号，打仗怕这个，动作迟缓，让乐亭钻了空，使了一招顺风扯旗，勾挂连环腿，这腿是双腿倒蹬踢着走，正踢到冷寒冰小肚子上，蹬出去3丈多远，仰面摔倒。这个脆快连阴阳教教主都为之一惊啊！ 在场的人简直

敢相信呢。岳霆小小的年纪能把冷寒冰给赢了，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冷寒冰真有功夫，换别人这一脚就给蹬死了，也是大口吐血，用金刚混元气排出去。此时啊，再看摔了个跟头，后来又用金刚混元气开始调，好不容易此时才把这口血给压下去，二口血没有吐出来，驴脸倒挂，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了，头发都飞起来。你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我多少年的英名付诸东流了，见不了人了，教主各位对不起你们了，我愧对大家，再见再见。小兔崽子，你记着这一腿之仇，将来我是必报无疑呀、啊、一转身把他彻底给扫走了。岳霆也是迷迷糊糊，身子站那块还有点打晃，叶无光一看不行，让岳霆回来快歇着，累坏了这孩子，赶紧过来。霆儿，这就不错了，见好就收，回去歇着，我没事儿，回去。岳霆回归本队，脚底下跟踩棉花差不多少。哎，姐姐，我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呀，真难对付，我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踢上了，结果这一脚还真踢上，瞎猫碰着死耗子，该着我不丢人。瞧你说得多客气，你还挺谦虚的，那就是该着你打胜仗，你扬名，你可真有本事。我怎么闻着一股腥臊的味儿，一阵一阵的，我什么事儿没有，就好像我这身上能排毒似的。虎妞闻听乐了，哎呀，岳霆啊，我这小弟呀、啊，你呀、啊、真是天真浪漫，咱们把你的能耐先放到一边，我就说说这毒，你知道这毒有多毒吗？江湖上所有的毒，万法归宗，没有他毒啊。为什么能说这种东西能把你给熏倒呢？这里有个原因呢。是啊，我打仗那阵儿我还纳闷呢，按正理能把我熏倒，结果我没倒，我寻思我真完了，结果我还真没事儿。你忘了，我说霆弟啊，我给你那个纸包，我叫你把那个纸包带到怀里，好好带着，别掉了，是不是有这事儿啊？对呀、啊，你现在掏出来看看。岳霆这才想起怀内，把那纸包拿出来。姐姐在这儿呢，你打开看看啊。哎呀，什么玩意儿，锃明刷亮的，就像那乒乓球这么大，但是是扁形的，光彩夺目，照人的眼目，那上头全是小眼儿，顺着那小眼儿往外射出一种香气来，清香扑鼻呀，一闻醒脑提神，甭管有多痛快。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哈哈哈哈，实话告诉你霆弟，那是姐姐我的好东西，别人转赠给我的，我就利用它往外排毒。

0: 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真正的解毒，是吗？多谢姐姐关心，给你吧。给我干嘛呀？那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别开玩笑，我的东西呢也要给你，所以呢我还真是想是你的，别人呢交给我转送给你，我觉得没有什么。姐姐还是收回吧，这东西是你的。月婷有点犯傻，姐姐我不明白，谁给的您非要送给我？哎呀婷弟别再问了，总而言之给了你了。你看咱俩见面匆忙，有很多话想说也没有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我告诉你吧。阴阳烛这张纸你打开，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月婷就一愣，遵命照办嘛，把这纸就展开，上面简单的写了四句话，还有落款。那么写的是什么？头一句写的是骷髅身有毒，那就明白了，指的是冷寒冰说的。第二句转赠阴阳珠，这是第二句。第三句二人同心结，最后一句同心在玉壶。落款小妹夺命珠刀杨红。哎呀，闹了半天这阴阳珠是夺命珠刀杨红转赠给虎妞的，怪不得月婷一直对这杨红是恋恋不舍，万没想到杨红对我也是一片真心，还这么关心我，转赠给我阴阳珠。杨红跟虎妞什么关系？越听越想有点犯傻，吃惊之余拿着这张纸有点颤抖了。这姐姐小弟我愚钝，没看明白这几句话写的多好。二人同心结指的是你和小妹杨红啊，你们同心在玉壶啊。兄弟这回不是我给你的，全明白了吧？夺命珠刀杨红让我给你的，你清楚了吧？哦，姐姐我明白了，那你就把珠子收好收起来吧。可见小妹杨红对你是诚心实意呀、啊。兄弟抽个空我跟你说几句实话，我见到你之后我就看你这人是不错的，老实说要没有杨红在这儿，我真就想嫁给你了。哎呀姐姐你怎么能说这话，臊死人也。哈哈，月婷啊别假正经，我都不害臊你怕什么？小伙子长得也好，能耐也大，这将门虎子名门之后人品也正，谁不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呢？无奈我虎妞啊这命运不太济，杨红先我一步，我岂能来个第三者插足？君子不夺人之美，我虽然不是个君子，但我也光明磊落，不干那缺德的事儿，只好把小妹夺命珠刀杨红让给你了。小弟啊，你跟杨红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拿现实来说，杨红虽然不在阴阳教，但这颗心仍然在你的身上，时时刻刻把阴阳珠交给我，叫我转赠给你，怕你出点差错他心疼啊。这样的女孩子如此至诚，如此一片真心，非你不嫁。这个年纪他那个岁数，你这个模样，他那个长相，包括你的这年龄，你们的出身可以说门当户对，无可挑剔。在天上你们是比翼双飞，在地上你们是连理通吃啊。那么我是多么的羡慕。

兄弟，我偷着问你一句，你娶这么个媳妇儿，你高兴不高兴？岳婷真没想到虎妞能说这话，当时把脸就沉下，面沉似水。姐姐，什么我都能同意，这事儿说实在的，免开嘴口，你要这么说，这珠子我不要了，原物奉还，我不敢收留，你就拿回去吧。呀，怎么了平弟，你呀说翻脸就翻脸，小脸还沉下来个面沉似水，跟我看的。哎呀，这么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冲了你肺管子。姐，我实话跟您讲，我岳婷是我岳婷，关于这门婚事我早就断然拒绝了，什么时候我俩也不能结为夫妻，不可能的事儿，谁劝谁说也是枉费心机。呵呵，怎么你还得意起来了，上赶着不是买卖是不是啊？烧火棍子一头热，怎么的？我想问问你，杨红哪点对不住你了？哎呀，不，姐姐，这是战场，咱没有功夫谈这个，等有空的时候好好跟你倾诉倾诉肺腑之言。不不不，阮月婷啊，你是翻脸无恩，我这人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好吧，姐姐，你要问我，我简单的说一说，我和杨红不可能结为夫妻的原因，从我们上辈来说，我师祖就死在盖九霄的手下，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而杨红又是盖九霄的义女，养女又是他的徒弟，首先我们两个人的门户之间就水火不容，我岂能违背师命，违背我师爷的训示？那么跟仇家之女结为亲缘，传扬出去，江湖上人怎么看我？我不成了欺师灭祖之徒了吗？另外我还要跟姐姐说，我师爷嘱托我的话到现在我也不能忘，迟早我要给我身一定要达到目的，斩杀盖九霄，给师祖报仇。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您想想，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匹配良缘，怎么能结婚？这不是笑话吗？我能因为得一个杨红违背师命吗？我算个什么东西，让人指指点点说我贪淫好色之徒，全不顾大义，我还有脸活着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说过，姐姐呀姐姐呀，我说过杨红嘛，哼，杀无辜，就冲这一点我们更不能结合，他投靠大金了，大金国是什么？我们大宋朝的仇敌呀，解不开的仇疙瘩，他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大金去了，认贼作父啊，叛国投敌呀，哪有半点民族气节，他再好我也不能跟他结婚，这两点就决定了不行了。再这一说了，我还得讲一讲曾经呢，鹤顶诸侯也曾经这位老前辈救过我，我们俩也比过武了，但是我这个人知出知入，想什么就得说什么，比武我也赢了他了，但是这个亲事谁说都不好使，我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姐姐，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应该全清楚了吧？再看虎妞把脸一沉，岳婷啊岳婷啊，我送你几个字儿怎么样啊？你说说你说的都什么话？姐姐，你送我什么字儿？混蛋，混蛋加三级，加三级的大混蛋。姐姐，

0: 我说的哪句话不对？我怎么混蛋了？您什么意思？再看虎妞这脸沉下来，原来是笑脸，头一回动怒，这眉毛也挑了挑。我不是跟你斗口，方才你说这两条全都站不住脚。哦，月婷说我没明白，姐姐，我哪句话说的没理，怎么站不住脚？愿闻其详。你说了，你要给先人报仇，不能违背门户的规矩。那老一辈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事儿他们去解决去，掺和你干什么？你知道详情又怎么样？你往里掺和算怎么地？他们有他们报仇的事儿，跟你有嘛关系？另外你还提到什么杨红投敌叛国。哎，我就不明白了，他叛什么国了？他投什么敌了？大金国哪一点不如大宋啊？就你们大宋好啊，大宋出了个无道的昏君赵构，比谁都混；出了个奸相秦桧，比谁都坏。现在大宋朝暗无天日，老百姓都不得好日子过呀，生灵涂炭。这大宋朝好在什么地方？你凭什么愚忠愚孝对他们是赤胆忠心？忠心有什么用？忠心还不如狗食。我告诉你，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被谁害的？那些忠良之后怎么死的？被谁害的？你对这个朝廷还有留恋呢？怎么叫投敌叛国呀？你懂什么叫乡臭啊？话又说回，从道理上讲，你是大宋朝的臣民，当然了，对大金国怀有敌意，无故侵我领土，糟蹋我老百姓，当然是人人切齿痛恨。但是我再问你，那个时候杨红那阵儿有多大？他有多大？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全家人惨遭毒手，他娘带着他哥带着他四处躲藏，你想想过的什么日子，什么滋味，心如刀绞啊。他要不上大金国去，他活得了吗？事情换言之，将心比心，这事儿要轮到你头上，你想怎么样啊？你想当个安善良民呢？你不想背叛大宋朝啊？行不行？那能活下去吗？走投无路，只有到了金国。那么到了金国，他拜了盖九霄为义父也好，养女也好，他才几岁个孩子，他懂什么？那是他母亲给他做的主，是他自己做的主吗？而且人家对他也有恩，把他抚养成人，传授他能耐。月婷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管盖九霄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坏，毕竟是救了杨红全家，这是事实。人都有个良心，这人再坏，想方设法报恩呢。杨红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呢，所以我说盖九霄再坏也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毕竟救了杨红，哎，救了他一家，你懂不懂这个道理？那么杨红长大之后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有几次都想自杀，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他痛不欲生啊，国恨家仇，后来被人劝解，终于他才没死。就拿这次从大金国到大宋朝来说，表面上奉他干爹盖九霄所差来取什么所谓的湛卢宝剑找仇人报仇，杨红打内心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心里早就想好了，打算弃暗投明给他一家人报仇，但是他孤苦伶仃，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到宋朝举目无亲，怎么办呢？一个女流之辈，她不依靠着个。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

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有些人心中始终有梦想，如何在保留工作的同时还能去追逐梦想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平衡工作和梦想。我们在工作的同时，总会要结合一个有意义、好玩、有满足感的生活，从而面对挣扎。我们许多人会发现，到伟大的梦想和职业上的现实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我们多么想创业、写小说、发专辑或者是演戏，我们还是被捆绑在椅子上，被迫看数据，被我们穷途末路的日常工作所淹没着。普通的智慧是，你要辞掉工作，破釜沉舟，从你只能忍受的职位转到你会喜爱的工作，追逐梦想。不要做辞职高手。琼·阿卡夫著作的书《辞职高手》当中有许多富有智慧的理念，解释为什么保持日常工作是达成梦想较好的途径。我们就来听听阿卡夫列下的几个原因。当你有了一份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自由，让你可以去追逐那些会让你更接近梦想的事情。如果你把工作辞掉了，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让你赚钱却又将你从轨道拉开的事物。当你有了一份你能限制掌控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时间真正计划你的策略，建立关系，趁着你还有收入的时候打好基础。当你有了一份不完全是你的梦想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意志，让你有推动力使梦想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在工作当中寻找创意自由的话题了。此时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听起来好棒，但我的工作很费力，耗尽了我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是的，我明白，要追逐梦想，同时又要冰箱里有食物、有电让食物保冷，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一些简直是天才的人，都这么做到了。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一开始就想当古典钢琴家，他20岁初期就开始演戏，但这不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在1967年在电影扮演毕业生里的突出电影角色之前，曾经任职戏剧演员，同时呢，也曾经兼职适应生、临时打字员、百货公司的玩具示范员。他也曾经兼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助手，当时的其中一个职的案主。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自动演奏钢琴》的5年之后，曾经在科德角创立和经营了一家萨博汽车经销商，但是生意彻底失败了。冯内古特曾经调侃道，我相信我那么久之前作为经销商的失败解释了这个深之谜，就是瑞典人为什么从来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给我。冯内古特在汽车商务上遇到麻烦之前，也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以及通用电器的公关。当然，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保住日常工作，不必抹灭梦想。怎样才能够不用抹灭梦想，又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呢？从你的梦想的角度对待你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有着吸血鬼的坏名声，因为它无情无面，会吸干你的生存的意志，更别说是梦想了。实际上，工作是经验的一个丰富的来源，你会遇到，也会遇到令你抓狂的人。你要处理困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在理想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你会学到有用的技巧，这些事情可能会为你的艺术提供灵感，或者为你的事业提供支撑。你只要转移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日常工作。要实际一些，许多日常工作提供的福利会帮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显然的，你应该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于你的梦想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方法能让你利用日常工作实际的

支持你的志愿。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其他的培训福利，就利用它来增长你的知识、技能以及学历。雇主获取相关的交流机会，就利用它和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如果你享有有薪假期，就偶尔把这个时间花在你的生意上面。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守住日常工作的同时，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有太多善意的忠告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要放开日常工作，一头栽进你的梦想。遗憾的是，梦想很少会带来日常工作所有的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想要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没有错，与此同时，要有这些，不需要付出放弃追求并达到梦想的代价。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你的梦想与渴望是有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朋友、家人都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不要太过黑白分明地相信你必须辞掉你的工作。当你采取精明的做法来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情。要实现我们今生应该实现的事，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就比如冯内古特在《茫茫黑夜》里所写到的，我们就像我们所假装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假装什么。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张杰的逆战，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寻找梦想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无关物质的爱情？我回了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难不成慧姐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胡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可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地分手了呢？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妈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

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解的爱情一点都不恨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畅姐那样的结局，但他们现在却是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他的第一天晚上回来，他很纠结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西野，你说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身无分文，有没有资格去谈一场恋爱？谈恋爱你想着钱干啥？不要把每个女孩都想得那么金钱好不好？记住，喜欢一个人即使没钱也要勇敢去追，不是有一句话叫有情喝水也能饱吗？那晚过后的几个礼拜，他带着他的 L 小姐请我们一起去 KTV 唱酒窝的时候脸上浮现的幸福感。虽然朋友圈里很少出现他们的恩爱动态，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也会发出来一些虐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我现在都还记得圣诞节的那天晚上，艾欧小姐发了一条动态，即使你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我很感谢你像个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我，谢谢你，我最爱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好了，今天的恋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

0: 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
0: 这里都有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石晓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 说他的儿子今年四年级了，考试每次都粗心大意，成绩起伏不定，问石晓有什么办法能帮儿子改掉这个坏毛病。我们的节目主要面对的是0到6岁的宝宝，不过孩子粗心大意的毛病往往呢也是从小养成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帮各位奶爸奶妈解决一下孩子粗心大意的问题。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粗心大意是许多孩子爱犯的毛病，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危害很大。有一句话呢，叫做细节决定成败。从眼前来看，粗心的毛病错误百出，粗心的孩子往往学习成绩在中上水平， 可是呢，要想更进一步达到更高的标准，往往却不那么容易。从长远来看，粗心大意会影响到孩子今后事业的发展。专家表示，孩子粗心大意毛病的养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因为缺少学习兴趣，孩子表现的粗心，今天忘记带笔，明天抄错数字等等， 做与学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也总会有遗漏，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对学习缺少兴趣。孩子一旦缺乏学习的兴趣，虽然上课能够听懂，但是会对学习不够重视，这种态度反映在细节上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那家

长遇到孩子在学习上比较粗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父母要回想的是，孩子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一样粗心大意，尤其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很多孩子在玩游戏等方面会表现出和平时截然不同的状态，小心仔细，认真投入，很多想不到的细节都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我们能说这样的孩子是粗心的孩子吗？所以很多孩子表现得很粗心，往往是因为对学习缺乏阻声，像我听懂了就可以，作业完成了就行，考试只要能上90分就 OK 了等等类似的想法。他们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精益求精，这是让孩子在学习上很难取得大进步的重要原因。面对孩子因为缺乏兴趣就对学习粗心的问题，石晓建议各位奶爸奶妈从下面两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首先，多鼓励，帮助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学习的时候，一定不要只看到负面的问题，要多多从正面看待孩子，看到他们的进步。家长积极正面地去看待孩子的学习，能看到他们哪怕一点点微小的进步。而当他们出错的时候，不要那么着急上火，而是要和颜悦色地鼓励他们再尝试一次，能令孩子感觉到学习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儿。这样一来，就能够逐渐建立起学习的信心。相反，如果家长只看得到孩子的问题，总是用严厉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就会无意中放大孩子在这方面的问题，让孩子误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这样，产生自己不是学习的材料这样的消极想法，导致彻底丧失学习的兴趣。再有，孩子学习到的东西如果不能得到运用，时间长了他就会感到学习没有意思，粗心的毛病还会死灰复燃的。为了让孩子觉得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可以故意向孩子请教，让他们运用所学的知识，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同事家一个和你同年级的孩子今天问妈妈一个题目，但是妈妈怎么也做不出来，你能教教妈妈吗？家长多根据情，孩子能很快解答出来，他的心里是乐滋滋的，获得很大的成就感。而这些成就感来自于学习，他们就能从生活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从而建立起学习的信心和乐趣。不好的学习习惯也是造成孩子粗心大意的重要原因。做作业不检查，一边学习一边玩文具等现象，都是学习习惯不好的表现。石晓觉得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可以从以下三点做起。第一，让孩子养成细致的习惯，要从日常生活着手，从细节着眼。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千万不要急功近利，指望孩子一次就能把所有的坏习惯都改掉，而是要有目的性，一段时间内只重点纠正一种坏习惯，等到孩子的一个坏毛病解决之后，再开始下一个坏习惯的纠正训练。第二，孩子做完作业后，父母不要帮着检查，而且不要一发现错误马上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否则孩子呢就会养成依赖性，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粗心，孩子作业的错误也会越来越多。父母应该让孩子自己先去检查自己的作业，然后再进行检查，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其中因为粗心而造成的失误。等孩子检查出错误并改正后，父母要及时夸张地表扬。第三，父母可以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或是在日常的行为中故意出点差错，比如故意说错一些常识或者诗句之类的，考验一些错误。当孩子发现了父母或老师的

错误，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会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逐渐自觉地去发现错误，变得细心。如果孩子不能发现家长的错误，家长要主动去引导孩子，比如问问孩子，你觉得妈妈刚才那么做有问题吗？你有没有发现妈妈刚才说的话不对呀？等等。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没发现就把错误放过去，这样时间久了，孩子判断对错的能力就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是造成孩子粗心大意的重要原因。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要想做好一件事，在过程中保持专注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学习的时候，如果注意力被分散，就会产生像听课没有听完整，做作业忘记订正，把答案从草稿本上转移到作业本上时抄错了等等这类的问题。注意力和许多因素有关，要想帮助孩子培养注意力，家长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学习时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们保持专注不分心。比如在孩子做作业时不看电视不聊天，做事也尽量不弄出声音，最好坐下来陪孩子一起学习，或是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以此来排除干扰，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孩子能够集中注意力。如果发现孩子惑，把他的精力重新拉到学习上来，粗心大意是和孩子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的注意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家长朋友可以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帮孩子改掉粗心大意的坏毛病。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呢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石晓呢帮各位奶爸奶妈解决孩子粗心的毛病。如果您的孩子取得了哪怕一点的进步，美食奖励是个不错的主意。今天的宝贝食谱，石晓呢就为您介绍几道美味又健康的美食，我们一起给孩子做来尝尝吧。第一道美食的名字叫虾仁豆腐豌豆泥粥。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虾仁、鲜豌豆、嫩豆腐、高汤、厚粥、植物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虾仁用开水焯熟，捞起，剁碎成极小块的虾仁粒，方便宝宝食用。再把豌豆用水煮熟，去皮，压成豌豆泥备用。然后将嫩豆腐清洗干净，切碎备用。随后把厚粥倒入锅中，再把虾仁碎、豌豆泥、豆腐碎统统倒入粥中，煮到微微沸腾，再倒入高汤搅拌。最后把所有材料都煮烂，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和盐，就可以关火了。盛到碗中，晾到微凉，就可以喂宝贝吃了。虾仁的营养价值很丰富，虾仁的蛋白质含量极高，而且呢含有磷和钙，吃了有助于宝宝生长发育。虾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磷、碘、钾，对宝宝的心脏血管能起到养护的作用。虾仁味道鲜甜可口，和面条、粥、饭、糊一起混合喂给孩子吃，营养价值丰富，又讨宝贝喜欢，宝贝吃多了身体才能长得好。第二道美食的名字叫愤怒的小鸟玉米窝头。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呢？保证小家伙们一听就喜欢。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玉米粉、鸡蛋白、小麦面粉、糯米粉、糖粉、黑芝麻粉、可可粉。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把适量的玉米粉、糯米粉、小麦面粉和糖粉混合搅拌均匀，揉合成均匀的面团，将面团分成三份。

分别加入可可粉和黑芝麻粉，揉合搓圆成小面团儿，分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将小剂子一个一个搓圆，然后呢，找一个稍微粗一点的圆头小棍儿顶住中间，用掌心沿小棍儿搓捏成圆锥状，用剩下的面团儿分别做成眉毛和眼睛贴上，再做出嘴巴和机关的形状贴上，蒸熟就可以了。玉米中的纤维素含量很高，是大米的10倍。大量的纤维素能刺激胃肠蠕动，缩短了食物残渣在肠内的停留时间，加速粪便排泄，并把有害物质带出体外，可以防治宝宝便秘、肠炎。玉米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它虽然不是营养素，但作用却胜似营养素，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叶黄素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眼睛的健康。多给宝贝吃玉米，可以帮助宝宝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第三道美食是龙眼粥，需要准备的食材包括龙眼肉10克、红枣3枚、精米50克。具体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首先呢，把龙眼肉、红枣、精米洗净，一起放在砂锅里加入，然后在煮熟了之后，用筷子夹出枣核、枣皮和龙眼肉渣，就可以给宝贝吃了。虽然这道美食制作方法很简单，但是呢，营养价值却很高。龙眼肉性甘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成分。中医认为，龙眼肉是补品中的上品，和大枣、精米一块吃，能起到安定神经作用，可以帮助宝贝拥有更好的睡眠。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给您介绍科普常识，空气炸锅着火怎么办。空气炸锅凭借便捷少油的特点成为厨房常客，但是因使用不当引发的起火事故频发。空气炸锅内部采用高温热风循环加热，一旦出现可燃物接触加热管、油脂、自燃等情况，很容易快速起火。掌握起火原因、应急处置、使用规范，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危险，降低损失。先说说空气炸锅为什么会着火，这些情况最危险。空气炸锅起火核心原因是高温热源加可燃物接触加氧气助燃。下面的场景呢，就是起火重灾区。一、油脂，我们说啊，这呢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使用轻薄烘焙纸、油纸的时候，如果未被食材完全压实，高速热风会将其吹到顶部加热管上，瞬间被高温点燃，火势快速蔓延。第二呢，内部油垢长期不清理，高温自燃。烹饪肉类、油炸食品残留的油脂、食物残渣堆积在炸篮、底盘、加热管上，反复的高温加热会碳化自燃，即便不放新的食材也可能起火。第三呢，就是食材的油脂过多，高温飞溅引燃。放入肥肉、五花肉、腌制油量大的食材，油脂滴落飞溅到加热食材，填装过满，油脂无法顺利滴落，热量积聚也会引发燃烧。第四呢，就是违规烹饪易燃高风险食材，食材直接放整瓶调料或烹饪爆米花极干的干物，极容易因高温膨胀过热起火。也不可放入密闭的包装、塑料容器，受热爆炸、融化后引发火灾。五、电器故障与用电不规范。空气炸锅线路老化、内部短路，或与电磁炉、电烤箱等大功率电器共用插座，导致电路过载发热起火。机身遮挡散热口，热量无法散出，也很容易引发自燃。第六，长时间无人看管。烹饪的时候离开厨房玩手机做家务，小火苗无法及时发现，短时间内就会变成明火，引发更大的危险。

0: 下面呢，我们再说说空气炸锅一旦着火，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的核心原则是断电、避盖、隔氧、不泼水。一、第一时间断电，杜绝触电风险。 立即关闭空气炸锅的开关，拔掉电源插头，或直接拉断家中的电闸，全程不触碰带电的部位，防止漏电伤人。二、紧闭舱门，隔绝氧气灭火。绝对不要打开闸栏和舱门，开启呢会让大量的氧气进入， 火势瞬间爆燃，很容易烧伤面部、手部。关紧舱门，让火因缺氧自然熄灭。三、小火可控，用专用工具扑救。如果火势极小，没有浓烟，可在断电避盖后，用灭火毯完全。 如果没有灭火毯，可以用金属的锅盖、厚湿的毛巾捂紧缝隙，也可撒大量的食用盐、小苏打覆盖火点。第四呢，就是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报警。如浓烟变大，火势蔓延，机身变形，立刻撤离厨房， 关闭厨房门窗，阻隔火势。第一时间呢，拨打119报警，切勿强行扑救。以下这些操作要绝对禁止：严禁泼水，油火遇水会飞溅扩散，还会导致触电，火势瞬间扩大。 严禁开盖查看，氧气助燃呢会引发爆燃，造成严重的烧伤。严禁用嘴吹、扇风、扔面粉，会助长火势，面粉呢遇明火还可能爆炸。严禁徒手移动搬运起火设备。
1: 高温的机身呢会造成烫伤，还可能碰到机身扩大火情。下面我们说说日常使用注意事项，从源头防止起火。一、耗材使用规范，优先用耐高温硅胶垫，加厚的锡纸、油纸必须四角压实， 被食材完全压住，禁止悬空放置。二、坚持及时清洁，每次使用后待机身冷却，清理栅栏、底盘油渣，定期擦拭加热管，杜绝油垢堆积。三、食材与操作规范，
0: 食材不超过栅栏容量的三分之二，油脂多的食材提前沥干，不烹饪酒精食材，密闭包装，易燃的干货，人不离锅。四、用电安全规范，使用独立专用插座，不与大功率电器共用，不遮挡机身散热口， 定期检查电源线、插座是否发烫破损。五、设备定期检查。如果机身出现异响、异味、异常发热，立即停用，联系售后检修，不超期使用老旧设备。空气炸锅呢是便利的厨具，更是高温电器，牢记预防为主，遇险不慌，才能安全享受美食。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科普常识，空气炸锅着火怎么办？

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手机充完电不拔充电器，后果竟然这么严重。手机充完电啊，你会及时的拔掉充电器，还是依然将它留在电线插板上呢？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呢，为了方便，手机充完电以后呢，经常不拔充电器。然而，实验调查表明呢，充电器在不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连接在电源上也会一直工作，长期下去呢，还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器不拔有没有危害？一则实验告诉您。为了验证充电器不拔到底有没有危害，实验者呢，收集了五种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手机充电器，在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五款充电器在不连接手机的情况下呢，其中有三款显示出有电流读出。也就是说啊，充电器插在插线板上就通电了，会产生一定的电流，并且一直处在工作状态。如果放在插线板上长期不拔，它会持续发热，从而加速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者高压击穿，从而引发火灾隐患。充电器长期不拔都有哪些危害呢？第一，缩短充电器寿命。由于充电器由电子元件组成，长期让充电器插在插座上，很容易引起发热，造成元器件老化，甚至会发生短路，大大缩短充电器的使用寿命。第二，消耗电量。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虽然没有给手机充电，但是充电器内部的电路板仍然通着电。充电器处在正常工作状态，会消耗电量。第三呢，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器，尤其是劣质的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长时间呢，导致充电器自身发热严重，再加上居住环境密闭，夏天炎热等原因，很容易造成充电器自燃。我们说啊，除了充电以后不拔充电器，还有一些不当的手机充电行为呢，也可能引发危险。因此啊，听众朋友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要谨记以下三不要。第一呢，就是不要在过冷或者是过热的环境下充电。充电时啊，要尽量避开冰箱、烤箱等，或是太阳直射的地方。如果家庭居住条件处于经常性高温状态，建议使用耐高温、内置高性能开关变压器的充电头。第二呢，就是不要在枕头、床单附近充电。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听众朋友们，枕头附近充电，这样呢，如果发生短路引发自燃的时候，枕头和床单呢，将成为危险的易燃物。第三不要呢，就是不要使用已经破损的充电线。当充电线金属外露，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漏电的情况，电流和人体地板容易形成一个闭合的电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要及时更换已经破损的充电设备。刚才和您说的是手机充完电以后不拔充电器，后果会很严重的。其实啊，充电是小，安全是大。为了安全起见呢，听众朋友们啊，还是要掌握正确的充电方式，并且啊，妥善管理好您的充电器。

生活小常识，电视机挂墙上好还是放电视柜上好？听众朋友，您家的电视机是放在哪里呢？是挂在墙上呢，还是放在电视柜上呢？我们说啊，电视啊是用来观看的，如果我们挂的位置看上去就根本不舒服，使得观赏方式呢就是眼睛跟电视机平行了，无论仰视还是俯视，时间一长脖子呢都容易酸痛。所以呢，电视机挂的地方啊最好是高于沙发一点点，这样呢我们无论坐在沙发或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都能获得最佳的角度。我们建议大家呢，在安装电视机的时候啊，电视机放在离地面大概80厘米的高度最为适当。当然了，具体呢还要看您沙发的高度。我们首先可以先把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看看。如果家里的电视柜是比较矮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把电视机挂在墙上就比较好了。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的优点，那第一呢，就是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它灵活度比较高，电视机移动位置或者调换方向什么的都很方便。第二呢，就是把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保持电视机背部跟墙面有一定的缝隙空间，有利于电视机散热，延长电视的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电视机需要接电源线、信号线。如果要把电视机挂墙上呢，没有提前布置暗线的话，那么这些电路啊都会外露在中间，非常的不美观，而放在电视柜上呢就比较合适了。第四呢，就是方便清洁。电视机直接放在柜子上啊，清洁打扫的时候呢也会很方便，更加安全牢固。因此呢，把电视机放在电视柜上，优点呢还是比较多的。电视机放电视柜上的缺点，那第一呢，就是电视机摆放一部分面积，小户型的客厅呢显得十分的拥挤。我们平常打扫卫生的时候啊，也

非常不方便，要想干净彻底，还要拔下插座，将电视机移位摆放。第二呢，就是稳定性比较差，因为放在柜子上没法进行固定，一旦孩子玩耍时砸到了电视机就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咱们再说一说电视机挂在墙上的优点。第一，就是电视挂在墙上呢很大气，电视挂在墙上，这样呢可以空出一大部分的空间，整个客厅看起来呢也有层次感，而且很大气。第二呢，就是节省小户型空间，房子够大可以随意任性，但是如果房子比较小，客厅空间呢也小，怎么办呢？放了一张桌子呀，基本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所以只能把电视机挂在墙上，用来节约空间。电视机挂在墙上的缺点，第一的角度，第二呢，就是电视机挂墙上之后呢，不利于散热，也会间接的影响电视机的使用寿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电视机是挂在墙上好还是放在电视柜上好，您听了以后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来选择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与敌共枕是一部让人屏息凝神、紧张得透不过气的高分悬疑惊悚美国影片。片中的男女主角马丁和劳拉，外表上看起来是一对生活幸福的夫妻，但是马丁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变态的人。劳拉始终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忍受着丈夫变态的爱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与敌共枕》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奥斯卡影后

0: 茱莉亚·罗伯茨的代表作品之一。一直以来，她的表演风格都是大方自然，贴近真实生活。当她在《漂亮女人》之中扮富翁的心事，也因露齿的灿烂微笑让很多观众记住了她的特色和演技。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茱莉亚·罗伯茨又扮演了一位逃离丈夫重新开始生活的女子。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结婚三年多来，劳拉始终在丈夫马丁的监控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她忍受着丈夫喜怒无常的怪异，神经质的发作，甚至是兽性的暴力和疯狂，不敢有任何反抗。这一天，劳拉趁他们与邻居一同出海的机会，在风浪和黑暗的掩护下跃入水中。马丁知道劳拉平时最怕水，因为她是坠海丧命，就为她举行了葬礼。逃出魔掌的劳拉则在一个小镇上安了家，和有趣的本成为了邻居。一天晚上，劳拉突发奇想，跑到了本的庭院中偷摘苹果，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1: 是收获的季节吗？
2: 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是要抓起来的。
3: 苹果掉在地上都摔烂了。
2: 摔烂了？
3: 那个不算。
2: 看样子都是好苹果嘛。你这么做是非法的。
3: 我想摘几个苹果做苹果派。
2: 派？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爱吃苹果派。
3: 我不做交易。
0: 这时，劳拉用衣裙兜着的苹果被散落了一地。看着劳拉转身离开，本赶紧捡起苹果跟了上去。
2: 这些苹果你忘了？真不该让它们烂在地上，正好可以用来做苹果派。对不起，我不想吓唬你。
3: 对不起，请进来吧。
2: 谢谢。
3: 放这儿吧。
2: 谢谢。你好，我的名字叫本·沃德沃德。那天草坪上跳舞的就是我。
3: 我知道。
2: 你在那儿吓了我一跳。
3: 我想也是。
2: 不知道有人偷看，不然我会事先排练一下的。
3: 你演得不错。
2: 真的？你喜欢？
3: 他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的那个戏。
2: 我喜欢那个戏。我在大学教戏剧，上学期导过那个戏。那么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3: 问题不少啊。
2: 就两个？
3: 我不想不礼貌，现在对我来说有点晚，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2: 对不起，可我明天要到晚上才会有时间。我要做一锅烤肉，正好配苹果派。
3: 当然配。
2: 好，那我明天准备两个位子，8点钟。如果你不来的话，那锅肉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就这样，好吗？
3: 好。
2: 晚安。
3: 晚安。
0: 本离开之后，劳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长年累月的折磨，他的戒心已经非常重。另一方面，残暴的马丁也已经接受劳拉去世的事实，开始了正常工作。但是这一天早上，一个劳拉的熟人却突然往他的办公室打去电话。
4: 马丁先生，您的电话。
5: 接过来吧。您好。
4: 马丁先生吗？您好，我是瓦妮莎。
5: 有什么事吗？
4: 但愿我没打扰你。我听说了劳拉的事，想打电话告诉你，我们很想念她。
5: 谢谢。你怎么认识她的？
4: 在女青年俱乐部。
5: 你说的一定是别人，我太太从来没去过那儿。
4: 不不，我们星期一三五早上8点在那儿游泳。
5: 我跟你说，你显然是搞错了。我太太是淹死的，她不会游泳。
4: 他开始是不会，但是后来游得相当好。

0: 你肯定是搞错了。奇怪，马丁先生，您太太是搞体操的，对吗？哎呀，
1: 不，我太太从来没有学过体操。
0: 那就奇怪了，她跟我们说她身上的伤都是练体操摔的。马丁先生，我给弄糊涂了，抱歉打扰你了，真奇怪。
2: 马丁把电话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回到家中，开始翻找劳拉的东西。发现劳拉临行时丢在马桶里的结婚戒指，然后他又意外发现劳拉的妈妈没有去世，而是被劳拉偷偷转移。于是，马丁偷偷来到劳拉母亲居住的疗养院，静候劳拉出现。与此同时，劳拉正拿着美味的苹果派去本的家中赶赴约会。
3: 但是慌张的本却把肉给烤糊了。请进。苹果派？
4: 当然了。
3: 你需要点什么？眼药水还是防毒面具？
4: 不要，谢谢。
3: 来点音乐怎么样？
4: 现在这音乐就不错。
3: 不，我是说古典音乐，吃饭听的。
4: 当然，我喜欢古典的，可不要布列兹的。
3: 哦。
4: 他的幻想交响曲总让我不寒而栗。
3: 是吗？谢谢提醒。好像你在找工作。你怎么知道？
4: 小镇就这么有意思，大家彼此了解。我在大学里认识很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
3: 上帝，你的戒心真重。从纽约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凭几封推荐信，我可以。我没什么推荐信。那成绩单呢？好吧，驾照总有吧。跟你说，我不想谈这个。明白了。我没让你帮我。我也是。这时，劳拉顺手撩动头发，却正好被本看到了她额头上的伤疤。我只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
4: 有名字吗？我叫莎拉。好，那我们认识了。就这样，劳拉和本成为了朋友。本也遵守承诺，帮助劳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
3: 嗨。
4: 嗨。
3: 你在这儿干嘛？
4: 等你啊。怎么样？他们让你干什么呢？
3: 整理归档过期的书籍。
4: 喜欢吗？喜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了，你正往一家商店走。哦，
3: 是吗？
4: 是的，我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反应。可能我没听见。你根本就不叫莎拉。我可能没听见。不，你听见了。跟你说，我知道这很荒唐，我还不认识你，可是。
3: 我喜欢你，确实喜欢你。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体会这种感受。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人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了解。
4: 哦，没必要这样。给个机会吧。我做不到，对不起。你怕什么呢？
3: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别这样。
2: 我必须知道，要我们彼此坦白，要我们就此结束。本来就没有开始。听到劳拉的这句话，本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然后简单的说了一句“好”，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本心里明白，劳拉肯定是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于是，为了能够让劳拉放松心情，本特意邀请她来到学校的戏剧服装间。
5: 并且为他安排了一场梦幻表演秀。这时，被感动的劳拉也终于向本吐露心声，把他曾经的故事告诉了他。后来，在本的鼓励下，劳拉便在女扮男装之后，跑到疗养院去看望自己半身不遂又失明的母亲。
6: 姐，是你吗？姐，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5: 老
0: 你来了。

0: 妈妈，嗨，您的样子好极了。
1: 你这……哦，
0: 我化了妆。
2: 说着，劳拉揭掉了自己脸上的胡须。
0: 我离开了他妈妈，太可怕了。我现在没事了，我们会好起来的。您气色真好。哦，是假发。
1: 他还在找你吗？
0: 我想没有，但我不能肯定。
1: 上帝，他把你怎么了？
0: 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1: 你一个人好吗？
0: 嗯，是的，我很好。我找到一份履历，还有一个好朋友。
1: 哦，是个男的。
0: 他人很好。妈妈，他在大学里是教戏剧的。
1: 难为你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你天生就是平安无事的命。不管是马丁还是别的什么男人，都改变不了你。你就是你。
0: 谢谢妈妈。
2: 这时，劳拉扑进母亲的怀抱。闻讯赶来的马丁迅速赶到劳拉母亲的病房，结果却与劳拉擦肩而过。于是，为了弄清劳拉的下落，马丁再次偷偷溜进劳拉母亲的房间。
3: 我来喂您吃饭好吗？这饭看上去很香。
1: 你是谁？
3: 我叫达瑞沃尔克夫人，我是个警官。
1: 哦，我被捕了吗？
3: 不是，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先吃点牛排。昨天有人来看您？
1: 是我侄子，从威斯康森州来。
3: 哦，真不错。您女儿会为您骄傲的。胡萝卜，我们必须和她联系上。波士顿警察局打过电话来说，她丈夫到了这一带。我们认为她是冲着您女儿来的。您告诉她跟警察局联系。
1: 她说星期天才来电话。
3: 那太久了。
1: 她是个疯子。
3: 我知道。他确实很危险，帮我们找到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必须通知劳拉。
1: 我不知道他。
3: 想一想，想一想，他是不是跟谁住在一起？一个男人，我们可以通过谁联系上他？
1: 他是教戏剧的。
3: 在哪儿？
1: 他是在一所大学里。
3: 谢谢您，夫人。
2: 这时，马丁拿着枕头一步步向劳拉的母亲靠近。就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
4: 对不起，夫人，应该吃药了。
3: 就这样吧，夫人，别担心。
2: 就这样，马丁愤怒地离开母亲所说的那所大学。在挨个排查了所有的戏剧老师之后，他跟踪本来到了一家游乐场，看到劳拉和本甜蜜的相拥，这时他怒火中烧，在他们分开之后潜入劳拉的家中。在黑暗之中，马丁用枪对准劳拉。
3: 你好，公主，看着你活着真好。是的，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你也想过这一刻吗？
5: 萨拉，你在吗？
3: 我能杀了他。
5: 你听见了吗？
0: 等一下，

0: 恶魔还在查着你。
1: 他迷魂不散。
0: 我进来行吗？
1: 这个时间不合适，好吗？
0: 好，那就再说。晚安，萨兰。
1: 晚安。
2: 他没什么，他什么都不是，劳拉，什么都不是。
3: 没等马丁说完，门外的本便突然冲了进来，抱住马丁，而马丁痛下狠手，把本打晕。
4: 混蛋！
2: 他叫什么名字？嗯哼，
1: 本马丁他。
2: 他和我们没关系，是吗，公主？是吗？
1: 是的。
2: 还记得我们的蜜月吗？我教你跳舞的那个晚上，你当然没有忘记。你说那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还记得这个吗？嗯。
3: 这时，马丁拿出了劳拉的结婚戒指。
2: 我们是一体的，永远是一体的，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1: 马丁，
3: 趁着马丁不注意，劳拉狠踹的一脚，然后夺下了枪。说完，劳拉对着马丁扣动了扳机。
2: 这你还占优势开枪啊？
1: 你过来，马丁，朝这边走。
2: 非常乐意。
1: 够远了。
2: 哦，不对，这儿的感觉更好。那儿有电话，你可以叫警察。你想什么我都知道，罗拉。你在盘算警察能否保护你。天知道，他们可以签发命令，不许我碰我自己的老婆。什么也别想把我们分开。我爱你，罗拉。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许你的生活中没有我。

0: 清楚了。
1: 帮我接警察局，请快点。
0: 这是最后的机会。
1: 是的，我叫萨拉，特雷姆街48号。
0: 抓住这个机会。
1: 有人闯入我的家，我刚刚把他杀死。

随着几声枪响，马丁永远地倒在了地上。依旧惊魂未定的劳拉也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影片在1991年上映，曾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最成功的恐怖影片。它呢是以小博大，而女主角演这部影片的时候，片酬呢仅仅是100万美元。朱莉亚·罗伯茨1967年10月28号生于美国的佐治亚州斯麦纳市，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美国人气最旺的女演员。童年的时候呢，曾经因为酷爱动物产生过想当兽医的愿望，但是后来学的是新闻专业。在好莱坞闯荡的哥哥埃里克·罗伯茨小有成绩时，朱莉亚下决心前往好莱坞试一试自己在表演方面的运气。1988年他取得了突破，在两部青年题材影片《现代灰姑娘》和《满族》之中表现很突出，赢得了一批喜欢他的影迷。直到很卖座的影片《神秘的馅饼》中，他饰演倔强性感的女招待，首次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刚木兰花一片，使得茱莉亚·罗伯茨功成名就。她扮演了一个患糖尿病却和病魔不懈斗争的青年女子，为此她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中唯一的一本书《乱世佳人》。1936年，这本书打破了美国出版史上的销售记录，并获得了普利策奖。它堪称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诗。作者在书中写尽了一个女人在战乱中历经家园被毁、亲人去世等劫难，最终从一个娇小姐成长为大女主的故事。主人公斯嘉丽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有人喜欢她的自信明媚，但也有人诟病她的精明势利。而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她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心怀希望，永远斗志昂扬。她的成长史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启迪。斯嘉丽出身优渥，外表惊艳，从小就是人群的骄傲，母亲对她要求严格，可惜斯嘉丽却生了一颗叛逆的心，跟淑女无缘。她喜欢出风头，总是在聚会中侃侃而谈，并语出惊人。她风格豪放大胆，在舞会上开门见山地向心仪的卫西里表白。她对财富充满野心，在她看来，男人能做的事情她也可以，所以她办锯木厂做生意，在男人的世界里劈杀出一条路，把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斯嘉丽身上最鲜明的一点是她很叛逆，很有主见，从不盲从外界的声音。她早早就看清了那些规劝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为了女性好，为了让女性过得更舒服一些，但这种舒服却是以自由为代价的。有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不是努力的程度，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毫无疑问，斯嘉丽是个优秀的女人，她有着强大的内心，无视外界的非议，她行动力强，认定的事情就坚持。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的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

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格。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1: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2: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深，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金海豚奖、日本国际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3: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每一本书都教会了我不一样的道理，让我慢慢进步。读完《小英雄雨来》，我心中满是敬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
3: 而《鲁滨逊漂

0: 刘季则给了我直面军训，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的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好书是阳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考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考试的时候，才能够在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着我们进行考前的一个复习巩固，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两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但我。

观察到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诶，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的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成绩会发现，诶，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的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定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一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想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三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总分，就得到你这个题型的得分率了。12除以15等于80%。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四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数字抄错了，加号请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儿，咱们就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不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的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去认真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选项呀。

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 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 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来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的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 因为这个题呢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因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6除以23大概是 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 26.1%， 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 39.1%， 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肯定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大家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去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看错代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文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在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计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在每一天每一周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题，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因为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

0: 了。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多少时间，提醒自己，然后去填写上这次考试的目标和奖励，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3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3。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两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临考前一天了，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4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1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做到2点：认真对待和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步呢是在模拟考试之后进行一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接下来呢是第25讲了哈，应对考前焦虑的4招。这一讲让我们知道，考前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去怎么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4招，帮你来调整心态，应对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的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第三招，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很难调整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他人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他们其实都会来帮助你的。不要小瞧倾诉，把东西给他说出来的力量。第四招。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开讲，中小学班级实现全覆盖；怀燕美食品牌正式发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商户获授牌； 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

0: 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10月8号，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课堂正式启动，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北方镇中心小学怀中二中科技班主任率先开讲，后续全区35所中小学的所有班级将陆续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当天，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专业研三学生多兰作为科技班主任走进北房镇中心小学6年级1班，以24节气科普为主题，带来新学期的第一讲。在采访中，北房镇中心小学6-1班的学生韩硕向记者说，
2: 今天科技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太喜欢多老师的课了，带我们从24节气了解到了4季的变化。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把节气当日历上普通的连在一起的，听到老师讲，我才发现大自然真的是一个整体。上完课后，我更愿意留意身边的变化。未来，我希望我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思考，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这场将自然科普、传统文化与生活观察融于一体的课堂，不仅点燃了学生的探索热情，也获得了班主任的肯定。在采访中，北房镇中心小学6-1班的班主任杭露露向记者介绍说，
3: 在课堂上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被充分的激发，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会主动观察、提问、探究思维，得到了很好的调动。科技班主任的加入，一方面丰富了我校科技实践课程体系，像本次结合文学与生态探究的跨学科活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带动校内教师共同探索实践式教学，助力学校做中学、植绘小农夫等项目持续落地，推动学校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与此同时，怀中二中的10名科技班主任同步开课，内容涵盖数理基础、光电信息、生物科普、网络安全、学习方法等多个维度，兼顾知识科普与能力培养，适配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采访中，怀中二中高1班科技班主任王子轩对记者介绍说，
4: 授课的那个形式上面，我就有意的去穿插了一些数理，他们学过的数理知识，就想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些所学的知识在具体的实验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由于可能我讲的这个是比较偏向通信或者电子信息方面的，可能它有一些比较晦涩的原理，我会尽可能的去举例一些生活中常用的例子，或者是通过一些问答的形式，还有一些简单的动画演示，去帮助他们加深一些理解。
1: 深入浅出的讲解搭配生动直观的呈现形式，让原本抽象的科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也实实在在地点燃了学生们的求知热情。在采访中，怀中二中初1-5班学生李逸轩向记者说，
5: 上了这个课之后，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以后的学习更加的通顺，让我对圆周率的知识更加丰富，也让我对这方面更感兴趣，让我以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 据了解，怀柔区国怀计划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上学期已完成首批科技班主任试点授课，积累了成熟的教学经验与落地模式。本学期项目共选聘937名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学子担任科技班主任，覆盖全区35所中小学的每一个班级，将持续为怀柔基础教育输送高效的科教资源。
0: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10月9日，怀燕美食发布推广活动暨第3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举办，我区发布本土美食 IP 怀燕，活动推出尊鱼宴、鲟鱼宴、满族28席3大特色宴席，17家本土餐饮商户获评首批怀柔老味道。第3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同步启动，进一步挖掘本土饮食文化，助推怀柔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清晰描绘怀柔美食文化建设的清晰路径，以怀燕品牌为统领，以怀柔老味道为根基，以一乡一品为特色， 三位一体成体系的打造怀柔美食。

0: 文化品牌。尊鱼宴、寻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本土特色宴席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品牌故事，介绍菜品特色、技艺传承与文化内涵。尊鱼宴承载着长城脚下山泉活水的风土，是40余年水产匠人的坚守，也是怀柔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记忆。寻鱼宴以整条寻鱼为脉络，按部位分材，按技法盛菜，凉菜起味，热膳经典的厚重，也有现代宴席的精致。有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满族二八席，讲究八碟八碗八凉八热，每道菜都蕴含民俗寓意，是怀柔山区流传百年的传统宴席。满族二八席主理人张文静说，
1: 通过怀宴这个品牌活动的发布，把满族二八席老味道和满族文化民俗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宴席里面我们精选的都是咱们怀柔本地的好食好物，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这种传统技艺、传统的古法传承的做法，能够把这些美食推送给大众，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怀柔的好山好水和美食。
0: 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总经理沈希顺说，
2: 怀柔吧，好山好水培育出来的这一个优质的优良品种，借助这次这怀柔宴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能够呢把这个红鳟鱼更加呢推进一步，对以后就是说我们的餐饮业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现场还公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入选商户，按照经营年限划分金招牌、风味店、传承店三个档次，为本土坚守多年的餐饮商户授予纪念奖章。其中经营30年以上金招牌商户2家，20至29年风味店10家，10至19年传承店5家。怀柔老味道风味店代表北京何首居9家总经理刘海英说，
3: 我们这家菜馆在怀柔开了20多年了，主打的就是地道的家常味儿，一来就点餐花莲，再配几个家常菜。我们都想踏踏实实守住这口家常老味道。
0: 餐饮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活动当天，第3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同步启动，赛事将评选技术能手、技术标兵、怀柔工匠，以赛促训发掘餐饮高技能人才。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也同步开赛，挖掘民间烹饪技艺，展现乡村烟火新风尚。区领导莫建斌、韦小平、赖良出席。
4: 本台记者韩轩、袁静明报道。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此次成功入选得益于我区坚持摸排培训改造评估4位一体模式，选派创绿专员与35家涉牌企业成立帮扶对子，靶向助企纾困。目前已有16家企业通过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喷烤漆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后备箱盖开展清洁作业。喷烤漆房采用上送下排式排风系统，室外新鲜的空气经顶部顶棉过滤后送入房内，气流自上而下带走漆雾，废气穿过底部地棉初步截留漆雾后，再依次经过过滤棉、过滤袋、活性炭3级废气净化达标后排放至室外。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有2座喷烤漆房，其中1座在创绿专员帮扶指导下于2025年10月完成设备的购置升级，另一座也已完成了环保改造，各项指标符合大气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依托创绿专员持续上门帮扶与技术指导，企业在2026年3月通过了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采访中，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总监张德胜向记者介绍说，
5: 这次创绿帮扶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创绿专员上门检查隐患、列清单，手把手指导气房改造，废气收集和净化效果明显提升，车间异味小了，员工更安心， 环保奉献也降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少走了弯路，没有画冤枉钱。

0: 正实现了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
1: 据介绍，我区现有七名创绿专员，通过全面摸排梳理出辖区35家汽修企业存在活性炭长期未更换或填充不足、调期间废气未检测等6大类共性隐患。创绿专员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台账，实施分级分类帮扶指导，上门送政策送技术，针对废气收集效率提升、过滤棉更换、微废标识规范、油污分离等例行例改事项，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针对备案办理、资质延续、线上系统操作等高频难题，组织集中政策宣讲。截至目前，12家企业主动将光氧低效净化设备升级为高效的活性炭吸附装置，56家微废间加装了2级净化通风系统， VOCs 排放得到了有效治理，实现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的双赢。在采访中，区交通局雁栖站创绿专员张云鹏向记者介绍说，
2: 通过创绿专员还能让企业规避无意识违法、违规被罚的经营风险，对行业来说能倒逼零散汽修企业提档升级，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变成常态，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辖区治理来说从源头减少汽修行业环境污染，化解扰民问题。
3: 来自北房镇的消息，10月8日，北房镇喇叭沟门满族乡依托南北云课堂举办公益诉讼检查专题讲座，两镇乡全体机关干部共同参加。此次特别邀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部。讲座中，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部主任、一级检察官以督促协调、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为题开展系统授课。讲座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基层常见领域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公共利益受损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之间的内在关系，讲授检查监督公益诉讼职能内涵。整场讲座主题鲜明、案例详实，紧贴基层执法工作实际，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参训干部进一步厘清了公益诉讼检查工作与日常业务的关联，强化了法治履职意识。大家表示，今后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下一步，北房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用好南北云课堂交流平台，不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和业务互学互鉴，推动两地在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1: 来自宝山镇的消息，近日，宝山镇组织召开秋季灭鼠工作培训会，邀请专业消杀机构技术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贴合农村地区鼠类栖息特点，围绕鼠类生活习性、活动规律、鼠迹识别等基础常识，重点讲解了独耳站选址布局、规范设置、日常维护及药剂投放操作方法、明确安全防护、药剂规范管理等核心要点，并针对食槽常见问题集中答疑，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全面掌握投哪里、怎么投、如何管的食槽要领，提升了业务能力与作业规范性。会议要求各村压实责任，明确分工，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岗，构建层层传导、闭环落实的工作体系。下一步，宝山镇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鼠情动态，结合辖区实际，有序推进秋季灭鼠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4: 2026北京怀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2026北京国际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雁栖湖公园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杯赛加公开赛双赛并行模式，兼顾国际专业竞技水准与大众参与热度，带来一场高水平体育盛会。赛道按照标准距离设置，游泳项目设在雁栖湖水域，单圈约750米，完成两圈，总距离约1.5公里，自行车单圈约5公里，完成8圈。

0: 总距离40公里，跑步单圈约2.5公里，完成4圈，总距离10公里。2026第十届北京怀柔徒步大会将于10月31日在雁栖湖畔举行，活动路线环雁栖湖路，全程13.14公里，面向社会开放5000个名额，只接受3人及以上团体报名，10月12日起开始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活动报名共有2种方式，一是通过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小程序报名，名额上限500人；二是通过邮件报名，名额上限4500人。
1: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投资期货被骗23万。近期公司员工郝某在浏览小红书时看到有人找男朋友，对方自称国信证券做股票的。一段时间交流后，让郝某下载润通财富 APP。郝某见对方在黄金板块投资收益率很高，便联系客服参与黄金期货投资。提现时，客服以操作违规、需缴纳保证金解禁为由，诱骗郝某转账，共计被骗23万余元。警方提示：一、网上交易下载 APP 投资黄金期货的全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 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0: 没看出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差

可，才华横溢却三次落榜，深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既写了繁华长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也写了乱世景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杜甫有关，请您与安然一起来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20多年。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吕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的赞叹：“写的是好。”他读书读到机结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巨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叹一声烟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与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是激动了，也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一。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喜万古凡马空，是好。我知道一喜万古凡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

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房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深挚，倒是令我口服心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丽，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义武剑气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划了几个之字，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后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这一代。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淋淋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这一惊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
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与杜甫有关，跟知交零落，颠沛流离。他的形象似乎永远是那个紧皱眉头、穷困潦倒的老头，但他也有过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他年少时意气风发，会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困顿时写“纨绔不饿死，如官多务身”；战乱时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客居蜀州时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晚年流离时会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透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也看到了大唐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与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数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父亲是如此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给了他。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清洁，那是到了三十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怡然竟复职。问我，问答乃未已，屈而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荐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食伤。食伤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这不是杜甫，这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20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身心和伤心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喽，彼此都白了头发，再续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呀！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着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捡来的春酒，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至长，倒海翻江。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的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的点头，你说的对，老杜着实好。那一瞬子，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5年了。赶紧去翻保存简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岁月匆

葱，父亲离开已经十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的试播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时光不老，书香。读书时更喜欢李白，他的诗浪漫洒脱，自信飞扬，满是雄心壮志。杜甫的诗读来文字生涩，总觉沉重。然而当我们人过中年，见过世间的起起伏伏，知道了人生世事无常，也自然就会读懂那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读杜甫，读的是一个时代的苦难，读的是人生的悲欢，也是面对人生困境的坚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7回，书接前文。上文书说，月亭要会斗这个老妖婆子冷寒冰，老妖婆子指名点姓要换月亭。小兔崽子，你可真够狂的，月亭啊，你算活的头了。我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你都没死，那是你命不当绝，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来了，没想到你月亭居然要死在我冷寒冰的手里。猴崽子你来吧，哈哈哈哈哈，你狂，啪就是一掌。老妖婆子往旁边一闪身，说了声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妖婆子伸出长大的胳膊掏月亭的下盘，月亭飞起来跟他斗在了一处。咱们说了，月亭是通天八卦掌，众人喝彩，月亭就觉得身上轻飘飘，恨不得一巴掌把老妖婆子给打倒。两个人又斗了25个回合，未分胜负。冷寒冰一看我倒了霉了，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打几个漂亮胜仗，遇到劲敌了，一展我的身手，展示展示我的能为。真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这个小年轻的一个赛一个，可真不好惹。你看打那王光明没太费劲儿，可是这俩年轻的一男一女可费手脚，就凭我的能耐竟然没有胜得了月亭。这冷寒冰可着了急了。

一想算了，我放毒气吧，一身都是毒啊。烟肚脐眼上有个按钮，身上那管口就张开，噗噗噗，袖子里头、领子里头所有缝隙往外排毒。你就瞅他被一团烟雾笼罩的大袖子一甩，把小月亭就困在当中。叶无光众人一看，亭儿，亭儿，小心毒气，小心毒气。月亭明知道有毒，躲不开了，往哪儿躲？一下子给自己笼罩到里头，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有点恶心，但是其他的影响没有受，闻着闻着闻不着了。照这样一动手，冷寒冰一看，呀，坏了，我这毒百毒百灵，百事百灵，怎么到了月亭身上就失效了？再次摁按钮，毒气往外放，月亭仍然是安然无恙。如此三次，冷寒冰有点傻眼了，哎呦，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光想这毒气怎么回事儿，脑袋一溜号打帐怕这个动作迟缓，让月亭钻了空子，使了一招顺风扯旗，勾挂连环腿，这腿是双腿倒蹬踢着，走，啪，正踢到冷寒冰小肚子上，蹬出去三丈多远，仰面摔倒，这个脆快连阴阳教教主都为之一惊啊！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月亭小小的年纪能把冷寒冰给赢了，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冷寒冰真有功夫，换别人这一脚就给蹬死了，也是大口吐血，用金刚混元气排出去，此时啊，再看摔了个跟头，后来又用金刚混元气开始调，好不容易此时才把这口血给压下去，二口血没有吐出来，捋脸倒挂，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了，头发都飞起来，你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我多少年的英名付诸东流了，见不了人了，教主各位，对不起你们了，我愧对大家，再见再见，小兔崽子，你记着这一腿之仇，将来我是必报无疑呀、啊！一转身把他彻底给扫走了。月亭也是迷迷糊糊，身子站那块还有点打晃，叶无光一看不行，让月亭回来，快歇着，累坏了这孩子，赶紧过来。亭儿，这就不错了，见好就收，回去歇着，我没事儿，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月亭回归本队，脚底下跟踩棉花差不多少。哎，姐姐，我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呀，真难对付，我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踢上了，结果这一脚还真踢上，瞎猫碰着死耗子，该着我不丢人，瞧你说得多客气，你还挺谦虚的，那就是该着你打胜仗，你扬名，你可真有本事，我怎么闻着一股腥臊的味儿，一阵一阵的，我什么事儿没有，就好像我这身上能排毒似的，虎妞闻听乐了，哎呀，月亭啊，我这小弟呀、啊，你呀、啊、真是天真浪漫，咱们把你的能耐先放到一边，我就说说这毒，你知道这毒有多毒吗？江湖上所有的毒，万法归宗。没有他毒啊，为什么能说这种东西能把你给熏倒呢？这里有个原因呢。是啊，我纳闷呢，按正理

0: 能把我熏倒，结果我没倒，我寻思我真完了，结果我还真没事儿。你忘了，我说婷弟啊，我给你那个纸包，我叫你把那个纸包带到怀里，好好带着，别掉了，是不是有这事儿啊？对呀、啊，你现在掏出来看看。月婷这才想起这茬来，一伸手从怀内把那纸包拿出来，姐姐在这儿呢，你打开看看，锃明刷亮的，就像那乒乓球这么大，但是是海多目照人的眼目，那上头全是小眼儿，顺着那小眼儿往外射出一种香气来，清香扑鼻呀，一闻醒脑提神，甭管有多痛快。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哈哈哈哈！实话告诉你，婷弟，那是姐姐我的好东西，别人转赠给我的，我就利用它往外排毒。这东西叫阴阳珠，要没有阴阳珠，我也早就受伤。我跟那个老妖婆子动手的时候就没有受伤。就是因为这东西排得毒，所以说没有这东西保护你，你早就中毒了，可能死在他的手里。这玩意儿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能够真正的解毒，是吗？姐姐，您身上竟是好东西，多谢姐姐关心救命之恩。给你吧，啊
1: 啊！给我干嘛呀？那是你的东西，
0: 我的东西别开玩笑，我的东西呢也要给你，所以呢我还真是想是你的，别人呢交给我转送给你，我觉得没有什么。
1: 姐姐，还是收回吧，这东西是你的。
0: 月婷有点犯傻，姐姐，我不明白。谁给的您非要送给我？哎呀，婷弟，别再问了。总而言之，时间非常匆忙，所以呢，我就给了你。你看咱俩见面匆忙，有很多话想说，也没有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我告诉你吧，阴阳珠这张纸你打开，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月婷就一愣，遵命照办嘛，把这纸就展开了。上面简单的写了四句话，还有落款。那么写的是什么？头一句写的是骷髅身有毒，那就明白了，指的是冷寒冰说的。第二句转赠阴阳珠，这是第二句。第三句二人同心结，最后一句同心在玉壶。落款，小妹夺命诛刀杨红。哎呀，闹了半天这阴阳珠是夺命诛刀杨红转赠给虎妞的，怪不得月婷一直对这杨红是恋恋不舍，万没想到杨红对我也是一片真心，还这么关心我，转赠给我阴阳珠。杨红跟虎妞什么关系？越听越想有点犯傻，吃惊之余拿着这张纸有点颤抖了。这
1: 姐姐，小弟我愚钝，没看明白这几句话写的多好。
0: 二人同心结指的是你和小妹杨红啊，你们同心在玉壶啊。兄弟，这回不是我给你的，全明白了吧？夺命诛刀杨红让我给你的，你清楚了吧？
1: 哦，姐姐，我明白了。
0: 那你就把珠子收好，收起来吧。可见小妹杨红对你是诚心实意呀、啊，
1: 兄弟，抽个空，我跟你说几句实话。
0: 我见到你之后，我就看你这人是不错的。老实说，要没有杨红在这儿，我真就想嫁给你了。
1: 哎呀，姐姐，你怎么能说这话，臊死人也。
0: 哈哈，月婷啊，别假正经，我都不害臊，你怕什么？ 小伙子长得也好。

能耐也大，这将门虎子名门之后，人品也正，谁不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呢？无奈我虎妞啊，这命运不太济，杨红先我一步，我岂能来个第三者插足？君子不夺人之美，我虽然不是个君子，但我也光明磊落，不干那缺德的事儿，只好把小妹夺命珠刀杨红让给你了。小弟啊，你跟杨红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拿现实来说，杨红虽然不在阴阳教，但这颗心仍然在你的身上，时时刻刻关心你，惦记你，把阴阳珠交给我，叫我转赠给你，怕你出点差错，他心疼啊。这样的女孩子，如此至诚，如此一片真心，非你不嫁。这个年纪，她那个岁数，你这个模样，她那个长相，包括你的这年龄，你们的出身可以说门当户对，无可挑剔。在天上你们是比翼双飞，在地上你们是连理通枝啊。那么我是多么的羡慕，兄弟啊，我偷着问你一句，你娶这么个媳妇儿，你高兴不高兴？月婷真没想到虎妞能说这话，当时把脸就沉下了，面沉似水。姐姐，什么我都能同意，这事儿说实在的，免开嘴口，你要这么说，这珠子我不要，原物奉还，我不敢收留，你就拿回去吧。呀，怎么了婷弟，你呀说翻脸就翻脸，小脸还沉下来个面沉似水，跟我看的。哎呀，这么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冲了你肺管子。姐，我实话跟您讲，杨红是杨红，我月婷是我月婷，关于这门婚事我早就断然拒绝了，什么时候我俩也不能结为夫妻，不可能的事儿，谁劝谁说也是枉费心机。呵呵，怎么你还得意起来了？上赶着不是买卖，是不是啊？烧火棍子一头热，怎么的？我想问问你，杨红哪点对不住你了？哎呀，不，姐姐，这是战场，咱没有功夫谈这个，等有空的时候好好跟你倾诉倾诉肺腑之言。不不不，阮月婷啊，你是翻脸无恩，我这人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好吧，姐姐，你要问我，我简单的说一说，我和杨红不可能结为夫妻的原因。从我们上辈来说，我师祖就死在盖九霄的手下，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而杨红又是盖九霄的义女，养女又是他的徒弟，首先我们两个人的门户之间就水火不容，我岂能违背师命，违背我师爷的训示？那么跟仇家之女结为亲缘，传扬出去，江湖上人怎么看我？我不成了欺师灭祖之徒了吗？另外我还要跟姐姐说，我师爷嘱托我的话到现在我也不能忘，迟早我要给我师祖报仇，找到盖九霄，我已发誓了，痛下决心，一定要达到目的，斩杀盖九霄，给师祖报仇。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您想想，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匹配良缘，怎么能结婚？这不是笑话吗？我能因为得一个杨红违背师命吗？我算个什么东西，让人指指点点说我贪淫好色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说过，姐姐呀姐姐呀，我说过杨红啊，哼，认贼作父，投敌叛国，
勿信谗言，

枪杀无辜，就冲这一点我们更不能结合。他投靠大金了，大金国是什么？我们大宋朝的仇敌呀，解不开的仇疙瘩。他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大金去了，认贼作父啊，叛国投敌呀，哪有半点民族气节？他再好我也不能跟他结婚，这两点就决定了不行了。再这一说了，我还得讲一讲曾经呢，鹤顶诸侯也曾经这位老前辈救过我，我们俩也比过武了。但是我这个人直出直入，想什么就得说什么，比武我也赢了他了，但是这个亲事谁说都不好使，我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姐姐，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应该全清楚了吧？再看虎妞把脸一沉，月婷啊月婷啊，我送你几个字儿怎么样啊？你说说你说的都什么话。姐姐，你送我什么字儿？混蛋，混蛋加三级，加三级的大混蛋。姐姐，我说的哪句话不对？我怎么混蛋了？您什么意思？再看虎妞这脸沉下来，原来是笑脸，头一回动怒，这眉毛也挑了挑。我不是跟你斗口，方才你说这两条全都站不住脚。哦哦，月婷说我没明白。姐姐，我哪句话说的没理？怎么站不住脚？愿闻其详。没理有什么理？我问你，月婷，你说了你要给先人报仇，不能违背门户的规矩，那老一辈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事儿他们去解决去，掺和你干什么？你知道详情又怎么样？你往里掺和算怎么地？他们有他们报仇的事儿。跟另外你还提到什么杨红，哎，我就不明白了，他叛什么国了？他投什么敌了？大金国哪一点不如大宋啊？就你们大宋好啊，大宋出了个无道的昏君赵构，比谁都混；出了个奸相秦桧，比谁都坏。现在大宋朝暗无天日，牢过呀，生灵涂炭。这大宋朝好在什么地方？你凭什么愚忠愚孝对他们是赤胆忠心？忠心有什么用？忠心还不如狗食。我告诉你，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被谁害的？那些忠良之后怎么死的？被谁害的？你对这个朝廷还有留恋呢？怎么叫投敌叛国呀？你懂什么叫乡臭啊？话又说回，从道理上讲，我的臣民当然了，对大金国怀有敌意，无故侵我领土，糟蹋我老百姓，当然是人人切齿痛恨。但是我再问你，那个时候杨红那阵儿有多大？他有多大？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全家人惨遭毒手，他娘带着他哥带着他四处躲藏，你想想过的什么日子，什么滋味，心如刀绞啊。他要不上大金国去，他活得了吗？事情换言之，将心比心，这事儿要轮到你头上，你想怎么样啊？你想当个安善良民呢？你不想背叛大宋朝啊？行不行？那能活下去吗？走投无路，只有到了金国。那么到了金国，他拜了盖九霄为义父也好，养女也好，他才几岁个孩子，他懂什么？那是他母亲给他做的主，是他自己做的主吗？而且人家对他也有恩，把他抚养成人，传授他能耐。月婷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管盖九霄是什么样人，有多坏，毕竟是救了杨红全家，这是事实。人都有个良心，这人再坏恩呢，杨红是个知恩图报之。

0: 然呢，所以我说盖九霄再坏也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毕竟救了杨红，哎，救了他一家，你懂不懂这个道理？那么杨红长大之后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有几次都想自杀，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他痛不欲生啊，国恨家仇，后来被人劝解，终于他才没死。就拿这次从大金国到大宋朝来说，表面上奉他干爹盖九霄所差来取什么所谓的湛卢宝剑找仇人报仇，杨红打内心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心里早就想好了，打算弃暗投明给他一家人报仇，但是他孤苦伶仃，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到宋朝举目无亲，怎么办呢？一个女流之辈吗？就物色上了你，他认为跟你没什么不可说的，起码你们是同病相怜，且不想今天你说这话实在让人痛。
1: 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湖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国湖泊众多，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就是其中之一。洞庭湖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论是写生作画、触景抒情，还是美术摄影，它都是个绝佳的去处。古往今来，这湖碧水不知成就了多少绝妙的词章。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衔远山，昆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烟，气就是这里的景致。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余秋雨去感受洞庭一角。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呢，许多的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呢，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颂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变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聚着声名。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他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呢，大多数游客呀，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俗语。

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呢，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启示。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饰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倦怠中完全吞纳。于是呢，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究爱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却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小得多了，而洞庭湖呢，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仲淹的文章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评，另建三醉楼祭祀这位。到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庄与完坡，执着与阔，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书，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琢磨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篇著名的长：一楼何其杜甫，滕子京百废具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泪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流者逝者振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蕴。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有人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9月15日，正是

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词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成，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他最堂皇的一脉，拿着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他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帆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到梦想旅行日志继续前行。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您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带大家领略的是洞庭湖的魅力。洞庭湖历史上有云梦、云梦泽、九江、五湖、三湖、重湖、太湖之称。接下来我们听听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介绍。洞庭湖的名称的历来呢，有许多的说法，在《史记》《周礼》《尔雅》等古书上都有云梦的记载。梦是当时楚国方言湖泽的意思，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泥沙的沉积，云梦泽分为南北两部，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还保持着一片浩瀚的大湖，自此不再叫云梦，而将这片大湖称之为洞庭湖。因为湖中有一著名的君山，原名洞庭山。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洞庭湖之旅。终于到了中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啧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党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他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夫归雁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举和芬芳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他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足缭乱，不知定夺。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沉沉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时，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的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时也只能静默。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使凿凿，这是宋代义军杨妖的遗物。杨妖为了对抗宋廷，据守此岛，

朝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妖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呢，是一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烟。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冥想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可不，眼前又出现了留意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的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恬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5月初1。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么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源？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的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做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意去找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告别了洞庭湖，本期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号声音客栈，欢迎给雨飞留言，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云南省弥勒市佛城商都市场发生了一起电梯倒这个事儿啊。据当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通报，事故造成了三人死亡。

0: 四人重伤，十三人轻伤，伤者救治的工作在全力的开展。
1: 那电梯呢，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电梯的安全事故呢，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隐患。这电梯出现问题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不是不重视维修维护，就是没有正常使用，给公众的安全带来了很多的危险。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一起应急的案件说起，说说云南这一起电梯坠落的事故。咱们一块来说说这个电梯的正常的维护和使用的问题。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说起佛城商都，它是弥勒市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建筑面积有64000多平米，有商铺8000多间，有固定和零散的摊位600多个。佛城商都的商业区，那包含蔬菜水果、肉类水产、禽蛋干货，还有服装鞋帽特色产品的专卖等等，什么学生用品、社区医院都在这儿，日均的客流量啊，能达到2万到3万人呢。
1: 而又因为这个市场内一楼的农贸产品的价格呢是高于楼上的同类产品的，当地的市民啊更倾向于坐电梯到楼上去购买农产品，市场内的电梯使用率那是非常的高。
0: 佛城商都一共就4层，由于呢这个电梯门是直通商场的户外，所以啊这个很多菜农和消费者这就选择我就坐这个梯子直接上4楼。其实发生事故的这个电梯啊，它是个货梯，平时呢却常常人货甚至三轮车都混装，这个电梯啊特别的拥挤，特别的繁忙。但是因为是货梯，咱们知道一般的空间都比较大，这空间一大，这来的人就更多了，经常啊是人挤人，而且呢还能塞进来大量的货物和三轮车。不过呢商场的这个经营者说啊，检测着呢，这最后一次检测啊就在今年的5月，当时的检测结果啊是合格。咱们一块来听啊，当时在现场的一位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他给记者提供的信息。
3: 拉上去，然后人也坐上去，那个电梯买菜的也坐，然后他们卖菜的也要乘坐，有些三轮摩托就到4楼去了。那个电梯经常修。
2: 时刻，
1: 那这一部电梯啊一直都是客货混装，电动三轮车都能进。到商场买菜的主要是当地的老百姓嘛，这其中呢老年人居多，而老年人呢在这种大菜市场的这个大电梯的环境下，他也已经习惯了坐这种人货混装的电梯上下楼。那这部电梯啊，其实在2015年，也就是佛城商都建成的时候，这电梯就投用了。这电梯的厂商呢是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那在事发的时候啊，这佛城商都和周边正值是每周三农村的赶集日，前去赶集的人非常的多，人流也比较密集。
0: 所以您想，3人死亡、4人重伤、13人轻伤，这还是受伤的，那没受伤的还没统计，就光这些人，这个电梯的里面就已经20个人了。那事发的时候啊，有一位姓纪的先生，他给前来采访的记者啊，他就说啊，他说中午12点左右啊，我就突然听到了声音，这好多人啊都跑下去了，我感觉出事了，我也跑下去了。我出去一看，哎呦，是个货梯出事了。他说啊，这个商场里有自动的扶梯和客梯，可是出事的那个货梯，他知道那个货梯啊直通着外面，经常有很多人坐呢。他说当时没过多长时间，也就不到10分钟吧，这120的急救车啊就一辆接着一辆就来了，消防车也来了，当地的应急部门的车也来了，先是救出来了2个人，年龄都不大，不省人事，这手里啊还地上还散落着好多刚买的菜呢。
1: 那另外也据这一位目击者说呀，他呢是看到了货梯的钢绳断了，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也不好太多的猜测。而从这一位目击者拍到的现场的视频，我们也看到医生赶到了现场，在货梯旁赶紧投入救援。那货梯的一侧呢，临摊买菜请乘电梯上4楼的提醒，
0: 也就是说啊，别坐货梯哈，您要是啊买菜您去坐电梯。那据了解，这个货梯啊当时呢从4楼是正常的降到了2楼，然后从2楼通的一下垂直的这就落到了-1楼，也就直接落下来了3层。那这个货梯啊核载是3吨，事发的时候这多人造成了伤亡啊。
2: 应急时刻。
0: 这 这让我想到，你看我们家门口啊有个大厦，他那儿的电梯啊就挺多的，其中呢就有一个货梯。大家为什么坐货梯呢？

0: 因为它宽敞。有时候看电影，大家知道就是潮汐式的啊，电影快开演的那5分钟到10分钟，一下子就来了一堆人，都坐货梯，你也挤我也挤哈。所以我在想啊，咱们以后到这个商场去，咱们自己得惜命啊，人家是货梯，您就别去了。你站进去，你都会发现那周围的装饰，那跟客梯都不能比呀。
1: 而且货梯呢有货梯的功用，而且呢它承受的强度啊确实要比一般的客梯大得多。那具体的危险系数如何，具体他们是多长时间要检测一次，货梯和客梯之间确实有一定的区别。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坐扶梯的坐扶梯，坐客梯的坐客梯。
0: 是的，这电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也是一个特种设备啊。那什么叫特种设备呢？就是特别种类啊，和人的安全息息相关，使用不当那就有安全事故发生。所以您看这一次它这个货梯它是垂直坠下来的哈，可能呢有的人会说了，哎呀，这坠下来的时候有没有自救的办法呀？其实也有，但是啊，我觉得它如果垂直降落，这些办法可能在关键时候也不见得是特别有用，但是呢它总有一点用啊，掌握了总比不掌握强啊。
1: 一旦电梯出现故障，我们到底如何自救？突然被困在电梯当中了，我们首先应该利用电梯内的电话、警钟、对讲机或者是手机等设备进行求救，切记自行去搬动电梯设备。如果无法联络到外界了，那可以拍门叫喊，或者是脱下鞋来拍门敲打，这样声能大点，同时呢也是发出一个非常急促非常明确的求救信号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回应，也不要频繁的去踢门踹门，保持体力等待营救。
0: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个视频，就是呢十几位消防队员到商场里面去营救别人去了，然后呢营救完了以后，这就坐电梯下楼啊，回自己的队站，结果呢通通的被困在这个电梯里了。但是大家看人家消防队员怎么处置的啊，没有一个人去扒门，而是直接呢摁了这个电话和警钟，然后大家非常安静的在等待。所以这个时候啊，安静的等待那比瞎掰瞎踢要强多了。可是有一种情况啊，那就是往下坠呀，估计那个时候很多人心惊肉跳。反正我们就给您说啊，如果说这距离特别长，那您肯定要赶紧啊从这个一层开始往上摁啊，把这个所有的楼层的按键全都摁住了，然后呢这个紧急电源呢有可能启动。可是您说啊，像云南的这个商场的，它从2楼到负1楼估计都没来的时间啊，也就摁个负一摁个一层这就掉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掌握一些正确的自救的姿势，也许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能给您这个缓冲或者自救有点作用。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马振龙给咱们教教啊，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招数。
2: 理论上来说应该就是立刻靠墙，就是屈膝，首先是这个身体的背部紧靠电梯的墙壁啊，这样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脊椎颈椎系统，包括头部，就是在降落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稳定。然后两只手紧抓就是电梯的扶手，如果没有扶手的话可以紧撑电梯的两侧，也是更加进一步的来稳定我们的身体。然后两腿微屈是防止我们在突然降落到底部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0: 实际上啊，电梯呢一旦呢出现了一些故障，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所以我就说啊，云南的这个电梯要么是质量问题，要么5月份的时候您查的时候它还好，10月份了呀，它是不是因为呢这个钢丝绳的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电梯呢它都有重要的安全的控制系统，它有限速器啊，它有这个安全钳呀。
1: 没错，另外呢还有一道叫做缓冲器，也就是说即便用光了所有的运气，那每一道安全保护装置全失效了之后，轿厢底坑还装有一个缓冲器，
0: 是
1: 能够减缓电梯下坠的冲击力，避免乘梯人受到直接的撞击。
0: 但是呢，因为货梯它会不会和这个客梯有同样的缓冲器，就是最底的这个底坑它有这么一个大弹簧，那不一定。所以我们就提示大家，咱们是客人啊，咱们消费者，咱们进出一个公共场所，您别坐它那个货梯。那个货梯啊，它的安全性它肯定是为货物服务的，真的怕一定人就坐人梯，让货物啊去乘这个货梯。因为呢客梯里面包括咱们小区里面的这个电梯啊，垂直电梯它都是有一系列的安全应急的设施的。
3: 意外发生，临危

0: 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那说起来，这个电梯那种类也挺多的，有乘客电梯，哎，载货电梯，客户两用。当然了，医院啊，咱们看到还有病床电梯和杂物电梯。
2: 我们看到的一些标志呢，可能上头都写了分门别类的电梯，但是啊，我们有所不知的是，各种不同的电梯类型，它是有着不同的驱动的方式。
1: 嗯，你比如说液压驱动式，以电机驱动，将高压油装到油缸里，驱动活动塞，以驱动轿厢。那这种电梯啊，速度慢，通常呢也用在那种比较矮的，比如说20米以下的建筑物，那就是9层以下啊，9层啊7层以下的那种建筑物上。
2: 嗯，对。接下来再跟大家说另外一种可能您觉得比较慢的电梯，这种电梯呢，它是电梯减速齿轮驱动模式的，是以胶直流电机经过减速齿轮以及牵引机牵引钢索来驱动轿厢的。基本上这种电梯的速度呢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快。
1: 嗯，当然了，还有我们就不给您具体的解释了，像电机直接驱动式、线性电机驱动式、无机房驱动式，反正各有利弊，根据不同的建筑它的载荷量，特别是啊它的高度，那国家呢有相关的规定，不是你喜欢哪个就行啊，而是呢你必须得安装哪个驱动方式，这样呢才能够给乘坐的人带来更多的安全。
2: 对，知道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有可能我们再不会抱怨这个电梯可能运行的比较慢，甚至有一些急性子会敲打电梯内侧的一些钢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个电梯你怎么抱怨它也不会快，这可能就是它的机械结构和驱动方式所决定的。
1: 是，电梯呢给咱们带来了方便啊，否则那么高的楼那太折腾了。你像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住4楼，那其实也无所谓，小孩上4楼那没问题。但是呢，现在你说让老年人住4楼，那上下楼还是挺不方便的。
2: 没错。
1: 嗯，但是呢，有了电梯，老年人可以住到22楼，那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电梯到底怎么用？哎，大家说这还用说吗？那电梯天天用啊，我们俩给您说说哈。电梯啊，您上去了之后，您要上您就按上键，下您就按下键，这不用说哈。
2: 嗯，
1: 要说的呀，其实关键的是两拨人，一拨人啊是爱靠门，一拨人啊是性子急，老爱摁那个关门或者开门键。
2: 这是我们经常在1楼碰到的情况，尤其是在上下班或者是这个上下楼高峰的时候，有一些急性的会反复摁向上的键，因为他想上楼。另外一部分人呢，他就想歇一会儿，他呢自己靠在了这个电梯门上。这种情况一旦我们发现，一定要立刻上前制止。
1: 那还有啊，比如说我在我们小区我就见过，有的孩子跟妈妈一块进电梯，那妈妈走得慢，孩子走得快啊，孩子已经进去了，妈妈快点快点，他想等妈妈，可是门已经关了呀，怎么办呢？他啪把他那个书包夹在门上，哎，等妈妈。但是啊，有的门呢是他只要一碰他就自动开了，有的门那是拗脾气。
2: 虽然现在都有保护机制，但是有可能会出现夹伤的情况，因为有的电梯呢它的载荷它的承载量不一样，所以它的门的轻重呢我们也不好拿捏。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还是及时同时进入电梯，千万不要一个人等另外一个人，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电梯紧急停摆，也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夹伤事件。
1: 那说到这儿啊，其实呢单独的成人还好点儿，带孩子的养宠物的人你一定要注意了，你如果带小孩进电梯，就刚才我们说的一定要看好孩子，别乱跳别乱摁。另外呢，跟你千万别把孩子或者您自己落外头了，遇到故障按紧急按钮和打电梯的维保电话。
2: 没错，那上下电梯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留意周围的情况，不要一直低着头看着手机啊。养宠物的朋友呢一定要保证是和宠物同上同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人和宠物的安全。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去年咱们也看到有一个新闻，一个小男孩放学啊，背着书包在电梯里面，这就慢慢的、缓缓的上楼。哎，忽然这电梯停了。按说停了就停了，但是呢孩子很恐惧啊，他就想主动的积极的自救，于是他就狂拉那个电梯门，又翘又瘪，还不停的摁各种按钮，结果呢把那个电梯门拉开了以后， 孩子就直接掉进了这个电梯的轿厢井里。那咱想，如果孩子不那么积极的自救，哎，我就赶紧摁这个紧急按钮，报警电话，然后呢静静的等待救援，极有可能不是这么严重的后果。万一被困在了电梯里，那谁不着急呀？那到底怎么样正确的自救？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国电梯协会秘书长张乐祥的介绍。
3: 中国是电梯最大的使用国、制造国和出口国，目前采用的是世界最新的电梯标准，而且电梯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拿制动器来说，目前在9%的液液驱动主机驱测功能的制动器，以确保在任何一台制动器失灵的情况下，保证液引机可靠的制动，并防止液引机或电梯的继续运行。这种严格的安全保护规定下，制动器的失灵的事故仍然发生，值得深思。电梯冲顶呢，这种问题呢，往往是多种问题的组合造成的一个事。电梯是至少有两套的独立的冗余的制动器，以确保一套坏了，那仍然能执行，并且被保持设备的静止。这个自检测功能的一些措施，也可以及时通知我们的危保人员来及时救援。电梯设计，我可以说是冲顶来讲，就这个事故是极少的。电梯来讲，就是遇到任何的困难情况，待在轿厢里当然是非常重要。遇到受困于电梯的时候，大家就主要的是做那个呼叫按钮，及时联系那个危保人员。电梯本身设计当然有一个通风的一个良好通风系统，疫情来了之后，好多通风采取了一些消毒的措施，应该还有一个照明也是有保障的。坠落的情况，缓冲器和安全签都进行保护。日上乘坐的现在好多的在门方面的一些事故，主要的是儿童的手把手放到门上，门的运行很容易把小孩的手带进电梯的一点侧壁中间，这种事故也发生过多起。在带儿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叫小孩去把手放到那个门板上。地震火灾一些危机情况下，尽量不要乘电梯，包括有一些紧急事件，可能大家要挤电梯啊，有些时候也容易超载啊，造成一些问题在这里面。一超载之后，电梯不运行会受困。
0: 应急时刻，
1: 所以啊，咱们的正确使用也很重要。检修维护保养，那是经营者管理者的事儿，是物业的事儿哈，是公共场所的负责人的事儿。但是咱们作为个人，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不要呢不正常的使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出现问题，也别瞎自救，盲目自救。另外，我们也要给您说个事儿啊，在2011年就开始建立了一个电梯的物联网，也就是包括啊这个地铁里的所有的电梯和扶梯，它和地铁里的这个系统啊，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啊，理想状态，这个电梯的安全监护测护平台、测试平台，它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这个电梯呢出故障后10秒内它就会报警，然后呢就会分级处置，它有这么一个黑匣子。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质量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副处长邢磊给我们说说啊，地铁的黑匣子，主要说的是客运啊，主要说的是客梯它的运行的情况。
4: 并由质监部门作为政府的牵头部门来监督管理特种设备，就是要降低这些设备固有的安全风险，预防相关事故的发生，做了大量的工作。风险的比率虽然在降低，但是呢，特种设备的风险呢依然存在。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包括深圳的地铁，承受着大客流的冲击，使用环境工况更加的复杂，有一些危险性啊和事故呢也频繁发生，也是我们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这个词已用得很好，形象的给公众一个对于功能共用的一个推荐。地铁电梯的物联网，准确的定义叫做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远程监控、
1: 远程监控啊
4: 和监测管理系统。
1: 就是它是实时的。
4: 它是实时的，它有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黑匣子。我们原来的黑匣子，特别在我们特种设备上，原来也应用过，比如说我们锅炉和压力熔炉。黑匣子本身呢是机械设备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记录仪器，它把设备本身的一些运行的主要参数信号进行了收录存储，那么用于阶段性的管理。

0: 电梯运行的实时数据，通过电梯本身的控制系统、监测系统，把这些运行数据呢，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采传输，分发给相关的管理、经营、监督的业和部门。对于电梯的安全运行情况呢，实时的监督和监察。
1: 嗯，
0: 我这么讲，可能对物联网也更有个更形象的解释啊。我们原来的互联网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的交互，而物联网本身，特别是电梯物联网，更多的原始信息是由电梯本身实测信息信号传输用于应用的。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讲我们以往在国外有一些成熟应用的经验。作为质监部门啊，监督管理部门长期在关注研究相关技术的一些应用，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和监督水平、监督效率。应该讲，随着北京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互联互通的网络，包括我们一些用于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的技术、软硬件的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联网用于电梯监管的技术更加成熟，条件更加具备。基于此啊，这几年我们在以政府来牵头，着力在推进物联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我们原来人为的一些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提前要提示对一些关键部件、关键器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必要的清洁、更新、更换，避免和减少我们现在发生的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些突发的停止运行啊，甚至于出现一些伤害的一些事故。
1: 这个货梯出厂的时候合格不合格，使用的过程当中的维护保养及时不及时，谁维护保养的，钱有没有花到，项目是不是做足了，这个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大家能看到的就是实际上它在使用的管理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在不当使用，而商场的物业。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四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经历了通安州的激烈战斗，在一营的驻地内一整天都在渡江行军作战的丁秋生觉得疲乏至极，天一黑就想睡，可是倒在地铺上他又睡不着，肚子饿得咕噜噜叫，他这才想起除了早上吃了一茶缸米饭外，到现在还粒米未进呢。他刚爬起来想找口吃的，就看到三连司务长韩先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碗跑过来说，政委尝尝我们连的炖菜。丁秋生一看那碗里既有肉块也有鸡腿，还有绿油油的青菜，香味四溢，他惊喜不迭地问哪里来的，韩先得意地说，咱们缴获的战利品。丁秋生更纳闷了，战利品，我打了这么多仗，缴过机枪也缴过小炮，可从来没缴获过猪肉鸡肉啊。韩先，你不是犯了群众纪律吧？韩先笑道，哪能啊，政委，群众的针头线脑咱们都不动，还敢拿大油大肉啊。镇上的老乡说，这大半拉猪十几只鸡 都是敌人准备好的，逃跑的时候来不及带，就都扔下了，是咱们。

连欧阳平和谢继友教员发现的，我让炊事班把他们放在一起炖成了一大锅。丁秋生放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感慨，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餐了。通安之战和皎平渡之战相互辉映，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敌军的尾随，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革军委对此战非常满意，当晚即向全军通令嘉奖干部团。第二天，干部团在通安镇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然后昼夜警戒，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从5月4号开始，除红三军团、彭雪枫、第十三团、第一军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之外，中央红军主力3万多人全靠干部团夺取的7条木船，连续6天6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1人1马。从此，干部团在红军中的声名愈发的显赫，被称之为御林军。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由通安进至会理，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北上，走西昌，过泸沽，占冕宁，穿越大凉山彝族区，连续12天急行军赶往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离安顺场还有40多公里的时候，前面传来的消息让干部团的官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军委工兵连无法在水深6级的大渡河上架桥，先遣红一团在安顺场击溃守敌，但是只找到1条木船。5月26号中午，干部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离安顺场不远的大渡河西岸几个战术要点的警戒任务。大渡河的水流比乌江更湍急，山势比金沙江更险恶，两岸百里悬崖，万丈峭壁，河中礁石密布，雪浪飞腾，湍急的河水漩涡翻腾，咆哮奔流。这个时候，一个更凶险的消息传来，红一团2连17勇士强渡大渡河后，虽然又找到了3条修理后勉强可用的破船，但一天只能渡一个团，要把中央红军全都渡过河去，至少得20天。而敌薛岳的追兵已渡过金沙江，进至德昌，一周之内就可以赶到大渡河，情势万分的紧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河，然后由东岸沿河北上。林彪率领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由西岸沿河北上，两纵队夹河而进，合力夺取160公里以外的泸定桥。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拿不下泸定桥，两路纵队被大渡河隔断不能会合，就由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创造个局面。他断言干部团有干部，在有群众的地方就能搞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黄开湘、杨成武率纵肩负着党中央和10公里，途中还歼敌一个营。第二天，红四团再次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以1天12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了泸定桥头，攀援13根铁索，冲破对岸敌人的弹雨和火网，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一条生路。5月27号，当英勇的红四团西岸飞兵用双脚创造人类奇迹的时候，干部团由洗马沽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接替红一师在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警戒任务，掩护红一师部队渡河。当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情报传来，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的旅长杨学端率其第7团和第28团的2个营正沿大渡河向安顺场东岸的安静坝扑来。陈赓命3营留下扼守安顺场渡口，李荣、丁秋生率1营先行渡河增援东岸。李荣率1连先渡，丁秋生断后，成全营最后一条船渡河。因大渡河水的流速高达每秒4米，船工不得不先将船

往上游拉到一座碾房前，再从那里顺流斜渡，才能开到对岸的渡口。空船回渡也是如此，先往上游拉出近2000米，再放船斜向河西渡口。因而河面虽然宽不过300米，一个往返却需要花上个把钟头。丁秋生坐上船之后还没有离岸，就明显地感觉到大渡河的浪比金沙江要大，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身子靠近了船帮。一离岸，衣裳就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了。在河谷间隆隆的轰鸣声里，他随着木船在惊涛骇浪和礁石中穿行，颠簸着，摇晃着，忽而被抛上波峰，忽而又被丢下了浪谷。满船见惯生死血腥场面的红军官兵，在大自然如此的张狂和蛮力面前，无不惊得一身冷汗，浪溅汗尽，不一会儿，丁秋生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船到河心，浪头更猛，哗哗地打进船舱，两个浪过后就是半舱的积水。丁秋生和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挥舞着葫芦瓢，不停地往外舀水。当两脚踏上东岸的土地时，丁秋生听不已，都说再也不想过第二回了。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冲着河面惊叫，不好了。丁秋生扭头一看，他看到跟在他后面的那条运物资和骡马的船已经快到岸边了。突然一匹大黑骡子受了惊，四蹄乱跳，船身顿时失去了平衡，撞上了一块礁石，一个倒扣砸得粉碎，船上的人、牲口和物资全都翻入浪里。丁秋生和岸边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船上的七八个人和两匹骡子很快就消失在河水中，一筹莫展，不胜悲痛。渡过大渡河的那天傍晚，干部团一营接替红一团警戒东岸及渡口。夜晚忽然风雨骤起，渡口边只有一个老百姓用树枝搭的茅草棚，能容纳四五个人，一营的官兵只好轮流进棚避雨。第二天中午，川军杨学端的先头军委命令干部团一营坚决阻击，至少坚持到天黑，掩护红一师的主力北进。李荣、丁秋生保证，就是把一营打光了，也要完成掩护任务。一营在安静坝构筑阵地，用密集的火力打退了川军先头营的进攻，并乘机发起反击，将敌人追出了有3-4里地远。然而杨学端部的主力增援上来，重新又把一营逼回到了安静坝的中坝。丁秋生回忆说，当时幸亏我们占了地利，那一带大山连绵，山间狭窄，只有一条小道通往东岸的渡口，敌人大部队展不开，我们依托隘口河坝上构筑的工事，一连打退了川军一个多团的3次进攻。看到一营在东岸激战，警戒西岸的三营又是呐喊又是吹号为一营助威，并用仅有的一门60迫击炮隔河轰击川军。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川军终于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漆黑的河谷里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川军只好龟缩在悬崖下喘息。陈赓抓住这个机会，命令一营悄悄地撤出阵地，北上泸定城追赶主力部队。一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上摸黑走了10多公里之后才点起火把，又是一个急行军15公里才宿营。至此，国民党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预言彻底破产。此后毛泽东再也舍不得用干部团去作战，但这还不是干部团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4天之后，干部团从安顺场赶到泸定城，与军委纵队会合之后，又于5月31日踏上了征途。他们沿二郎山南路东行，经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小镇华林坪，翻越渺无人迹的炮通港，再折而北向天泉。6月中旬的一天，在离天泉县城20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召开会议，部署进军天泉。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几个领导

0: 老人便挤在一间茅屋里合衣而眠，准备天亮之后再出发。唯一跟随军委行动的干部团，各营都在村里择地露营。拂晓时分，突然一阵枪响，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了一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嗷嗷地从村外的山上冲了下来。眼看军委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依偎在一棵大树下的陈赓豁的一下跳起，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李荣和丁秋生带着一营跑在前面，迎着扑面而来的子弹不顾死活地顶着打。就连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一直都没舍得用上的上干队，这次也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中。丁秋生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可真是急红眼了，因为那是直接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仪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干部团全团打光也是在所不惜。杨森的部队从来没有运盔跃动，枪刺闪耀，七八百人迎着弹雨猛扑上来，那手榴弹扔的就跟下饺子似的。交手不一会儿，杨森的川军就撑不住了，由攻转守，继而一路退去。敌人已仓皇地退到了村外的山坡上，陈赓还是觉得危险，离军委的总部不够远，他率领干部团继续追着打，一直把他们赶到了山那边，这才吹号收兵，掩护军委总部迅速北上。6月12号，干部团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18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茂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干部团各营轮流为会议担任警戒任务。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至此也完成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开路先锋的红一和红三军团，斩官夺爱，战功赫赫，备受世人瞩目。其实，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和侧翼掩护的红九军团，同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铁流后卫，哪些部队掩护了红军主力长征。长征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是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的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竭力地阻击数倍于自身的追兵，不顾自己时刻面临与主力失去联系，甚至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红军称为铁流后卫。参谋长陈伯钧也因善于殿后而赢得了铁屁股的美誉。湘江战役中，为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军团长董振堂临危受命，率不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陷入重重的包围。34师面对4个师的敌人孤军作战，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他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0。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奋战3昼夜，像一道铁闸一样，紧紧地把10多万国民党追剿军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上，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

凿沉了渡江的七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1935年6月，茂公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是红五军团第37团，刚刚翻过雪山，到达茂公县城东南的达维镇，突然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负警戒。37团的官兵没有任何的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的疲劳，先后3次翻越天险夹金山。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他们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1937年1月12号，第五军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10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董振堂率部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长征中，红九军多次担任侧翼的掩护任务，以善于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而著称，是机动灵活性最强的一支部队，被称为战略骑兵。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指挥下，红九军团凭借着善于穿插迂回、机动作战的优势，时而绕到敌军的背后攻其外围，时而长驱直入打其指挥部，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力，多次为红军主力顺利的脱险争取了时间。1935年4月，乌江战役中，红九军团完成了诱敌任务之后，准备追赶中央红军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了乌江渡口，整个军团全都被阻在了乌江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阻拦，后面是敌军重兵围追，红九军团陷入绝境。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他们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军团指挥员果断做出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先摆脱敌军，而后找机会向南渡江，追赶主力部队。红九军团昼夜兼程，赶到金沙县的老木孔，此时前军7个团正迎面而来，刚刚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红九军团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军吓倒，他们借助有利的地形设下埋伏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仅以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前军整整1个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红九军团用缴获的电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相机突袭宣威，吸引敌军配合。4月下旬，红九军团接连拿下了宣威，大量的物资补给，力量进一步壮大，此举震动了整个云南，国民党急忙抽调部队进行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5月上旬，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此后红九军团单独执行任务50多天，转战数千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扩军2000余人。红九军团利用其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来回穿梭，分散了国民党军队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多次称赞他们骑兵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下面为你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

北转南风2至3级， 最高气温26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 南转北风1至2级， 最低气温12摄氏度。 明天白天多云， 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明天夜间阴， 东北风小于3级， 最低气温13摄氏度。 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中唯一的一本书《乱世佳人》。2006年，这本书打破了美国出版史上的销售记录，并获得了普利策奖。它堪称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诗。作者在书中写尽了一个女人在战乱中历经家园被毁、亲人去世等劫难，最终从一个娇小姐成长为大女主的故事。主人公斯嘉丽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有人喜欢她的自信明媚，但也有人诟病她的精明势力。而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她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心怀希望，永远斗志昂扬。她的成长史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启迪。斯嘉丽出身优渥，外表惊艳，从小就是人群的焦点。少女时代，母亲对她要求严格，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淑女，嫁入当地的豪门望族。可惜斯嘉丽却生了一颗叛逆的心，跟淑女无缘。她喜欢出风头，总是在聚会中侃侃而谈，并语出惊人。她风格豪放大胆，在舞会上开门见山地向心仪的卫西里表白。她对财富充满野心，在她看来，男人能做的事情她也可以，所以她办锯木厂做生意，在男人的世界里劈杀出一条路，把事业

0: 俯瞰怀柔大地，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开讲，中小学班级实现全覆盖；怀燕美食品牌正式发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商户获授牌；我区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10月8号，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课堂正式启动，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北方镇中心小学怀柔二中科技班主任率先开讲，后续全区35所中小学的所有班级将陆续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当天，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专业研三学生多兰作为科技班主任走进北方镇中心小学6年级1班，以24节气科普为主题带来新学期的第一讲。在采访中，北方镇中心小学记者说，
2: 今天科技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太喜欢多老师的课了，带我们从24节气了解到了4季的变化。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把节气当日历上普通的字，其实它和天气、小动物、种地是连在一起的。听到老师讲，我才发现大自然真的是一个整体。上完课后，我更愿意留意身边的变化。未来，我希望我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思考，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这场将自然科普、传统文化与生活观察融于一体的课堂，不仅点燃了学生的探索热情，也获得了班主任的肯定。在采访中，北方镇
3: 在课堂上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被充分的激发，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会主动观察、提问，探究思维得到了很好的调动。科技班主任的加入，一方面丰富了我校科技实践课程体系，像本次结合文学与生态探究的跨学科活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带动校内教师共同探索实践式教学，助力学校做中学、职会小农夫等项目持续落地，推动学校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与此同时，怀柔二中的10名科技班主任同步开课，内容涵盖数理基础、光电信息、生物科普、网络安全、学习方法等多个维度，兼顾知识科普与能力培养，适配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采访中，怀柔二中高一班科技班主任王子轩对记者介绍说，
4: 授课的那个形式上面，我就有意的去穿插了一些数理，他们学过的数理知识，就想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些所学的知识在具体的实验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由于可能我讲的这个是比较偏向通信或者电子信息方面的，可能它有一些比较晦涩的原理，我会尽可能的去举例一些生活中常用的例子，或者是通过一些问答的形式，还有一些简单的动画演示，去帮助他们加深一些理解。
0: 深入浅出的讲解搭配生动直观的呈现形式，让原本抽象的科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也实实在在地点燃了学生们的求知热情。在采访中，怀柔二中初1-5班学生李逸轩向记者说，
5: 上了这个课之后，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以后的学习更加的通顺，让我对圆周率的知识更加丰富，也让我对这方面更感兴趣，让我以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0: 据了解，怀柔区国怀计划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上学期已完成首批科技班主任试点授课，积累了成熟的教学经验与落地模式。本学期项目共选聘937名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学子担任科技班主任，覆盖全区35所中小学的每一个班级，将持续为怀柔基础教育输送高效的科教资源。
1: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10月9日，

0: 宴美食发布推广活动暨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举办，我区发布本土美食 IP 淮宴。活动推出尊鱼宴、鲟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特色宴席，17家本土餐饮商户获评首批怀柔老味道。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同步启动，进一步挖掘本土饮食文化，助推怀柔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清晰描绘怀柔美食文化建设的清晰路径，以怀宴品牌为统领，以怀柔老味道为根基，以一乡一品为特色，三位一体成体系地打造怀柔美食文化品牌。尊鱼宴、鲟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本土特色宴席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品牌故事，介绍菜品特色、技艺传承与文化内涵。尊鱼宴承载着长城脚下山泉活水的风土，是40余年水产匠人的坚守，也是怀柔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记忆。鲟鱼宴以整条鲟鱼为脉络，按部位分材，按技法成菜，凉菜起味，热菜成韵，既有御膳经典的厚重，也有现代宴席的精致。有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满族二八席，讲究八碟八碗八凉八热，每道菜都蕴含民俗寓意，是怀柔山区流传百年的传统宴席。满族二八席主理人张文静说，
1: 通过怀宴这个品牌活动的发布，把满族二八席老味道和满族文化民俗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宴席里面我们精选的都是咱们怀柔本地的好食好物，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这种传统技艺、传统的古法传承的做法，能够把这些美食推送给大众，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怀柔的好山好水和美食。
0: 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总经理沈希顺说，
2: 怀柔吧，好山好水培育出来的这一个优质的优良品种，借助这次这个怀柔宴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能够呢把这个红鳟鱼更加呢推进一步，对以后就是说我们的餐饮业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现场还公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入选商户，按照经营年限划分金招牌、风味店、传承店三个档次，为本土坚守多年的餐饮商户授予纪念奖章。其中经营30年以上金招牌商户2家，20至29年风味店10家，10至19年传承店5家。怀柔老味道风味店代表北京何首居酒家总经理刘海英说，
3: 我们这家菜馆在怀柔开了20多年了，主打的就是地道的家常，再配几个家常菜。我们都想踏踏实实守住这口家常老味道。
0: 餐饮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活动当天，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同步启动，赛事将评选技术能手、技术标兵、怀柔工匠，以赛促训发掘餐饮高技能人才。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也同步开赛，挖掘民间烹饪技艺，展现乡村烟火新风尚。区领导莫建斌、韦小平、赖良出席。
4: 本台记者韩轩、袁静明报道。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此次成功入选得益于我区坚持摸排培训改造评估四位一体模式，选派创绿专员与35家涉牌企业成立帮扶对子，靶向助企纾困。目前已有16家企业通过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喷烤漆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后备箱盖开展清洁作业。喷烤漆房采用上送下排式排风系统，室外新鲜的空气经顶部顶棉过滤后送入房内，气流自上而下带走漆物，废气穿过底部地棉初步截留漆物后，再依次经过过滤棉、过滤袋、活性炭3级废气净化达标后排放至室外。 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有两座喷烤机房，其中一座在创立专员帮扶之

0: 一座新的工厂将在2025年10月完成设备的购置升级，另一座也已完成了环保改造，各项指标符合大气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 依托创绿专员持续上门帮扶与技术指导， 企业在2026年3月通过了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
1: 在采访中，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总监张德胜向记者介绍说，这次创绿帮扶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创绿专员上门检查隐患、列清单，手把手指导气防改造，废气臭气和净化效果明显提升，车间异味小了，员工更安心，
0: 环保风险也降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少走了弯路，没有化冤枉钱，真正实现了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据介绍，我区通过全面摸排梳理出辖区35家汽修企业存在活性炭长期未更换或填充不足，调期间废气未检测等6大类共性隐患。创绿专员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台账，实施分级分类帮扶指导， 上门送政策、送技术，针对废气收集效率提升、过滤棉更换、微废标识规范、油污分离等例行立改事项，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针对备案办理、资质延续、线上系统操作等高频难题，组织集中政策宣讲。截至目前， 12家企业主动将光氧低效净化设备升级为高效的活性炭吸附装置， 56家微废间加装了二级净化通风系统， VOCS 排放得到了有效治理，实现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的双赢。在采访中，区交通局雁栖站创绿专员张云鹏向记者介绍说，通过创绿专员还能让企业规避无意识违法、违规被罚的经营风险，对行业来说 能倒逼零散汽修企业提档升级，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变成常态，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辖区治理来说，从源头减少汽修行业环境污染，化解扰民问题。来自北房镇的消息，
2: 10月8日， 北房镇喇叭沟门满族乡依托南北云课堂举办公益诉讼检查专题讲座，两镇乡全体机关干部共同参加此次学习。 本次讲座特别邀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授课。讲座中，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以督促协调、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为题开展系统授课。讲座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 民生保障等基层常见领域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公共利益受损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之间的内在关系，讲授检察监督公益诉讼职能内涵。整场讲座主题鲜明，案例详实，紧贴基层执法工作实际，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参训干部进一步厘清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与日常业务的关联，强化了法治履职意识。 大家表示，今后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下一步，北房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用好南北云课堂交流平台，不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和业务互学互鉴，推动两地在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0: 来自宝山镇的消息，近日宝山镇组织召开秋季灭鼠工作培训会，原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贴合农村地区鼠类栖息特点，围绕鼠类生活习性、活动规律、鼠剂识别等基础常识，重点讲解了毒饵战选址布局、规范设置、日常维护及药剂投放操作方法，明确安全防护、药剂规范管理等核心要点，并针对实操常见问题集中答疑， 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全面掌握头哪里怎么投、如何管的实操要领，提升了业务能力与作业规范性。会议要求各村压实责任、明确分工，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岗，构建层层传导、闭环落实的工作体系。下一步，宝山镇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暑晴动态，结合辖区实际，有序推进秋季灭鼠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防控成果， 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身体。

0: 体健康，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2026北京怀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2026北京国际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雁栖湖公园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杯赛加公开赛双赛并行模式，兼顾国际专业竞技水准与大众参与热度，带来一场高水平体育盛会。赛道按照标准距离设置，游泳项目设在雁栖湖水域，单圈约750米，完成两圈，总距离约1.5公里。自行车单圈约5公里，完成8圈，总距离40公里。跑步单圈约2.5公里，完成4圈，总距离10公里。2026第十届北京怀柔徒步大会将于10月31日在雁栖湖畔举行。活动路线环雁栖湖路，全程13.14公里，面向社会开放5000个名额，只接受3人及以上团体报名。10月12日起开始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活动报名共有2种方式，一是通过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小程序报名，名额上限500人；二是通过邮件报名，名额上限4500人。
0: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近期，公司员工郝某在浏览小红书时，看到有人找男朋友，对方自称国信证券做股票的。一段时间交流后，让郝某下载润通财富 APP。郝某见对方在黄金板块投资收益率很高，便联系客服参与黄金期货投资。提现时，客服以操作违规、需缴纳保证金解禁为由，诱骗郝某转账，共计被骗23万余元。警方提示：一、网上交友误谈投资，凡是诱导下载 APP 投资黄金期货的，全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
13: 哇，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
13: 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

0: 把它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2: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烟火依旧温，不见当年撑伞人。尤其令人心间清颤，红尘温暖照旧升腾，唯当年那护我于风雨的身影，已化作尘埃。物仍是，人已非，时光的洪流偏是这般残酷而沉默。消逝者皆成了时间长廊上的刻痕，那些走远的身影与淡去的故事，却被无声封存在记忆的深处。他们历经光阴的锤炼，竟悄悄酝酿出一种甘苦交织的酒香，虽不复触碰，其味日深醇厚。烟火依旧温存，撑伞故人却成永恒剪

在那河畔的咖啡店随手写下的名字，玫瑰或气球的赠与馈色，每颗音符都似浸透了柠檬香的晨光。那句漂白如水的誓言，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在喧嚣的时代语境里，却有着超越现实的光辉，成为万千心事不谋而合的凝结点。不是奢华包装的礼物，香榭的落叶足以铺就心灵最深处通往爱的幽静，它令我们回溯起初心动那一刻因真诚而微微颤抖的纸端。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世界被赋予纯白，这句简单的词句包裹着多深重的温柔与救赎。歌曲唱出的阴霾驱散，正是孤独灵魂最渴求的抵达。不靠宏大许诺，只在笨拙而坚定地一路同行。跌倒也无需感慨，因为有你在，将依靠具象化，仿佛在耳边低语。脆弱被允许，风雨不必独扛。而牵着你看海，记录每帧心动的画面感，让小确幸迸发出星辰般的光辉。原来被稳稳守护，被安静陪伴，就能让心底荒芜进退，尘埃也渐染光彩。

明知沉溺极危险，偏无法抽身，这份清醒反向温柔的枷锁，将心思拴住。清醒是牢笼，沉溺是深海，灵魂挣扎于理智边缘的撕裂感，在每一次拉扯的咬字里都传了无声的痉挛。歌词中是你二字如温柔诅咒，点明了那让理性溃败的身影。明知沉沦如泥沼吞噬，却甘愿在痛苦的拉扯中沦陷到底。痛也愿意的执念早已穿透甘心覆灭亦无悔的荆棘，化为宿命般的回响。若爱注定炼狱深渊，便坠到底。沉溺是对疼痛最执拗的赴约。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界的声音如浪涌来，何者方为成熟，何者方值得追求，何者方算体面。条条框框宛如无形的枷锁与轨道，而人们说里的主人公却裹着执着踉跄前行，宁可跌向自己的深渊也甘愿。在有限时空之海中，唯有一颗敢于在风中狂放生长的树影，方能在自我的折痕深处踏出那枚独特印痕。真正可贵，或许正是灵魂中那片不被规训的赤诚莽原。人们

迈步迈步的温柔叠唱，麦穗萌发到成穗的清晰轨迹，细腻铺展出生命内在的生长韵律。而当麦子凝成金色的地毯铺满这片大地时，那极朴素的瞬间倏然被光芒点亮，微小的成熟竟能化作大地无声的赞语，滋养人类族群生生不息的根基。晴子捕捉的是万物根脉处那亘古常在的力与美，每一茎向上挣破黑暗的麦芽，都不需要华丽的修辞去见证那拔节之声本身。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无需灯火辉煌堆砌，亦不以华裳装点，歌者只滴滴述说，有肩膀相拥处便是温柔栖身之地。无需灿烂烟火，只要你能靠近我，此亦为歌中心髓所在。反观今日世界的浮浪喧杂，无数情意浮于空话，落于礼物，或游历风景之中，但这缥缈之梦偏执拗地向我们证明，世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平静港湾，彼此懂得陪伴，即令在平凡的日子已成为梦乡，成为归处。

当卫星脱离轨道后成为了新的恒星，即是对宇宙规律的绝妙拟喻，更揭示着个体追寻独特光芒的潜台词。每个独特的卫星最终都能成为发光的本体。最为动人之处在于它将星环般的浩瀚意境化作心灵絮语，所有投向深空的思念，所有悬浮舱里的迷茫，都在电波传递着心跳声，这个意象中显影为人类最本质的共鸣。原来我们与远隔光年的星辰竟在同频共振，这便是整首歌最的浪漫慰藉。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提起作家陈忠实，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白鹿原》。其实他的散文丝毫不比小说逊色，比如在他的《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问，这些文章以融融的爱意和暖意润泽着读者的心田。在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来为你分享陈忠实的这本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可以分为家乡风物、亲情友情、农闲轶事、心路历程、旅行见闻五个部分。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释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怀。读者能从中寻找到作家的童年和少年，他生活的家园、成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苦与乐，还能体验到他创作《白鹿原》的艰辛，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的使命感和他生命的意义。穿过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更多的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以及自己默默奋斗的中年历程。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面目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在《何谓益友》中，陈忠实回忆，早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位编辑老何看过他写的接班以后，来向他约稿，认为他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

0: 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情。陈忠实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把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热烈的感情用平时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读者。灵动隽永的文字书写着陈忠实灵魂深处的悲欢苦乐，无论是爱树如命的父亲，还是默默关怀指引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车老师，还有挤着公交来向他约稿的作家刘恒，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的路遥，这些人物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在作者情真意切的文字里传递着爱与善的精神力量。透过那些或直白或婉约的讲述，我们一次次被带着烟火味的故事所感动。在《父亲的树》一文里，作者写道，我即使再不济，也不能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这春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春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既树木又树人的父亲的缅怀。在《别路遥》里，他更是高度评价路遥的一生。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理解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惊异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直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心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陈忠实的文字常于厚重之中透出作家的性情，如《告别白鸽》一文展现了他柔情婉约的一面。在写作的寂寞岁月里，两只白鸽活跃了白鹿原下老宅的盎然生机，鸽子捕食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会使人的心绪归于清澈和平静，使得陈忠实享受生命的静谧并得到理智的清醒。当白鸽遭到药鹰的袭击时，陈忠实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他伤愈，盼他重新发出羽毛的白色，然而他死了。和白鸽的相处中，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小者的体谅和同情，表现出了作家的敏感和悲悯的情怀。摊开这一篇篇散文，读者可以发现，陈忠实完全是用心用情进行写作。他捕捉着现实生活中一幕幕平凡而普通的场景，用返璞归真的点睛之笔绘制着此情温暖人间的最美中国画卷。透过这些意蕴深远的图画，我们读懂了那些精神，见证了那些顽强生长的力量，并豁然顿悟，世间的伟大其实就孕育在许多细小的平凡之中。书中还尽情抒发着陈忠实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在他眼里，故乡西安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性，满含着千年古都的悠悠神韵。他从文明的传承和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对西安的沧桑巨变给予了赞誉，而长白山天池则在一波三折中带给他峰回路转的喜悦。陈忠实以欢快的语句，以让人身临其境的细腻描写，讴歌着他心中最美的中国风景，唤起着大众对这片热土的无比向往。散文集《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构筑了陈忠实心中另一个恬淡欢愉的白鹿原。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间，更是一个幸福安康的美丽家园。
1: 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谢谢陈老师，哎，好棒。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50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的行车时间，想回一趟家，往往要超过月里

此时的时日，想来也为自己都记不清的烦乱事而丧气。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心头的腻洗去。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必修的功课，或者说每次回家室友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枝，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甚至连肢体的困倦都是别一番滋味的舒悦。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农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自不必说，而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随意从杨树或柳树上折一根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正如民间说的三年一根船，五年长成林的速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我的父亲就只靠着他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和我的学杂费用。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灶的学生。父亲把杨树齐根啄下来，卖了船子，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笼子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船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需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做下去。父亲在啄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三年后啄下一根船子卖钱。父亲卖船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甚至说你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的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春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某一个周六下午，我回家走到门口，一眼望见春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不禁一惊，有一种心疼的惋惜，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吃晚饭时，
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

0: 用弹弓折断的。父亲说，娃嘛，就是个骚娃喽，用弹弓耍哩瞄准哩，也不好说他啥。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只新牙来，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叉，应该去掉一只，留下一只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万一哪个骚娃再折掉一只，还有一只。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坏的余地，我就不仅仅是听从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蓝头折断的打击，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怕那细杆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帮扶着它撑立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所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他说越长越不忍心砍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叉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天空，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找我的人向村人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场廊有一棵双叉椿树。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息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锈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散文情感真挚，意蕴丰富，文章讲述了一个平凡的父亲，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既勤劳又善良淳朴。文章选取父亲种树这一生活中的平凡更深沉的人文关怀，文章语言看似平实，实则富有表现力，在淡淡的叙述中表达深沉的爱。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却半晌与他戴红花，走在乡间小道上。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2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

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两三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也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四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1岁半时，她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一年半，她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她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他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她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不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失落都来自病友的作品。

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里士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里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

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啊，遇到磕、击、膝等依靠喉部和2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青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70%至80%，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沉轻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5%至15%，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腮或吹气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青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1/3的地区已经有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您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殷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斯迪明、新斯迪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殷健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斯迪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到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

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米7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着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嘀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6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

0: 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亲，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苗出现了呼吸衰竭。小苗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几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新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

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象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力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他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力的雏形。他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爱力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爱力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6.15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爱力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爱力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太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爱力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

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先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秦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是否曾在深夜辗转反侧，面对停滞的工作？

工作消耗的关系，迷茫的未来，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座看不见出口的黑森林里。最受关注的心理自助新书《走出黑森林》给出了答案。翻开书本，里面进不确定的时代，长出自己的确定性。今天我们一起聊聊那些走出黑森林的故事。或许脆弱和迷茫正是蜕变的开始。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与您共同翻开的是最受关注的心理自助新书《走出黑森林》。那这本书里面呢，有近百个真实的案例，提炼了自我转变系统，用四大阶段教您在不确定的时代长出自己的确定性。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得到图书的营销编辑老师本书。那在上一个时段啊，我们说了这本书当中，我对于新手读者来说比较友好的一段文字哈，或者是说比较吸引人的一段，叫如何与过去告别。那接下来呢，为什么跟过去告别这么难？过去我们有难以释怀的失去，难以抚平的伤痛，难以割舍的人生经历，以及难以放下的自己。他们在不停地牵动我们，让我们很难开启新的未来。我一直在强调，转变是新旧自我的更替，无论有多难，我们都需要完成对失去的整合，再把目光从过去移开，创造新的未来。那接下来我会介绍三个思路，帮您顺利告别难舍的过去。思路一，把结束当作开始。转变期是生命特殊的节点，有时候我们只注意到已经是过去式的失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新未来的起点上。只不过新未来还不够确定，但无论如何，用开始的视角代替结束的视角，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心理学家艾斯特·佩瑞尔曾经做过一个怎么帮助夫妻处理出轨难题的演讲，他说，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会经历多段感情和婚姻，如果把出轨当作你们上一段感情或婚姻的结束，现在你们愿意跟眼前这个人开始另一段感情或婚姻吗？结束可以是开始的另一种形式。面临转变的危机时，你既可以说我结束了一份工作，也可以说职业探索。你既可以说我结束了一段婚姻，也可以说我开始经营一个人的生活。哲学家刘勤曾说，每一天都是余生里的第一天。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每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把结束当作开始，有时候能让我们看到一些出路，这个出路并不一定是现成的，但它一定是面向未来的。现在你要怎么选择和决定新的未来？思路二，跟自我和解。遗憾会把过去变成绕不开的参照点，我们总是拿过去和现在做对照，觉得自己做错了选择，感到后悔和自责。其实这种想法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更明智一些，就可能避免过去的错误。可是这个假设只是头脑制造出的幻觉。我有一位学员小斌，他在一家公司里埋头苦干了十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当上了总经理。接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在这家公司里职业上升的天花板已经清晰可见，他是一个有强烈成长动力的人，不想陷入舒适区，便跳槽到当时火热的某互联网大厂。虽然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可是新环境的文化、价值观、工作节奏都让他很不适应。他开始不断回想以前的工作有多舒适、多受人尊敬，甚至还去问了前东家自己有没有回去的机会，可惜那个职位已经被别人占据了。就算他后来的收入比之前高了

0: 节里，他还是后悔当初的选择，不停地责怪自己。这种焦灼一度让他得了焦虑症，直到又经历了几份工作的变迁，他才慢慢地静下心来。在转变中，后悔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它总是引诱我们逃往过去，往未来。在理智上，小兵预想的突破心理舒适区是一条不断成长的曲线，却没想到真正的突破舒适区要从适应失去开始。他更没想到失去会让自己如此痛苦。我问他当初为什么，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想被限制在一家公司里，想去外面闯荡。我又问他后面的经历有没有价值，他说有的，后来不仅成长了很多，阅历也更丰富了。我接着问，如果没有后面这些阅历，你还在原来的公司，你猜你现在会怎么想？他说也许我还是会不甘心，想出来。我说如果是这样，后悔不代表你做了错误的选择，只代表那时候你没有足够的切身体验来理解这个选择。可现在你有了，回望过去，你觉得还是第一份工作最好，这个理解本身正是后面的经历所带来的，因此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他想了想说，是的，这不是错误，我在那时候已经做了最好的选择，只是代价实在太大了。无论代价多大，有些事儿一旦错过就没法退回去了，就像我们觉得童年美好却不想退回到小朋友的状态一样。我们只能接受后面的经验带来的改变，它不是错误，是成长需要经历的必然。这么想，也许你就能放下过去，跟自己和解。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呢，是陈海贤老师这一本《走出黑森林》第156页啊，第二阶段的如何与过去告别。其实里面说了三个思路了，还有第三个思路，重新整理过去。更多的精彩内容，还是期待大家有时间能够自己亲自翻开这本《走出黑森林》来看哈。我们继续回到关于这本书一个偏宏观的内容。王阳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片段。一个精彩片段，其实如果我们抽象来看，前面可能也提到了说他会从内容上来看哈，因为也提到了婚姻，也提到了工作，从受众群体来说，这本书其实更偏向于给哪些用户来看，来读者来读呢？
1: 我觉得这个书《走出黑森林》这个书可能更适合说是，比如说，现在面临着一些学业的压力，就是年轻人面临的一些学业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职业的选择，包括他对自我认同的这个困境，然后很适合这些人来看，他应该能给这些人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能量。
0: 然后其实看陈海贤老师，这也不是一本就是纯孤立的著作哈，其实出了很多系列的书，其实它的覆盖面如果是从多本书来看，它应该会更广一些，能更加全面的来介绍嘛，就是它的系列性的作品。
1: 陈海贤老师，很多读者都是从了不起的我来关注到陈海贤老师的。然后了不起的我是一本改变之书，它是来讲就是每一个能真正改变自己的人都很了不起，所以这个书名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这本书是一个关于自我成长的，就是任何时候如果你想要有一些有所改变，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学习。这个是关于亲密关系的一本书，因为学会如何去爱可能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的一个必修课。这个书其实我们会觉得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不懂法律，你可以不懂文学，但是你必须懂一些爱，因为它可能是贯穿你一个人的始终。对。
0: 您刚说的也比较有吸，好有吸引力啊。
1: 就是这个书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因为爱需要这本学习它其实帮助了很多人，包括我们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它其实都是非常有能量的一本书。然后后面我们也会讲，就这个书的开篇它其实是有

0: 有一个卡片，然后这个卡片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亲密公约。然后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多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夫妻之间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的模式，感情的小问题就逐渐扩大，最终会演化成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书其实就准备了一份亲密关系的公约，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月的第一天，或者是新年，或者是情人节，在这个公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伴侣一起来履行这个公约。这个公约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念一下，它一共有10条。第一条是，我承诺好好回应你，就像我也渴望得到你的回应一样。第二条是，我承诺把你看作不完美的人，而不是有问题的人。我承诺，如果有委屈，就会让你知道，哪怕我担心这些委屈会让我显得有些脆弱。我承诺及时伸出修复的橄榄枝，也接受你伸过来的橄榄枝。我承诺尊重你说不的权利，无论我多么希望靠近你。我承诺不评论你的原生家庭，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来处。我承诺不逼迫你改变，而是用我的改变来带动你的改变。我承诺不拉拢孩子来表达对你的不满，而是把问题留在你我之间。我承诺不跟你争输赢，因为我知道要么我们都输，要么我们都赢。我承诺永远对你抱有期望，不管你是不是会让我失望。
1: 听完以后，其实很偏向，就是应该是夫妻婚姻关系这一部分，
0: 对，
1: 关于心理方面，
0: 亲密关系
1: 上的，走出，如果这么抽象来看的话，走出黑森林它更偏向于，它是要解决的是，因为刚刚解决的其实是婚姻关系的问题，也有走出原生家，关于原生家庭，也有走出关于职场问题。那黑森林回到今天这本黑森林，它更倾向于定位在解决哪些，哪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聚焦在某一种关系，对，类型，它其实是整体的一个困境，包括，对，它整体是聚焦在一个困境里来写，就是如果你在面临着一些困境，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亲密关系里的困境也好，包括自我的那个改变的困境也好，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来体现，对，
1: 或者是我再进一步来了解，看这样我说对不对啊，就是我在某一个状态里，我在某一个我在某一种心态里是更适合来读这本书的。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没啥问题啊，我每天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0: 那就没有，那就不用。
1: 对，那比如说我还有一种，我觉得我现在灰蒙蒙的，我也不知道我哪儿做的不太好，没有哪个具体的问题，但我就觉得现在就哪儿不太得劲儿，像这种，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我知道我具体的问题是发生在哪一段关系，或者哪一个与社会交往的过程里。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我如何用把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带入进去。
0: 您是不是说比如说这个书，比如说前面两本书吧，我们都非常清楚它的读者受众是哪里，就比如了不起的我，就是我自我改变有问题，然后
1: 对对对对，
0: 可以读这个亲密关系有问题，对，爱需要学习。然后这个书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迷茫啊，或者是选择有困难啊，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才会对我有利。这种自我选择向的是更适合读这本书。
1: 选择纠结，那其实是不是
0: 选择痛苦，
1: 人生不同的节点上它其实都有很多选择，
0: 不同的问题。 对，
1: 比如我择业的时候，我工作是不是要跳槽，
0: 是的，
1: 婚姻要不要，
0: 是的，
1: 选择和延续，
0: 对对对，就是这些问题，我要不要转行，然后我要不要毕业之后还是先参加工作，还是说我
1: 先深造，
0: 对对对，就是这些问题
1: 啊。其实我们在选择碰到问题的时候，能看看中间的案例，来带来启发，包括会给工具和方法论。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回到一个点，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吧，我现在是个大学生，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是更就我的状态来说，我更参加工作好啊，还是说更深造好啊，我会比较纠结。这个书里面比如说就针对这一类群体哈，他会提供一些具体的工具或者是场景来解决问题吗？
0: 明白。其实大学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焦虑迷茫啊，自我怀疑啊，这种情绪可能就都随之而来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介绍的这个容器，丹蒙德的这个容器的案例，就非常匹配这个大学生的这种纠结的选择。 对，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马上就要做出一个决定，而是说你给自己一段时间来把这段时间来精心的做某一个选项，然后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再回望，然后再来做出接下来的一个选择。不要说我在这儿坐着，我虽然是干着一份工作，但是我心里去想着，我虽然是在做生物实验，但是我心里就想着我不想做这个实验，我想去做同声翻译。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在此时此刻在做啥，你就先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这一段时间，然后你踏心实地的把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也踏心实地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成果的话，你再去探索另外一个可能性。
1: 之后把这个容器放在这儿，其实这段时间并不代表就是你想象的那个不好，不一定是真不好。我因为您刚刚说的，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 HR，
0: 那个 HR 的例子是，
1: 对，我给大家听众复述一下，就是有个 HR， 看我准不准确啊？有个 HR， 他说我不愿意干现在这份工作了，我想去当教练。
0: 对，
1: 然后他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干？因为我每次要代表组织去跟人谈判，要把别人给裁了。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自己的人格是，或者我的心里，我更希望去帮助别人。
0: 对，
1: 但我去当教练，更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现在不喜欢我这份工作，我想去当教练。后来就花了一段时间，说我留下来，我去发现就是也是陈老师先咨询完了，我去找一找我当 HR 里面怎么样能够更好
0: 温暖的别人。
1: 对
0: 对，
1: 然后就发现了，其实现在选的这份工作其实本身有很高的价值，
0: 对，
1: 是匹配的。
0: 对，他是说，如果其实这个 HR 去做了其他的工作，做了这个真的去做这个教练的话，他不一定职场发展会非常的平顺，而海贤老师给到他的意见是说，你可以在现在这个岗位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是不是这个岗位上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1: 对，给一个时间先去实现哈。
0: 对
1: 对，好，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吧。其实回到这本书《走出黑森林》，如果要用一段话来跟大家来分享，您会怎么去来总结或者推荐？
0: 我觉得这个书它不只是讲的是我们在困境期的转变的问题，而是说在我们人生当中会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迷茫的时候，我怎么要找到我内心真正的想要什么，然后怎么实现我自己的潜能和价值，怎么样看待我家人啊，我的朋友，我的同事看待我的眼光，然后怎么样突破这些逆境，我如何在这些逆境当中是否能生长出来一些智慧，这些问题。对，我觉得这个书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自我转变的一个指南，而是说它可以告诉我们如何过好这一生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因为您拿到书肯定会比大家早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您拿到这些书，包括在中间修改编辑的过程中，觉得这些案例和我们现实生活的贴合度怎么样？
0: 我觉得挺贴，非常贴合。
1: 就是您觉得这些书中案例，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翻开看会发现很多问题嘛，就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嘛，
0: 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这些问题其实和日常生活贴合吗？还是说陈老师所就是他的咨询案例的这些同志可能生活中碰到的压力比较大，是压力更大的那一类人，还是说他其实就是也不是说特别特殊的同志，它就是我们生活中普普通通的。
0: 从我的角度讲，我会觉得这个书里的一些案例，首先它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真实的在海贤老师身边经历过咨询的一些案例，然后其次我会觉得这些案例真的它还是挺有普适性的，因为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说看到这些案例，我就会想到这个跟我经历的问题也有类似的点，然后他是怎么解决这个困境的，然后比如说他选择了某一种解决方案，然后后来发现这里面好像是讲了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他就辞职去读博了，然后说比如说我身边也有这样案例，或者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事，他也有这种选择，那后面他跟这个案例相似度95%以上，那他会不会看到这个博士他在读博之后他有一些懊悔啊或者什么，他是不是可以映照到自己，就这种非常非常贴切的吧案例。
1: 那其实蛮贴合现实生活的，
0: 非常贴合。
1: 其实它就是发生在生活中就会常见的。我跟您举个例子，
0: 非常常见。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如果做新闻调查的话，可能会更多的接触到生活中老百姓 哎，生活中不太好的那一面，这儿碰到那问题，那儿他需要去救济，去解决，去曝光。然后如果我做另外一类，比如说我做见证副中心发展，就我看到的全是最最阳光的那一面，大家如何积极向上，
0: 积极向荣。
1: 对，其实如果从这本书来说，它其实是更，如果从我刚刚举的那三个例子来说，它更是偏向于哪一类呢？
0: 生活类的，
1: 还是
0: 生活类的，
1: 还是说生活中常见的案例？
0: 对，非常常见的一些案例。
1: 好，这是关于这本书其实案例的一个细节分享哈。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因为陈雅娴老师他并不是，他其实前面刚刚也说到了。

0: 有一个三部曲。
1: 对，海贤老师是近期会就是走出黑森林这本，然后后面如果有的话，我们再和大家分享。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说到这儿启发我了，就是您刚刚说会把它送给闺蜜和朋友，这是那本书。这本书如果从您个人角度来看，您会把它送给什么样的朋友呢？如果要做一个礼物送出去的话，
1: 我觉得我会把它送给就是我了解到的我身边能可能会有卡点的朋友。就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在纠结他要不要去换一个工作，还是说另外有些朋友他纠结于他要不要直接内部调岗啊，或者是其他的。我觉得这可能是面临着不是特别平顺，然后有选择有
0: 就。不一读这一本走出黑森林哈，也许能够帮您突破卡点。好，今天再次感谢王阳老师做客节目。今天的这本走出黑森林呢，应该说是我个人感觉像一盏雾中的灯吧。它既照亮着心理咨询室里的隐秘伤痛，也温暖着每个普通人的成长困境。此刻无论您是在职场转型的过程中有阵痛，还是说在情感的漩涡里有一些挣扎，或者是对人生的方向有一些迷茫，再或者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碰到了人生的卡点，您都可以试着来翻开这本书，带您走出精神的困局。好的，各位网友听友，以上呢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我们一块儿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先生的《丑末寅初》，哎，代表性的作品，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吹的是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您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老师的《丑末寅初》。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呢，咱们是听了段唱的，接下来咱们来听段说的。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相声，哎，父子俩的组合杨毅和杨少华合说的《肉烂在锅里》，小罗陪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3: 我这不赶紧又来了吗？我。
2: 您着什么急呀？
3: 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2: 什么奖不奖？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3: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瓶奖有一定的关系。
2: 那今年您准备？
3: 准备拿一个新人奖。
2: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3: 熟着的呢。
2: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3: 那还有必要吗？
2: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3: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2: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3: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2: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3: 我是爸爸，
2: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3: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2: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2: 您还挺时髦的。
3: 这叫与时俱进。
2: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3: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2: 哎呀，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啊！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3: 干点什么呀？
2: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0: 提他干什么？他有什么了不起？他算个什么呀？谁想？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1: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0: 哎，
1: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啊。
0: 对，
1: 嗯，
0: 对。我父亲现在是四十，一天比一天大。
1: 我这钱是一
0: 对，我父亲有钱。
1: 嗯，
0: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1: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0: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1: 应该的，
0: 没享过一天福。
1: 不都那样啊？
0: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1: 你别这么说，
0: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1: 我这儿子没白疼。
0: 我有钱呢。
1: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0: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1: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嘛？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嘛？
0: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1: 多谢谢你借钱不还。
0: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1: 急了，
0: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1: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0: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1: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0: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
1: 嗯、
0: 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
1: 嗯、
0: 我都考察完了、
1: 嗯、
0: 那黄老板都说了。
1: 谁呀、
0: 啊、黄啊。
1: 没干就黄了。
0: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1: 这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0: 兄弟你捡个
1: 哦，对对对对、啊、
0: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
1: 嗯，
0: 做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1: 没人要。
0: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
1: 嗯、
0: 没那矫情、
1: 嗯、
0: 非谁能溜到外人天里去。
1: 嗯，
0: 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1: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
0: 嗯，
1: 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0: 没谱，我找您干嘛、
1: 啊、
0: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
1: 啊、
0: 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1: 这话对，我认识他是谁呀、啊、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
0: 那
1: 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十八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0: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1: 他又说什么呀？
0: 兄弟、哦、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提，那十八岁以下还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这网吧来了吗？
1: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0: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你教给他呀。
1: 怎么教给他呀？
0: 宝贝儿多大了？
1: 嗯，
0: 拜拜，我十六了。
1: 才十六岁，
0: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十六啊，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
1: 嗯，
0: 你多大了？拜拜，我十八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1: 教孩子说瞎话呀。
0: 十八了哈，坐着玩吧。
1: 嗯，
0: 你多大了？拜拜，我十二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你怎么说十二呢？别说十二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十二，想玩说十八，不说十八，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拜，那么说，我十八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拜，我九岁。
1: 说话还不利索呢。
0: 九岁大凉天出来干嘛？走走走走走，
1: 回家吧。
0: 你多大了？拜拜，我也九岁。你九岁大，那还别走，来来坐着，俩人不整十八吗？这是
1: 俩算一个人的呀。你缺德，
0: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1: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0: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1: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0: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
1: 啊、
0: 开网吧要赚小孩的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
1: 哎；
0: 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书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1: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
0: 哎、
1: 一到十二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0: 妈，用不了十二点，十一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1: 那孩子都回家了，
0: 都锁到网吧里了，
1: 锁里边
0: 啊、哎、外边看看没事一样，
1: 里边呢
0: 热闹。
1: 是、啊、
0: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呵。

0: 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蹭蹭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嗯、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砍，我是越赚钱呐、
1: 啊、你进屋了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0: 讲理不讲理，
1: 谁不
0: 讲理？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嗯、有你们家长吗、嗯、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嗯、这一百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我、嗯
1: 孩子，一百多
2: 了，
0: 你干嘛？
1: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0: 我们这个房子啊，我们这房子场面地点可是不小，
1: 对，
0: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1: 多少台机器呢？
0: 100多台机器，
1: 往哪儿搁呀？
0: 挤一挤不都
1: 搁？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0: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嗯嗯？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1: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啊！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0: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1: 你们那没有暖气。
0: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1: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0: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嗯？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嗯。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嗯、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嗯？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吗？就得赏。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1: 又来了，嗯，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0: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1: 什么办法啊？
0: 你玩好好，你把眼张开，嗯，你打盹像话吗？你看，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嗯，你点一块，点，慢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1: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0: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1: 那抽烟能解困吗？
0: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教孩子们上网。
1: 这不在网上呢吗？
0: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嗯，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1: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0: 啊？你进是男澡堂子，
1: 你这是
0: 女澡堂子
1: 啊？黄网站呢、啊？
0: 就你进了这，
1: 再说了，
0: 你吓着孩子，
1: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0: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1: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0: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1: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个东西我不用钱
0: 了，这玩意儿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英，什么叫 OSEQ，、嗯、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吗？
1: 我就知道肉来再过的。
0: 行了。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嗯，他知道什么叫上传、嗯、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1: 你就这句熟，
0: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1: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0: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1: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0: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嗯、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啊、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说去吧。他都，
1: 我说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了，我找他，我
0: 跟他，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1: 怎么？
0: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1: 他出门了，
0: 判了一年徒刑，
1: 进去了。
0: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1: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0: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肉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3: 本期金色
4: 太阳还未落山。

0: 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是
1: 我们说电影。
2: 与敌共枕是一部让人屏息凝神、紧张得透不过气的高分悬疑惊悚美国影片。片中的男女主角马丁和劳拉，外表上看起来是一对生活幸福的夫妻，但是马丁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变态的人。劳拉始终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忍受着丈夫变态的爱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与敌共枕》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奥斯代表作品之一，一直以来他的表演风格都是大方自然，贴近真实生活。当他在《漂亮女人》之中扮演街边灰姑娘，赢得百万富翁的心时，也因露齿的灿烂微笑让很多观众记住了他的特色和演技。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茱莉亚·罗伯茨又扮演了一位逃离丈夫重新开始生活的女子。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结婚三年多来，劳拉始终在丈夫马丁的监控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她忍受着丈夫喜怒无常的怪异、神经质的发作，甚至是兽性的暴力和疯狂，不敢有任何反抗。这一天，劳拉趁他们与邻居一同出海的机会，在风浪和黑暗的掩护下跃入水中。马丁知道劳拉平时最怕水，因为她是坠海丧命，就为她举行了葬礼。逃出魔掌的劳拉则在一个小镇上安了家，和有趣的本成为了邻居。一天晚上，劳拉突发奇想，跑到了本的庭院中偷摘苹果，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3: 是收获的季节吗？
4: 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是要抓起来的。
5: 苹果掉在地上都摔烂了。
4: 摔烂了？
5: 那个不算。
4: 看样子都是好苹果嘛。你这么做是非法的。
5: 我想摘几个苹果做苹果派。
4: 派？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爱吃苹果派。
5: 我不做交易。
2: 这时，劳拉用衣裙兜着的苹果被散落了一地，看着劳拉转身离开，本赶紧捡起苹果跟了上去。
4: 这些苹果你忘了，真不该让它们烂在地上，正好可以用来做苹果派。对不起，我不想吓唬你。
5: 对不起，请进来吧。
4: 谢谢。
5: 放这儿吧。
4: 谢谢。你好，我的名字叫本·沃德沃德。那天草坪上跳舞的就是我。
5: 我知道。
4: 你在那儿吓了我一跳。
5: 我想也。
4: 我会事先排练一下的。
5: 你演得不错。
4: 真的？你喜欢？
5: 他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的那个戏。

0: 我喜欢那个戏。我在大学教戏剧，上学期导过那个戏。那么，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问题不少啊。
0: 就两个。
1: 我不想不礼貌，现在对我来说有点晚，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0: 对不起，可我明天要到晚上才会有时间。我要做一锅烤肉，正好配苹果派。
1: 当然配。
0: 好，那我明天准备两个位子，8点钟。如果你不来的话，那锅肉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就这样，好吗？
1: 好。
0: 晚安。
1: 晚安。
2: 本离开之后，劳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长年累月的折磨，他的戒心已经非常重。另一方面，残暴的马丁也已经接受劳拉去世的事实，开始了正常工作。但是这一天早上，一个劳拉的熟人却突然往他的办公室打去电话。
3: 马丁先生，您的电话。
4: 我说过我不接电话。
3: 我知道，可他说他认识您太太。
4: 接过来吧。您好。
3: 马丁先生吗？你好，我是瓦妮莎。
4: 有什么事吗？
3: 但愿我没打扰你。我听说了劳拉的事，想打电话告诉你，我们很想念她。
4: 谢谢。你怎么认识她的？
3: 在女青年俱乐部。
4: 你说的一定是别人，我太太从来没去过那儿。
3: 不不，我们星期一三五早上8点在那儿游泳。
4: 我跟你说，你显然是搞错了。我太太是淹死的，她不会游泳。
3: 她开始是不会，但是后来游得相当好。
4: 你肯定是搞错了。
3: 奇怪，马丁先生，您太太是搞体操的对吗？
4: 哎呀，不不不不，我太太从来没有学过体操。
3: 那就奇怪了，她跟我们说她身上的伤都是练体操摔的。马丁先生，我给弄糊涂了，抱歉打扰你了，真奇怪。
2: 马丁把电话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回到家中开始翻找劳拉的东西，发现劳拉临行时丢在马桶里的结婚戒指。然后他又意外发现劳拉的妈妈没有去世，而是被劳拉偷偷居住的疗养院静候劳拉出现。与此同时，劳拉正拿着美味的苹果派去本的家中赶赴约会，但是慌张的本却把肉给烤糊了。
0: 请进。苹果派？
1: 当然了。
0: 你需要点什么？眼药水还是防毒面具？
1: 不要谢谢。
0: 来点音乐怎么样？
1: 现在这音乐就不错。
0: 不，我是说古典音乐，吃饭听的。
1: 当然我喜欢古典的，可不要柏辽兹的。
0: 哦，
1: 他的幻想交响曲总让我不寒而栗。
0: 是吗？谢谢提醒。好像你在找工作。
1: 你怎么知道？
0: 哎，小镇就这么有意思，大家彼此了解。我在大学里认识很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
1: 为什么帮我？
0: 上帝，你的戒心真重。从纽约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凭几封推荐信，我可以。
1: 我没什么推荐信。
0: 那成绩单呢？好吧，驾照总有吧。
1: 跟你说，我不想谈这个。
0: 明白了。
1: 我没让你帮我。
0: 我也是。
2: 这时劳拉顺手撩动头发，却正好被本看到了她额头上的伤疤。
0: 我只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有名字吗？
1: 我叫莎拉。
0: 好，那我们认识了。
2: 就这样，劳拉和本成为了朋友。本也遵守承诺，帮助劳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
1: 嗨。
0: 嗨。
1: 你在这儿干嘛？
0: 等你啊。怎么样，他们让你干什么呢？
1: 整理归档过期的书籍。
0: 喜欢吗？
1: 喜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0: 你正往一家商店走。
1: 哦，是吗？
0: 是的。我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反应。
1: 可能我没听见。
0: 你根本就不叫莎拉。
1: 我可能没听见。
0: 不，你听见了。跟你说，我知道这很荒唐，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喜欢你，确实喜欢。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体会这种感受，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1: 人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了解。
0: 哦，没必要这样，给个机会吧。
1: 我做不到，对不起。
0: 你怕什么呢？
1: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
0: 别这样，我必须知道。要我们彼此坦白，要我们就此结束。
1: 本来就没有开始。
2: 听到劳拉的这句话，本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然后简单的说了一句好，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本心里明白，劳拉肯定是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于是为了能够让劳拉放松心情，本特意邀请她来到学校的戏剧服装间，并且为她安排了一场梦幻表演秀。这时被感动的劳拉也终于向本吐露心声，把她曾经的故事告诉了他。后来在本的鼓励下，劳拉便在女扮男装之后跑到疗养院去看望自己半身不遂又失明的母亲。
3: 姐，是你吗？姐，
1: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3: 劳拉你来了。
1: 哎，妈妈。嗨，您的样子好极了。
3: 你这
1: 我化了妆。
2: 说着劳拉揭掉了自己脸上的胡须。
1: 我离开了他妈妈，太可怕了。我现在没事了，我们会好起来的。您气色真好。哦，是假发。
3: 他还在找你吗？
1: 我想没有，但我不能肯定。
3: 上帝，他把你怎么了？
1: 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3: 你一个人好吗？
1: 嗯，是的，我很好。我找到一份工作，自食其力，还有一个好朋友。
3: 哦，是个男的。
1: 他人很好。妈妈，他在大学里是教戏剧的。
3: 难为你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你天生就是平安无事的命。不管是马丁还是别的什么男人，都改变不了你。你就是你。
1: 谢谢妈妈。
2: 这时劳拉扑进母亲的怀抱。闻讯赶来的马丁迅速赶到劳拉母亲的病房，结果却与劳拉擦肩而过。于是为了弄清劳拉的下落，马丁再次偷偷溜进劳拉母亲的房间。
4: 我来喂您吃饭好吗？这饭看上去很香。
3: 你是谁？
4: 我叫达瑞沃尔克夫人，我是个警官。
3: 哦，我被捕了吗？
4: 不是，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先吃点牛排。昨天有人来看您？
3: 是我侄子，从威斯康森州来。
4: 哦，真不错，您女儿会为您骄傲的。胡萝卜，我们必须和她联系上。波士顿警察局打过电话来说，她丈夫到了这一带。我们认为她是冲着您女儿来的，您告诉她跟警察局联系。
3: 她说星期天才来电话。
4: 那太久了。
3: 他是个疯子。
4: 我知道，他确实很危险。帮我们找到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必须通知劳拉。
3: 我不知道他。
4: 想一想，想一想， 他是不是跟谁住在一起？一个男人，我们可以通过谁联系？

0: 一张单，夫人。这时，马丁拿着枕头，一步步向劳拉的母亲靠近。就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
1: 对不起，夫人，应该吃药了。就这样吧，夫人。别担心。就这样，马丁愤怒地离开了，然后他来到了劳拉母亲所说的那所大学。 在埃格尔排查了所有的戏剧老师之后，他跟踪本来到了一家游乐场，看到劳拉和本甜蜜的相拥，这时他怒火中烧。在他们分开之后，潜入劳拉的家中，在黑暗之中，马丁用枪对准劳拉：“
2: 你好，公主，看着你活着。”
3: 是的，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你也想过这一刻吗？
4: 萨拉，你在吗？
2: 我能杀了他。
4: 你听见了吗？
2: 等一下。

0: 我已经到明天了，12:05我等不及了。笨，我太累了。
1: 恶魔还在缠着你，他们阴魂不散。我进来行吗？这个时间不合适，好吗？好，那就再说。
2: 他没什么，他什么都不是，老了，什么都不是。没等马丁说完，门外的本便突然冲了进来，抱住马丁，而马丁痛下狠手，把本打晕。
3: 混蛋！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本，马丁他。 他和我们没关系，是吗，公主？是吗？是的。还记得我们的蜜月吗？我教你跳舞的那个晚上，你当然没有忘记。你说那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2: 记得这个吗？这时，马丁拿出了劳拉的结婚戒指。我们是一体的，永远是一体的，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1: 马丁，趁着马丁不注意，劳拉狠踹的一脚，然后夺下了枪。
2: 说完，劳拉对着马丁扣动了扳机。趁你还占优势，开枪啊！你
3: 过来，马丁，朝这边走。非常乐意。够远了。哦，不对，这儿的感觉更好。那儿有电话。 你可以叫警察，你想什么我都知道，罗拉。你在盘算警察能否保护你？天知道，他们可以千发命令不许我碰我自己的老婆。什么也别想把我们分开。我爱你，罗拉。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许你的生活中没有我。

0: 是的，我叫萨拉特列姆街48号。
1: 抓住这个机会，
0: 有人闯入我的家，我刚刚把他杀死。

随着几声枪响，马丁永远地倒在了地上。依旧惊魂未定的劳拉也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影片在1991年上映，曾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最成功的恐怖影片。它呢是以小博大，获得了上亿美元的票房。而女主角演这部影片的时候，片酬呢仅仅是100万美元。朱莉亚·罗伯茨1967年10月28号生于美国的佐治亚州斯麦纳市，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美国人气最旺的女演员。童年的时候呢，曾经因为酷爱动物产生过想当兽医的愿望，但是后来学的是新闻专业。在好莱坞闯荡的哥哥埃里克·罗伯茨小有成绩时，朱莉亚下决心前往好莱坞试一试自己在表演方面的运气。1988年她取得了突破，在两部青年题材影片《现代灰姑娘》和《满族》之中表现很突出，赢得了一批喜欢她的影迷。直到很卖座的影片《神秘的馅饼》中，她饰演倔强性感的女招待，首次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之后《钢木兰花》一片使得朱莉亚·罗伯茨功成名就，她扮演了一个患糖尿病却和病魔不懈斗争的青年女子。为此她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诵读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画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张梦雨。说起张教授也是荣誉加深，他曾担任北京市教务委、北京市大学生动漫设计竞赛评委、中国北京国际大学生动画节初评评委，指导学生作品荣获金龙奖、金猴奖、金海豚奖、日本国际漫画奖等40余项，出版《冰雪运动趣味解读》作为畅销书，入选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出版资金项目。而我们邀请到的另一位诵读小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64班的高佳音同学。好，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特邀诵读嘉宾为我们带来《绿色阅读让书香守护少年成长》。
3: 书籍是我们路上最好的伙伴，读书就像开启一场有趣的旅行，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在日常阅读中，我渐渐明白，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要读好书，读正版书，坚持绿色阅读，远离有害读物，才能让书香伴我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读过很多经典好书，慢慢进步。读完小颖佩，和我年纪相仿的雨来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敌人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坚守秘密，保护乡亲，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这个故事让我懂得，英雄不一定都是高大的伟人，心怀勇敢，热爱祖国，坚守正义的普通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热爱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给了我直面困难的勇气。鲁滨逊独自一人流落荒岛，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充足的物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靠着坚持和智慧搭建房屋，种植粮食，自力更生，在荒岛上顽强地生活。以前我遇到学习上有一点困难或者一点挫折，就容易灰心，想要放弃，但读完这本书后，我改变了很多。我明白成长的道路上难免要遇到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克服难题，收获成长。一本好书总能悄悄地治愈我们，总能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的前行。
0: 绿色阅读就是读干净、健康、正能量的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在这里向所有人发出倡议，我们要自觉远离盗版书籍、低俗作品，坚持选择正版经典读物。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多读红色故事、中外名著、科普好书，在阅读中汲取正能量。我们还要争做绿色阅读小宣传员，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有害读物，一起营造干净健康的读书氛围。
1: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晨光，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绿色阅读是盾牌，守护我们纯净的心灵。
0: 今后我会一直与好书为伴，坚持绿色阅读，拒绝不良读物，在书香中慢慢成长，做积极向上、心怀美好的新时代少年。
2: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请出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8讲，手把手教你做一个能够真正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在上节课当中，我们讲了哈，在考试当中的一些答题技巧，帮助我们在考试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你想不想下次有更好的成绩，下下次有更好的成绩呢？那肯定是想的哈，对不对？如果想的话，那我们考完试之后，复盘总结可就要好好的安排上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之前说过，平时的考试成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知识给学明白了。有的同学，哎呀，经常考试考不好，每次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挨了老师啊、家长批评，时间久了之后，就对于考试形成一种抵触情绪，觉得考试就是老师和家长给他的惩罚，是时不时就来一次的折磨。然而哈，每一次考试呢，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你的惩罚。我们不要把考试当做是一个最终挑战，而是要把它当做检验我们是否掌握知识，让我们学得更加扎实的一个工具。当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心态去看待平时真正的中高考这种真正 BOSS 的面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既然把考试当做提升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那我们必须要把考试的羊毛给它薅完才行。考前考试推。

我们这是考试的第一个作用。考试当中，考试检验了我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让我们了解自己哪里学得好，哪里学得不好，这是考试的第二个作用。还有第三个作用就是啊，在考试之后，我们要把考试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给它总结出来，并且去改正它，让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跌倒两次，这是考试的第三个作用。而为此，我们需要进行的是考后的一个复盘和总结。学霸和普通同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往往就是在考后这个环节拉开的。我自己啊，以前就有一个专门的考试总结本子，记录每次考试每一个科目的分数。比如说啊，就我数学，哎呀，最近做题偷懒了，算术比较粗心，下个月那就要去多练计算。并且呢，我还把我的每一次考试成绩做了一个折线图，就发现哈，我成绩上上下下在不停的波动。当我观察了我这个成绩波动的趋势之后，哎，突然就感觉到我这个考试规律哈，就其实你一次考好考坏并不重要，因为成绩它总是会波动，没有人永远都是第一名。但只要你按部就班做好总结，不要焦虑，你的这个成绩啊，整体就会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同学们也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个成绩的折线图，记录下来每一次考试成绩，会发现，哎，可能月考、期中、期末就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了，所以呢，考后的复盘总结真的很有用。那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考试复盘呢？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个表格哈，这个呢就是考试复盘总结表了。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复盘总结表呢，它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本信息，包括现在的一个考试成绩排名，下次的一个目标成绩和排名。第二部分是得分类型统计，然后是失分类型统计。第四部分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反思和改进措施。我们在做考核复盘的时候啊，第一步要填写好基本的一些科目呀、总定时间、当前的一些成绩、目标成绩等等这些基本信息。比如说，这里有一张初一的一个英语的期中试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试卷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复盘和整理呢？这个成绩是得了77分，这些成绩呢在班里的排名呢是第23名，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填在我们的这个总结表里了。那我们希望下次啊能够考到85分以上，成绩排名在15名，我们就都给它写进去。然后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了，要做的就是得分类型的一个统计。这步哈，我们需要去总结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就是得到的分数占总分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自己对不同类型的题目的一个掌握程度。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个得分统计呢，包括题型、得分、总分还有得分率四个要素。我一会儿会讲该怎么来填写它。比如说哈，咱们再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排除听力之后呢，我们发现哈，题型有单选题、完形填空题、阅读理解题，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那我们就把这些题型呢，先写到题型栏目里面去。接着呢，按照每一种题型算一下，总共需要算3个数字。比如说哈，像第一个这个单选题这个题型，它总共呢有多少分？是15分，对吧？总分15写在这里哈。那第二个就是呢，在这个单选题的题型当中，你总共得了多少分？比如说你的单选哈，一共扣了3分，那你就是得了12分，在这写12。第三个呢，就是用得分除以题型。就这样，我们把每一种题型的得分率、总分和得分都给它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时候啊，我们只看得分率这一列，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哪些题型得分率低，而这些题型就是我们需要去重点拔高的部分了。像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是完形填空和这个填空题得分真的很低。特别是填空题里面的单词题哈，5道题里错了3道，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完形填空和填空题做得不太好，特别是单词背得不好，错了很多。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去走错方向，浪费时间了。因为有的同学啊，明明是填空题得分率低造成的低分，却偏偏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阅读理解，这就是没有找准努力的方向，那效果呢自然就会差一些。统计完不同题型的得分率之后，我们来做第三步失分统计。我们要总结复盘一下，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丢了分呢？大体啊，可以把失分分成4个原因：粗心或者说低级错误，一些这个坏的学习习惯导致的。比如说写的过程当中抄错字抄错了，加号写成减号了，答案少写一个零，对吧？没有点小数点儿。咱们只有把这些坏习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才会知道平时应该从哪里来改正它。第二个呢，就是知识点不熟，就列举一些哪些知识点我们是没有掌握好的，比如说，哎呀，没有记住三角函数的规则，几何证明的步骤不熟悉。当你列好之后，再做针对性练习，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呢，是知识点不会，比如说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涉及了很多课外知识，呀，你了解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你可能就不太会做这个题。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不会，但别人却会。

呢？是不是老师布置一些课外拓展这个知识训练，你没有均真对待呢？第四个是反思一下答题规范不规范，比如说啊，在写过程的当中省略了解题步骤，导致被扣分啦，或者涂卡不够认真扣分啦，把这个不规范的地方呢全部列出来，才能经常叮嘱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步骤尽量写详细，答题卡涂了要检查。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啊，平时总说，哎呀，我考不好就是因为题太难了，但可能自己总结一下才发现，真正阻碍你提分的是粗心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题太难，知识点不会的问题。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症下药。比如说哈，我们还以这张英语卷子为例，我们来挑几道题来分析一下错因。比如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的正确选项是哪个。应该是 C 选项对吧？这个 doesn't like，但这个学生呀太粗心大意了，他看到 B 选项就以为是 doesn't like，没有看到后面这个 S，所以就误选成 B 选项。这个题呢就选错了。这个不是知识问题，是你的低级错误，就看题时候太粗心太马虎了。然后像这个第六题也是，这个呢用 do 来提问的句式哈，要回答 yes I do 或者 no I don't。而这题当中呢，这个学生错选选项 A 选项 have 就是一个干扰项了，说明哈这个学生对这个地方的知识点不熟，受到那个干扰项的干扰，所以选错了。那这个题的错因呢，就是知识点不熟练，而不是粗心。然后呢是阅读理解到第三题，题目是说 I have no time to 什么，我没有时间干嘛呢？这里面哈应该加的是 go home，因为这个题它是一个固定搭配。但这个学生说，哎呀，这道题是他蒙的，确实不会，所以这个题错了呢，就是因为他的知识点不会。然后就这样呢，把所有错题一个一个来做一下错因分析，最后统计上每一个错因的这个失分总数，把它们加起来，用这个失分的值呢除以这个总失分，就能够得到一个失分率了。看到这个错因在总失分当中占的一个比率。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的问题最大，最应该要注意哪里了。比如说哈，我们把所有错题原因都分析了一遍之后，发现由于粗心和低级错误导致这个失分呢是6分，我们这张卷子哈一共只得了77分，也就是总失分是23分哈，六除以23大概是26.1%，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失分当中，由于粗心低级错误导致的失分占26.1%，其他的也都给它分别计算出来，最后发现。知识不会所导致的失分量其实是39.1%是最多的，这说明哈，我们这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理想分数的原因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对知识的掌握还不够深入，那我们肯定要接下来花时间把以前的知识给它好好的补一补了。那了解了失分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第四步了，反思与改进。很多同学会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粗心了，我下次注意点不就行了吗？就不粗心了。可是哈，如果把你每一次考试的统计都给它列出来，你会发现自己每次都会在粗心板块丢了很多分。其实你以为你随随便便就能够改好的粗心和低级错误呢，它一直都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要强调一下哈，当我们找到你的失分原因之后，一定要进行反思和改进，针对性提出一些改进措施，这个才让我们的复盘和总结发挥作用。如果你之后续没有任何改进措施，没有行动的话，只总结又有什么用呢？那要如何去反思好自己呢？不难哈，就问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能否回答出这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问知识，反思自己知识有没有掌握好。知识点不熟，让你丢了多少分呢？都是哪些知识点不熟练呢？知识点不会，又让你丢了多少分呢？不会的部分是老师没有讲过，还是自己没有掌握呢？其次，问规范，自己因为粗心和低级错误丢了多少分呢？都有哪些低级错误呢？是点错小数点了，还是看错大于号、小于号了呢？有没有因为规范的问题丢分呢？有没有做题这个答题跳步呢？都是哪些地方没有做到规范呢？最后是问心态，反思自己是不是考试的心态不够好呢？有没有过于紧张，或者反思自己学习考试心态是不是因为同学啊、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该怎么样去多鼓励自己，才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动力呢？问完这些问题之后啊，我们就要根据问题的结果确定我们改进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了。能够定计划、做改进，前提是呢，我们要先发现问题。刚我们做的一个这个三步哈，自我提问，其实就是在找问题了。确定了问题呢，就会找到一个对应的改进措施了。比如说知识点不熟练，那就翻笔记、翻课本复习，对吧？把这个课本从头到尾再重新看一遍，同时多做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如果是规范类失分多，那就去对比标准答案，参考同学的优秀试卷，看一下到底哪些我需要做规范，哪个点我一定不能落，哪个步骤一定不能跳，以此类推，每一类问题都要根据相应的问题找它的解决措施。
在这里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改进措施啊，或者说这个改进计划，一定不能空泛，一定要非常量化、非常具体，要录到每。

0: 一天每做多少道，具体做多长时间，不懂的时候该怎么解决，是问同学还问老师，反正就是一定要详细，详细到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立刻执行。比如说哈，你这次英语是考了77分，而我们的目标呢是85分。这次英语啊，有很多不会的知识点扣分了，并且填空部分的单词这块失分率最高。所以在英语这块呢，我们要定下两个计划，一个是复习知识点，另一个是背单词。那就要规定自己哈，在接下来一周里面呢，每天复习5个语法知识，并且做20道相关的练习题，然后每天背20个单词，先从第一单元开始，背完学过的旧单词，继续背新单词。当我明确这个改进措施之后，我们就把内容填在最下面这个反思与改进栏里面。这样一张完整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就给它做好了。那到这里哈，整个考试部分的内容我们就都学完了，你还记得吗？在第22讲当中，手把手教你制定一张冲刺计划表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哈，做好考前准备是考试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还记得这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吗？对，就这个复习冲刺计划表哈，填好这个表呢，就能够帮我们做好一份考前复习计划了。做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3步。第一步，写出你距离考试还有力，增强我们的复习动力。第三步是确定每天的复习任务量，安排到你的每日计划里面去。在每天复习完成之后呢，给自己的复习情况来打一个分。在做的时候啊，也有3点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要抓住重难点，着重弱项，多复习老师经常强调内容，在黑板上写过内容，还有自己在以往考试当中比较弱的科目和题型。第二个呢是内容交叉，难易交叉，在安排的时候呢，尽量把不同学科、不同内容进行交叉安排来复习，这样可以提高咱们的一个复习效率，让我们记得更加牢固。第三就是适当宽松，不要排满，每天多留半小时来处理之前没有完成的遗留任务。在第23讲，利用累制胜，帮你有重点抓难点，也就是呢，用笔记本和错题本来进行一个高效复习。在复习笔记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遮住回忆法，分3步。那第一步呢，就是遮挡加回忆；第二步是拿开遮挡，然后检查一下；第三步呢是标记，然后再复习。三步法呢，帮你用笔记本理清整个知识体系，抓住重难点。另外呢，就是用错题本来复习了，记住公式3+3。最理想情况当然是咱们非常有时间哈，把所有错题从头到尾重新全做一遍，这样在时间充足或者是复习前期的时候，效果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只有1-2天了或者2-3天了哈，你可以采取呢这个全部想想加重点做一做的方法。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在你考前一天了，你至少要把错题从头到尾全部看一看吧。另外呢，可以在考前成立一些易错点清单，去着重记忆。在第24讲模拟考试练习当中呢，我们又学了一个学霸的高效考前复习方法——模拟考试练习。模拟考练习啊，它非常重要。首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一次知识上全面的一个查漏补缺；第二，它可以帮我们准备好一些应试的一些经验和技巧；第三，它能够帮我们调整好心态，克服我们考前的紧张焦虑情绪。那么该如何安排好这个模拟考试呢？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有四步的哈。第一步是选模拟卷，用这个3+1的标准哈，综合卷、真题卷、模拟卷，以及要一个参考答案非常全面详细的，当然也可以找你们老师来推荐。第二步呢是安排时间，包括2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是在考试前一周左右来做模拟考试，不要离考试太近。第二个呢是时间安排要严格控制和遵守考试时间。第三步呢是要进入考试状态，提前营造好环境。第四个，自我批改和分析反思。那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焦虑哈，其实真的很普遍，学霸们也会很紧张，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我们调节好。我们在这一讲呢，学了4招考试前的一个焦虑情绪。第一招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要彻底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只放在当下，要专注在考试本身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完成考试。当有了目标和期待之后啊，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内心焦虑立刻转化成为可以行动、可以操作的计划。动起来之后，大脑就没有空再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天一次，或者说至少2天一次哈，每次做不少于15分钟的一个运动，它不仅能够让你不再焦虑。

0: 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精力更加充沛。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开讲，中小学班级实现全覆盖；怀燕美食品牌正式发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商户获授牌；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10月8号，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课堂正式启动，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北方镇中心小学怀柔二中科技班主任率先开讲，后续全区35所中小学的所有班级将陆续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当天，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专业研三学生多兰作为科技班主任走进北房镇中心小学6年级1班，以24节气科普为主题，带来新学期的第一讲。在采访中，北房镇中心小学6-1班的学生韩硕向记者说：
3: 今天科技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太喜欢多老师的课了，带我们从24节气了解到了四季的变化。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把节气当日历上普通的字，其实它和天气、小动物、种地是连在一起的。听到老师讲，我才发现大自然真的是我更愿意留意身边的变化。未来我希望我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思考，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这场将自然科普、传统文化与生活观察融于一体的课堂，不仅点燃了学生的探索热情，也获得了班主任的肯定。在采访中，北房镇中心小学6-1班的班主任杭露露向记者介绍说：
4: 在课堂上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被充分的激发，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会主动观察、提问、探究思维，得到了很好的调动。科技班主任的加入，一方面丰富了我校像本次结合文学与生态探究的跨学科活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带动校内教师共同探索实践式教学，助力学校做中学、植绘小农夫等项目持续落地，推动学校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与此同时，怀柔二中的10名科技班主任同步开课，内容涵盖数理基础、光电信息、生物科普、网络安全、学习方法等多个维度，兼顾知识科普与能力培养，适配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采访中，给记者介绍说，
5: 授课的那个形式上面，我就梳理他们学过的数理知识，就想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些所学的知识在具体的实验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由于可能我讲的这个是比较偏向通信或者电子信息。

0: 对这方面更感兴趣，让我以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 据国怀计划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上学期已完成首批科技班主任试点授课，积累了成熟的教学经验与落地模式。本学期项目共选聘937名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学子担任科技班主任，覆盖全区35所中小学的每一个班级，将持续为怀柔基础教育输送高效的科教资源。
2: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10月9日，怀燕美食发布推广活动暨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举办，我区发布本土美食 IP 怀燕。活动推出尊鱼宴、鲟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特色宴席，17家本土餐饮商户获评首批怀柔老味道。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同步启动，进一步挖掘本土饮食文化，助推怀柔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清晰描绘怀柔美食文化建设的清晰路径，以怀燕品牌为统领，以怀柔老味道为根基，以一乡一品为特色，三位一体成体系地打造怀柔美食文化品牌。尊鱼宴、鲟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本土特色宴席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品牌故事，介绍菜品特色、技艺传承与文化内涵。尊鱼宴承载着长城脚下山泉活水的风土，是40余年水产匠人的坚守，也是怀柔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记忆。鲟鱼宴以整条鲟鱼为脉络，按部位分材，按技法成菜，凉菜起味，热菜成韵，既有御膳经典的厚重，也有现代宴席的精致。有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满族二八席，讲究八碟八碗八凉八热，每道菜都蕴含民俗寓意，是怀柔山区流传百年的传统宴席。满族二八席主理人张文静说，
3: 通过怀燕这个品牌活动的发布，把满族二八席老味道和满族文化民俗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宴席里面我们精选的都是咱们怀柔本地的好食好物，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这种传统技艺、传统的古法嘛，怀柔的好山好水和美食。
2: 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总经理沈希顺说，
4: 怀柔吧，好山好水培育出来的这一个优质的优良品种，借助这次这怀柔宴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能够呢把这个红鳟鱼更加呢推进一步，对以后就是说我们的餐饮业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现场还公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入选商户，按照经营年限划分金招牌、风味店、传承店三个档次，为本土坚守多年的餐饮商户授予纪念奖章。其中经营30年以上金招牌商户2家，20至29年风味店10家，10至19年传承店5家。怀柔老味道风味店代表北京何首居酒家总经理刘海英说，
5: 我们这家菜馆在怀柔开了20多年了，主打的就是地道的家常味儿，一来就点三花莲，再配几个家常菜。我们都想踏踏实实守住这口家常老味道。
2: 餐饮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活动当天，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同步启动，赛事将评选技术能手、技术标兵、怀柔工匠，以赛促训发掘餐饮高技能人才。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也同步开赛，挖掘民间烹饪技艺，展现乡村烟火新风尚。区领导莫建斌、韦小平、赖良出席。
1: 本台记者韩轩、袁静明报道。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此次成功入选得益于我区坚持摸排培训改造评估四位一体模式，选派创绿专员与35家涉牌企业成立帮扶对子，靶向筑起纾困。目前已有16家企业通过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公司喷烤漆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后备箱盖开展清洁作业。喷烤漆房采用上送下排式排风系统，室外新鲜的空气经顶部顶棉过滤后送入房内，气流自上而下带走漆物，废气穿过底部地面初步截流漆物后，再依次经过过滤棉过滤袋活性炭三级废气净化。 达标后排放至室外。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有两座喷烤漆房，其中一座在创立专员帮扶指导下 于2025年10月完成设备的购置升级， 另一座也已完成了环保改造，各项指标符合大气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 依托创立专员持续上门帮扶与技术指导， 企业在2026年3月通过了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
1: 在采访中，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总监张德胜向记者介绍说：“这次创立帮扶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创立专员上门检查隐患、裂氢弹，手把手指导气房改造，废气收集和净化效果明显提升，车间异味小了，员工更安心，环保风险也降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少走了弯路，没有化冤枉钱，真正实现了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
0: 据介绍，我区现有7名创立专员通过全面摸排梳理出辖区35家汽修企业存在活性炭长期未更换或填充不足、调漆间废气未检测等6大类共性隐患。创立专员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台账，实施分级分类帮扶指导，上门送政策送技术，针对废气收集效率提升、过滤棉更换、微废标识规范、 油分离等例行立改事项，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针对备案办理、资质延续、线上系统操作等高频难题，组织集中政策宣讲。截至目前，12家企业主动将光氧低效净化设备升级为高效的活性炭吸附装置，56家微废间加装了二级净化通风系统， VOCs 排放得到了有效治理，实现合规降成本、
2: 绿色创效益的双赢。在采访中，区交通局雁栖站创立专员张云鹏向记者介绍说：“通过创立专员，还能让企业规避无意识违法、违规被罚的经营风险，对行业来说，能倒逼零散汽修企业提档升级，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变成常态，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辖区治理来说，从源头减少汽修行业环境污染，
3: 化解扰民问题。”来自北方镇的消息，10月8日，北方镇喇叭沟门满族乡依托南北云课堂举办公益诉讼检查专题讲座，两镇乡全体机关干部、柔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授课。 讲座中，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以督促协调、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为题开展系统授课。讲座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基层常见领域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公共利益受损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之间的内在关系， 讲授检察监督公益诉讼职能内涵。整场讲座主题鲜明、案例详实，紧贴基层执法工作实际，兼具职。参训干部进一步厘清了公益诉讼检查工作与日常业务的关联，强化了法治履职意识。大家表示，今后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下一步，北方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用好南北云课堂交流平台，不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和业务互学互鉴，推动两地在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来自宝山镇的消息，近日， 宝山镇组织召开秋季灭鼠工作培训会，邀请专业消察机构技术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贴合农村地区鼠类栖息特点，围绕鼠类生活习性、活动规律、鼠剂识别等基础常识，重点讲解了独耳战选址布局、规范设置、日常维护及药剂投放操作方法，明确

0: 实操实施，确保实操实施安全防护、药剂规范管理等核心要点，并针对实操常见问题集中答疑，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全面掌握投哪里、怎么投、如何管的实操要领，提升了业务能力与作业规范性。 会要求各村、压市责任明确分工，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岗，构建层层传导闭环落实的工作体系。下一步，保山镇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收紧灭鼠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2026北京环游铁人三项世界杯赛，2026北京国际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雁栖湖公园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杯赛加公开赛双赛并行模式，兼顾国际专业竞技水准与大众参与热度，带来一场高水平体育盛会。赛道按照标准距离设置，游泳项目设在雁栖湖水域，单圈约750米，完成两圈，总距离约1.5公里。 自行车单圈约5公里，完成8圈，总距离40公里；跑步单圈约2.5公里，完成4圈，总距离10公里。 2026第10届北京环游徒步大会将于10月31日在雁栖湖畔举行，活动路线环雁栖湖路，全程13.14公里，面向社会开放5000个名额，只接受3人及以上团体报名。10月12日起开始报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本次活动报名共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小程序报名，名额上限500人；二是通过邮件报名，名额上限4500人。
2: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投资期货被骗23万。近期，公司员工郝某在浏览小红书时看到有人找男朋友，对方自称国信证券做股票的。一段时间交流后，让郝某下载润通财富 App， 郝某见对方在黄金板块投资收益率很高，便联系客服参与黄金期货投资。 提现时，客服以操作违规、需缴纳保证金解禁为由，诱骗郝某转账，共计被骗23万余元。警方提示：一、网上交友误谈投资，凡是诱导下载 App 投资黄金期货的，全是诈骗；二、遇到可疫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
3: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笑>
4: 历览前贤古语家，
3: 成游秦简，拜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是啊是啊，你呢？
8: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奶奶，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的也好。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12: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
10: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抄作业，另外呢一个就是抄歌词。周末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啊、玩泥巴、跳皮筋、丢沙包等等。会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后在他们上学时候听的那些金曲。这首歌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都配有手语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并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说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首歌就是出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相信有不少的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心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王菲《红豆》，这也是当年80后们在闲暇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情歌啊。作曲人柳仲言很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便写出了《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与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这个王菲最具流行性并且广为传唱的代表作品，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天当中给我的一种安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答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80后在上学时期听的一些金曲，现在再来重温这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重温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有人要的 demo 里选择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来演唱，并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了 MV， 没想到一下子大火。一场游戏一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便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了自己曾为何流泪了吧。

今天八零九零后最爱听的一些金曲，交给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很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最具有真实和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一个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此人姚若龙呢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的作词人的奖项。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来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和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媳妇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最近只要您打开社交媒体啊，就肯定能刷到菲尔兹奖这个词，因为这个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奖项首次迎来了两个中国籍的获奖者，他们一个叫王红，一个叫邓玉，这俩人还是同一个母校的同学。今天呢，我想跟您聊聊这个菲尔兹奖。您知道吗？这个奖项一开始压根，甚至创立这个奖项的数学家菲尔兹还坚决反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项。那这是为什么呢？一份奖金不高的奖项为什么会成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为什么这个奖项要卡一道40岁的年龄红线？那些差一步拿到奖的天才后来都怎么样了？王红和邓玉的获奖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听天下跟您聊聊菲尔兹奖的百年往事。这个故事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学界说起。1924年，全世界顶尖的数学家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简单来说呢，就是世界大战的政治局势也波及到了数学界。开数学家大会，邀请哪个国家，不邀请哪个国家，竟然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比方说上一届大会举办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那会儿，一战刚打完，所以主办方法国就把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这些战败国的数学家全给拒之门外了。到了这一届，大会在美国举办，美国倒是表示欢迎战败国的数学家来参会，可欧洲很多和法国、英国关系好的国家不干了，战败国那边呀，从1897数学家大会眼瞅着就要停摆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数学家站了出来，他叫约翰·查尔斯·菲尔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菲尔兹说，大家都别争了，今年我们的大会啊，既不放在欧洲，也不放在美国，我们放到加拿大来开，会务费什么的我来想办法。说起菲尔兹这个人，在数学界里只能说是小有成就，算不上什么名垂青史的大神，但他有一种很多数学家没有的本事，那就是协调统筹，平衡各方的关系。他四处游说，到处筹款，还承诺给欧洲数学家发出行补贴，硬是把各方都给说服了。大会最后在加拿大举办成了，办的还挺成功。大会闭幕后呢，殚精竭虑的菲尔兹松了一口气，然后发现了一个甜蜜的烦恼。筹集的经费还剩下了一小点，钱呢也不多，就2770

加元，看着这笔钱，菲尔兹忽然有了个想法。他想，以后每次数学家大会开会之前呢，数学家们是不是还要为哪些国家能来、哪些国家不能来这种政治问题而争执呢？那能不能搞一个真正的国际化数学奖呢？他的想法是，这个数学奖要做到两点：第一点，绝对国际化、去政治化。 不以任何国家命名就叫国际数学奖。第二点，这个奖不仅要表彰已经取得的成就，还要鼓励获奖者在未来继续研究，不断突破。于是菲尔兹向数学家大会提议把结余的钱拿出来一部分设立一个数学奖，组委会很快就同意，数学家都公认的奖还得全世界的数学理事会都同意才行。 于是菲尔兹开始了他漫长的游说之旅。他先是获得了美国数学理事会的支持，第二年又获得了法国数学理事会的同意，然后是意大利、瑞士、德国。他就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争取着。过了好几年，终于万事俱备，菲尔兹开始开心地跟加拿大雕塑家 麦肯齐讨论起了奖章的设计，他们准备在奖章的正面刻上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侧脸，再在边缘写上一句古罗马的诗：超越一己之局限，方能拥抱。再配上另一行拉丁文：全世界的数学界最杰出的著作受此奖章。看上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着， 但菲尔兹却没有等到颁奖那一天。1932年8月9日，菲尔兹在多伦多病逝，享年69岁。也是在这一年的数学大会上，菲尔兹的好友代替他宣读了设立国际数学奖的提案，大会一致通过。一起定下来的还有菲尔兹的遗嘱， 他把自己4万7000加元的遗产全部捐进了奖金池，同时大会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为了表彰菲尔兹的贡献，这个奖呢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其实菲尔兹本人生前特别反对用某个国家或者人名来为奖项命名，但他已经不能阻止后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了。 一个不想留名的人，名字却被永远刻在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上。那第一批拿到这枚奖章的人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先把答案告诉您。 首届菲尔兹奖的两位获奖者，一个把奖章送进了典当行，另一个连颁奖仪式都没去，啥情况呢？在第1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首届菲尔兹奖颁发了，获奖者有两位，一位是芬兰数学家拉尔斯·阿尔福斯，他研究的是黎曼曲面。 通过计算，他找出了各种凹凸、扭曲曲面的数学规律，给后世数学家的计算提供了重要工具。另一位呢，是美国数学家杰西·道格拉斯，他解决了著名的普拉托问题，也叫肥皂膜难题。这个理论能帮我们理解表面张力如何让泡泡、水珠变圆， 启发了后人研制出轻便坚固的帐篷和其他一些节能设计。然而这两位菲尔兹奖得主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先说阿尔福斯，他回到芬兰不久，苏芬战争就爆发了，接着就是更加残酷的二战。战火中，阿尔福斯从芬兰逃到瑞典，为了生计，他把那块菲尔兹奖章送进了典当行。 好在后来生活安定下来，他又把奖章赎回来了。另一位获奖者道格拉斯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他压根儿就没去参加颁奖仪式，连奖牌都是托别人带领的。

0: 理由是他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拿奖后他的待遇也没什么变化，依旧只是一个非终身的副教授，最后是在纽约一所普通的市立学院任教，直到去世。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在那个时候，获得菲尔兹奖和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两个概念。诺贝尔奖拿了，名利双收，菲尔兹奖拿了，该干嘛干嘛。那到了后来，菲尔兹奖为什么会被称作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呢？咱们知道，诺贝尔奖有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等许多领域，但就是没有数学。坊间有传闻说，是因为诺贝尔有个情敌是数学家。不过，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诺贝尔想奖励的是立刻能对人类事业产生贡献的学科，像数学这种纯理论的基础学科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菲尔兹奖和诺贝尔奖这两个词第一次组合在一起是在1966年莫斯科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这一年，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人、大数学克拿了当年的菲尔兹奖，但他反对苏联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拒绝去领奖。这件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报道这件事的媒体发现，他们很难向普通大众解释菲尔兹奖的分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类比成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后来这个称呼就开始借着新闻报道迅速传播，慢慢的被全世界接受。这一年对菲尔兹奖这个奖本身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有一笔捐助进来了，获奖人数从原来的最多2名增加到了4名。其次，这个奖被规定只有40岁之前的人才有资格获奖。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数学界开始流传著名数学家哈代的一句话：数学比其他任何艺术或科学都更像是年轻人的游戏。我不知道有哪项重大数学突破是由50岁以上的人开创的。哈代说的是50岁，可国际数学联盟却为菲尔兹奖画出了更为严格的40岁界限。或许他们是想用这道界限把菲尔兹奖跟诺贝尔奖区别开。诺贝尔奖是颁给已有成就的奖状，而菲尔兹奖却是一纸颁给未来的契约。40岁这条线给菲尔兹奖注入了青春的锐气，可也成了不少天才终身的遗憾。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菲尔兹奖的历史上，有两个名字经常被人提起，不是因为他们拿了奖，而是因为他们差一点拿了奖。咱们先说第一个。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安德鲁·怀尔斯，1994年第22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开幕。那届大会上，所有人都在议论一件事：怀尔斯太可惜了。为什么可惜呢？因为就在前一年，多名顶尖数学家的面宣布自己证明了非数学界最著名的难题之一，困扰了人类300多年。怀尔斯的证明轰动了全世界，按说这样的成果无论如何都有资格拿菲尔兹奖，可问题呢出在年龄上。怀尔斯是1953年4月出生的，按照菲尔兹奖的规定，获奖者在颁奖当年的1月1日之前不能超过40岁。在1994年颁奖的时候，怀尔斯已经过了40岁生日，超了8个多月。就因为这8个月，怀尔

尔斯失去了获奖资格。当然，后来故事还有转折。怀尔斯的证明被发现有一个小瑕疵，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修补，才拿出了完美的证明。等到下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怀尔斯已经44岁了，彻底过了年龄线。但大会还是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们破格给怀尔斯颁发了一枚银质的菲尔兹特别奖，表彰他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做出的贡献。一块银牌算是对这位天才的一点点补偿，可谁都知道银奖章跟金奖章终究不是一回事儿。如果说怀尔斯的遗憾是差一点儿，那另一个人的遗憾就是差一点儿改变了人生轨迹。这个人叫约翰·纳什，在纳什刚刚30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纳什均衡论文，证明了纳什定理。这些成果后来成为了博弈论的基石。简单来说，就是他用数学解释了多方互相竞争和博弈的时候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如今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国际关系研究都离不开这套理论。后来纳什又发表了一篇关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论文，天才性的解决了很多重要的数学问题。他也想凭借这篇论文拿到当年的菲尔兹奖，可问题是同样的结论，意大利数学家恩尼奥·乔治早在前一年就用另一种方法证明过了。虽然俩人方法不同，各自独立完成，但毕竟没有了独创性。就这样，纳什在菲尔兹奖的评选中落选了。按理来说，纳什刚30岁，还年轻，后面还有两届机会呢。可纳什不这么想，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比菲尔兹奖还苛刻。他认为一名数学家如果在30岁之前没拿到奖，以后就来不及了。偏偏那一年妻子又怀孕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建功立业的焦虑一起压在纳什身上，再加上他性格本身呢就有些偏执，各种因素叠加让他终于崩溃了。他患上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迫离开了学术圈。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在跟病魔做斗争。如果当年能拿下菲尔兹奖，他的精神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他把那次菲尔兹奖的落选当作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但这不是菲尔兹奖的错，他的规则就是这样，40岁以内四年一次，每次最多四人。菲尔兹奖选出来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天才中的天才，门槛越高遗憾就越多，而这些遗憾反过来又让这枚奖章的分量更重了。

那么中国数学家走到这枚奖章面前又用了多少年呢？其实在菲尔兹奖设立的前半个世纪里，获奖者基本只来自两个大洲，欧洲和北美。亚裔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曾经获奖，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连华裔都没有。最接近菲尔兹奖的中国人名叫陈省身。陈省身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

0: 哎，他还创立了陈类，这也是他一生影响力。但来说，当时数学家面对各式各样扭曲复杂的曲面与弯曲空间，缺少统一的分析办法。陈省身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判定标尺，给所有弯曲空间制定了一套通用的身份编码，打通了微分几何、拓扑学、代数几何三大原本相互独立的数学领域。按成果和贡献，陈省身完全有资格拿菲尔兹奖，可问题是他精力最充沛、学术成果最突出的年代恰恰是二战期间。那几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停办，菲尔兹奖根本就没发，等到战后一切恢复秩序，陈省身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40岁。或许是一种补偿吧，在后来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里，陈省身出席当了菲尔兹奖的评委，这也是菲尔兹奖评委中第一次出现华人的面孔。又过了20年，一个叫邱成桐的美籍华人终于打破了记录。邱成桐研究的最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这个猜想说的是存在一个封闭的真空空间，本人和陈省身的面做完报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犯了错误，于是他转头倒戈，开始证明卡拉比猜想是对的。最后他真的证明出来了。又过了24年，第二位华裔菲尔兹奖得主出现了，他叫陶哲轩，是澳大利亚籍的华人，也是个公认的天才。别的数学家扎根单一赛道，他却能自由穿梭在多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且在每一块阵地都做出了足以震动学界的突破性成果。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26年。这一年的菲尔兹奖项让王红和邓玉这两个中国年轻人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王红证明的理论是挂骨猜想。这是个什么猜想呢？您可以先这么想象一下，就给您一根无限细的针，要求它在一个空间里转遍所有方向。那么容纳这根针的空间究竟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数学家发现这个面积可以无限小，小到几乎为零。那这个区域能不能被压得无限扁，扁到接近？挂骨猜想认为不能。这个空间可以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体积，但它必须保持三维，不能变成二维。王红和合作者证明了这个猜想是对的。而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数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球不停地碰撞，怎样从这种杂乱的运动中推导出粒子运动的规律？很显然，这个规律被邓玉他们打。邓玉创造了好几个记录。王红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他们俩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五次同一个国家同一届有俩人获奖。而且咱也说了，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拿到菲尔兹奖。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连线了南方都市的海虹，和我们一块聊了聊广州的美食。广州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一期节目说不完，两期三期其实也说不完，但是呢咱们好歹就做个上下集吧。今天呢这一位特别是一位美食大咖，也是海虹同学特别重点推荐的，简直就是满肚子都是好吃的东西啊。如果已经吃饱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听我们节目，还没吃的朋友建议多吃一点，省着越听越饿。一起跟着我们今天的美食大咖去广州逛吃之旅，当然是电波云逛吃了。

0: 如果提到广州，你会首先想到的是哪道名吃呢？哪道名菜呢？或者记忆当中你有没有去过广州这个地方？在那儿尤其是美食记忆没有？反正我个人最新的美食记忆刷新一下，应该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带着听众一块儿咱们去了一趟游轮旅游，然后游轮旅游的出发点是从广州的金沙码头，所以在上船之前以及下了船之后，大概都有个一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在广州的市区里逛一逛。去的时候相对时间紧张，因为我去的比大家都要晚一点，因为我要下了节目去，那其他的朋友可能比我早一天去的，时间相对充裕，去一日游。下了船之后，我就和听众朋友来了一个广州市区的一个整日游，所以我基本参加了一个整天儿。印象里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去一些像北京路啊这样比较游客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像我这种吃货，我怎么能只去游客们去的这些步行街呢？就是我记得那个大车给我们放在北京路之后，我直接打开各大 APP， 稍微一拐弯就走到了旁边的两条小巷子里面，然后就开始了沿街吃。大家知道什么叫沿街吃吗？就是其实下船的时候已经吃饱饭了，但是沿街吃的概念就是一直吃一直吃，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如果有的东西吃的有点撑，那这个时候中间加一点像什么凉茶呀，稍微消消食儿，中和一下，起到了咖啡的作用。消完食儿之后走两步就又可以吃了。那都吃了什么呢？在条街上我吃了大概3家的牛杂，本来是想检验一下到底是哪家更正宗，后来呢就发现哦，原来是在广州哪怕是一个小店，哪怕只有2张桌子的小店都是特别的正宗的。所以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是觉得在广州啊跟我们北京不太一样。如果你在北京需要找到各大 APP 看一看大家的评价呀，到底会不会吃错，会不会入坑，但是在广州好像随便一个街边店都不会吃错。就像海虹昨天说的那样，在广州由于那是美食的天堂，竞争压力也非常的大，很多的餐饮都是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菜品改良的更好，或持续自己的更好的标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出现坑的情况呢？但是呢在同样好吃的里面也会找到味道更好的更加进入人记忆的，一直让人记在心里的这种美食回忆的好地方。那今天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呢就是美食美酒玩家资深餐饮策划人飞哥。飞哥在线吗？
1: Hello
0: 哎呀，欢迎飞哥。听海虹姐说你可是这个广州美食大咖呀。
1: 没，先跟北京的大咖们还有苗真姐给问个早。
0: 哎，欢迎飞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咖倒算不上了，就是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广州人，对于一些食物的味道有自己从小的一些记忆，看看能不能在今天这个环节里头和苗山妮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一个食物的味道的话，可能它背后的一些故事会影响到每个人对食物它真正在这个区域的人里头他的味觉记忆是怎样的。这个就是很关乎到经常我们就是说这是不是正宗，或者是这个味道还缺少一些什么，或者是在什么环境下面什么样的店的选择是最适合的一个当下的我们去找寻的这个味道。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时间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太好了，就是聊到吃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的早餐吃的不够饱。尤其昨天海虹提到你们广州好吃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已经出现了，我的妈呀，没有吃饱可怎么办，顶不住这样的话题。
1: 因为这个时间是最残忍的时间，是吧？
0: 刚才小楠楠，我们的老听众说，不是吧，今天还要说广州要继续缠我们。
1: 还是要的，好多好吃的。
0: 对，太好了。
1: 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去缠吧。
0: 好，我想聊，首先聊一下，飞哥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吗？
1: 对，自小，
0: 所以
1: 大小在广州长大，
0: 所以其实
1: 有很多的习惯。喝汤啊，
0: 喝汤的习惯。我们北方人特别羡慕你们，就是又会煲汤又懂得喝汤，而且还知道什么季节适合喝什么时令的汤。
1: 对，其实三者合而为一的话就是汤最难的地方。你

0: 比如说给你煲一个汤，教你说放一些什么材料，怎么煮多久啊？比如说我们说煲汤和炖汤还是有不一样的，煲汤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叫煲三炖四，就是煲汤就3个小时，炖汤就4个小时，这个都可以有规律可循，最难就是什么时间喝什么汤，然后的话这个主料是什么，然后你要加什么配料。 这个配料的话就是为了你当下这个季节你人体的一些自身的一个症状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调养的地方，在什么配方之下会有更好的一个功效。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嘛，可能有个汤，先说它的主要材料就是用老鸭，你看用老鸭来煲汤嘛，你在华东一带可能它是用 扁尖呐，用一些笋呐，这样来去煲一个汤。但是如果你来到广府，就是广州这个区域，在珠三角，特别是珠三角、西安、顺德啊、中山啊这些地方，它就会用那个冬瓜，然后里面加了芡实、薏米、莲子，这些呢，就是用来去健脾祛湿，动不动就会特别的一身一满头大汗。 这个时候的话就可能是脾虚，这是我们的概念里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体上面，你出现了什么症状，或者是这个天气它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会煲一个汤，最后这些配料其实就是加一两颗的蜜枣，吊一下味道，好了，煲完3个小时之后出来，这口香香的一个老鸭冬瓜汤就在你面前了，你要喝的时候就稍微撒一点点盐。
1: 就可以了。哇，天哪，您知道其实像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看 TVB 的香港的电视剧的时候，里面就是 TVB 会把很多电视剧的情节都会贯穿一些生活中的画面，比如说回家就会有汤喝啊这种。然后对我们北方人来说，有时候在想，哇，他们家家的这种妈妈全都是大师，怎么就知道哪个季节要用什么中草药，要用什么食材，要煲什么汤，太神奇了。
0: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老妈就是看你早上起来出门就看你的气色，看你的眼球里头有没有什么血丝啊，就是有一些你眼红红的，有一些血丝在里面，然后或者是你起来的时候口气会比较大，上火了，这个了那个了，他说啊，好啦，你晚上回来吃饭哦，看你怎么怎么的，我就给你煲个什么什么汤，你回头
1: 下了班记得回来喝汤啊。哇，好暖心啊，
0: 真的好像一个每一个就是很多的那些家庭主妇或者是好妈妈都好像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能够望闻问切的老中医一样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哇，真的好棒啊，就这么想，我们生活太简单了，比如说发生身体的一些不适感的时候，先去找药箱，但是我相信广东的朋友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先想想，哎，我可以用食补这个办法，在汤里面下一点什么料。哇，对对对，所以的话在这边除了汤之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的话，其实和我们的中医是一直是
0: 密切相关的，就是凉茶嘛。
1: 哦，凉茶，我个人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苦的东西，就是每次去广州都会沿街喝下枯草。其实我们打小家里头的话，就是有喝凉茶的一个习惯，因为也可能就是很多没有在广州去生长长大的人，就对这个凉茶觉得有点 那么玄学很玄的感觉，你说这个那个，然后有一些不良的商家还会往里面加一些西药的成分，就是把凉茶这个事情给很多的外地人的印象给带偏嘛。以前我们就特别简单，就很多凉茶其实是单方为主的，就是这个凉茶的一个什么功效，就是针对于某种症状，这样的话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针对性。 就不像现在就是好像把凉茶说的能够包治百病一样，像对对对，以前说什么24味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就算是偏王老吉这种的话都相对比较少。
0: 以前更多的是单方，这么煮起来的话呢，就经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群。

0: 群呢，或者是这么多年一个累积下来已经成为一些很特定的功效，比如说这个也是消炎的，那个是退烧的，它都是蛮见效的一个中草药，煮出来的，所以它叫凉茶。如果我们的认知里头，有时候你那么多的成分去组合很多种材料，有时候我都觉得它已经是一味中药了，而不算是一个单纯的凉茶。凉茶更多就是茶嘛，很少是几种配在一起的，都是单一样。凉的茶就是起清凉降火的作用的一种草药去煮的水，所以它叫凉茶。如果有很多的结合在一起的，我个人都老觉得这是一个中药的药方了。
1: 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在广州旅游的时候啊，比如说正好赶上这两天吃肉有点多，比如说我可能沿街吃一些什么好吃的，然后嘴都有起泡了，然后我去凉茶铺，一般在凉茶铺里的这个阿姨们就会说你要哪一种，最开始如果我不太懂，我说我不知道该买哪一种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把嘴张开看看你的舌苔，对不对？看看你的舌苔啊，有点上火啊，你喝这个吧。或者是说，哎，你看上去还好，但是你脸色好像不太好，你需要喝一个什么？或者说，哎，你并没有有一个特别明显，像什么舌头肿啊，或牙龈肿，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哎，你这个眼睛有点肿，是不是昨天没有睡好啊？那你这喝一个什么？就好像开凉茶铺的阿姨们全都也是，中医坐堂的感觉。
0: 对。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可能是更温暖一些的，它就像如果我们从小长大的话，它就像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邻居的老婆婆一样，她就看你舌苔，比较白，比较厚，有点湿，薄薄的，就是上火，它就是有各种的，就是这种不同的一些表征来去判断你这个人当下的一个状态，虽然不是百分百的准了，但是综合他们的概念来说，就是说对的概率还是蛮高的，我觉得。
1: 那飞哥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几种就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大家比如去旅游看到凉茶铺想试一试，万一又碰到了一个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的阿姨，然后这个时候至少听众朋友怎么点能够就是相对比较中和，然后什么样的体质大概选择一个什么？
0: 其实的话，需要喝凉茶，大多数是在夏天吧。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最好记得，叫做五花茶。五花茶顾名思义就是五种花。木棉花、棉阴沉啊，这些就是五种，就是这个五花茶是广府的祛湿茶。
1: 我记得里面有金银。
0: 对，木棉花
1: ，还有一个是葛花，是不是？
0: 葛花或者是棉阴沉都会有、就是这个会有那个相对的一些配方的调整。譬如说你槐花这边的话就不好去获取嘛。所以这个对，五花茶是通常都会。在很多的凉茶店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见，又能够在特别是你来到南方在夏天的时候祛湿这个功效的话，大家是公认的。大家可以记得一下，它又是甜甜的，不发苦，也没有太多的杂味儿。还不错的
1: 五花茶，到时候大家一块尝一尝。而且在凉茶店点了一杯凉茶之后，千万别忘了管老板娘要一点陈皮吃一吃。
0: 如果是苦的话，以前是有一种凉果叫加硬子
1: 啊，加硬子
0: 给你吃。对，这是最传统的一个，然后给你就丢嘴巴里头，它甜甜的，然后就让很多小孩，因为这个东西的话还不一定在以前那个时间就是容易买到嘛，或者是家家都会经常买。所以很多小孩子就会跟妈妈说，哎呀，我发烧我不舒服啊，我要喝24味啊，或者是喝苦的凉茶，或者是那种就是路边熬好的一些苦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骗一颗这样加硬子来吃一吃。
1: 哇、为了骗一颗加硬子先得喝点苦东西。
0: 对，要不然的话家长的话还不太会买嘛。所以要找一些零食的话就不太那么容易了。
1: 我记得反正最开始去凉茶铺看到，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陈皮，然后尤其是凉茶铺里面经常就是中药店嘛，所以他们卖的陈皮要比我自己在超市里面

0: 卖的其实要更好吃一点，然后每次比如说 给我两包，或者你说你自己抓，我就会多抓两包放在兜里一边走，还可以一路吃那个陈皮。
1: 对，这也是他们招来客人的一招嘛，所以他们选的通常味道会比较好。
0: 嗯，
1: 如果你自己在外面买的话，每种的那个陈皮可能它都有十几种不同的味道，很多不同的牌子，不同产地，你要抓到当中最好的，这个概率太难了。
0: 嗯，
1: 是吧？
0: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凉茶对于很多老广来说，这是一个很基础的，身体上有稍微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调整的一个好办法。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凉茶的话，就是日常的饮料，而汤就是一个就是吃饭餐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嗯，
1: 可能说很多人都知道无鸡不成宴，是吧？
0: 嗯，无鸡不成宴，尤其广东人好喜欢吃鸡啊。
1: 对，但是其实的话，以前还有一句，就是也没有太正式的，但又大家又默默认可的一句话，叫做无汤不开席。
0: 嗯，
1: 不先喝口汤，大家好像吃不下饭一样。嗯，所以在传统很传统的那个宴席的菜单上面，就是你肯定是先上汤，然后才上其他的。而广府粤菜这一块，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说广府粤菜呢？其实粤菜的话，很多人口中的粤菜其实就是广府菜。那粤菜的话，它其实是由广府粤菜然后客家菜还有潮菜三个大的支系而组成的。因此的话，我们有时候就是变成就是说清楚一点叫广府粤菜，大家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去记住。哎，广州这个地方，珠三角西岸，包括顺德、中山，这些是偏广府文化影响的。那东岸像东莞呢？
0: 其实昨天海虹给我们介绍的和今天飞哥介绍的其实是有些，海虹就是顺德人嘛，哈，所以其实他有很多菜其实偏顺德的口味，但是呢飞哥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所以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您更偏重喜欢特别习惯的熟悉的味道，其实就是广府菜的味道。
1: 因为这个的话就从小就吃这是在一个最深的记忆里头你逃不掉的。
0: 没错。
1: 所以你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你还记得吗？就是无鸡不成宴。
0: 无鸡不成宴。
1: 因此的话，白切鸡就是变成在广府人的乡愁味道里头，它的排序可能已经排到第二位了。
0: 哇，第二位。
1: 第一位肯定是汤。
0: 哦，
1: 对，
0: 第一位肯定是汤。
1: 对，第一位肯定是汤。到哪回到家最好就是家人的一口汤，这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的，这是最重要最重要。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广东娶老婆要看看这个未来女朋友的这个女朋友的手艺怎么样，得看看她煲汤煲的好不好，煲的不够好是不是不太容易嫁出去。
1: 对呀，对呀，所以以前不是有个调侃吗？就是那个以前因为旧的风俗的话，你可能就是第二房第三房这样子。你要获取那个老爷的欢心，还是要煲汤煲得好嘛，叫二靓汤，那个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吗？
0: 哇哇，果然其实
1: 那是以前呢。
0: 哇，果然其实在广东那个女孩子们更加不容易。你看北方的很多姑娘只要在家能挑能扛能休家，就是你知道现在北方女汉子特别多嘛，家里出现任何问题就修修补补啊都靠女孩啊，结果你看广东的女孩子人家专注于就是家务里面，尤其还是要抓住老公的胃这件事情。
1: 其实这个是到现在我们新的这个年代的话，很多妈妈还是能烧一手好菜啊，而且能把很多手艺传给小孩，特别是女孩子。第一就是他们现在独立了，也可能他们以后就很容易就会搬到外面，自己独立的时间比以前要多了。那你会喝汤，你会煲汤，你就有好汤喝。
0: 没错，我有一位老听众小楠楠啊，就说他听飞哥讲就发现这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差别。你看就是看看人家广东的妈妈煲各种汤啊，有营养啊，去火呀，治病啊。再看看我妈妈，到了饭点儿，老妈就会说：“今天没做饭啊，你去奶奶家吃吧。”要么就是晚上没吃的啊，自己解决。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7回，书接前文。上文书说，月平要会斗这个老妖婆子冷寒冰，老妖婆子指名点姓要换月平。小兔崽子，你可真够狂的，月平啊，你算活的头了。我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你都没死，那是你命不当绝，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来了，没想到你月亭居然要死在我冷寒冰的手里。猴崽子你来吧，哈哈哈哈哈哈，你狂，啪就是一掌。老妖婆子往旁边一闪身，说了声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妖婆子伸出长大的胳膊掏月亭的下盘，月亭飞起来跟他斗在了一处。咱们说了，月亭是通天八卦掌，众人喝彩，月亭就觉得身上轻飘飘，恨不得一巴掌把老妖婆子给打倒。两个人又斗了25个回合，未分胜负。冷寒冰一看我倒了霉了，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想打几个漂亮胜仗，遇到劲敌了，一展我的身手，展示展示我的能为。真没想到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这个小年轻的一个赛一个可真不好惹。你看打那王光明没太费劲儿，可是这俩年轻的一男一女可费手脚，就凭我的能耐竟然没有胜得了月亭。这脸上有个按钮，身上那管口就张开，噗噗噗，袖子里头领子里头所有缝隙往外排毒。你就瞅他被一团烟雾笼罩的大袖子一甩，把小月亭就困在当中。叶无光众人一看，亭儿亭儿，小心毒气，小心毒气。月亭明知道有毒躲不开了，往哪儿躲？一下子给自己笼罩到

里头，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有点恶心，但是其他的影响没有受。一动手，冷寒冰一看，呀，坏了，我这毒，百毒百灵，百事百灵，怎么到了月亭身上就失效了？再次摁按钮，毒气往外放，月亭仍然是安然无恙。如此三次，冷寒冰有点傻眼了，我这个毒气看来对人家没用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光想这毒气怎么回事，脑袋一溜号，打帐怕这个动作迟缓，让月亭钻了空，使了一招顺风扯旗，勾挂连环腿，这腿是双腿倒蹬踢着走，啪，正踢到冷寒冰小肚子上，蹬出去三丈多远，仰面摔倒，这个脆快连阴阳教教主都为之一惊啊！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呢，月亭小小的年纪能把冷寒冰给赢了，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冷寒冰真有功夫，换别人这一脚就给蹬死了，也是大口吐血，用金刚混元气排出去，此时啊，再看摔了个跟头，后来又用金刚混元气开始调，好不容易此时才把这口血给压下去，二口血没有吐出来，捋脸倒挂，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了，头发都飞起来，你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我多少年的英名付诸东流了，见不了人了，教主各位对不起你们了，我愧对大家，再见再见，小兔崽子，你记着这一腿之仇，将来我是必报无疑呀、啊！一转身把他彻底给扫走了，月亭也是迷迷糊糊，身子站那块还有点打晃，叶无光一看不行，让月亭回来快歇着，累坏了这孩子，赶紧过来，亭儿，这就不错了，见好就收，回去歇着，我没事儿，回去。月亭回归本队，脚底下跟踩棉花差不多少，哎，姐姐，我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呀，真难对付，我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踢上呢。结果这一脚还真踢上，瞎猫碰着死耗子，该着我不丢人。瞧你说的多客气，你还挺谦虚的，那就是该着你打胜仗，你扬名，你可真有本事。我怎么闻着一股腥臊的味儿，一阵一阵的，我什么事儿没有，就好像我这身上能排毒似的。虎妞闻听乐了，哎呀，月亭啊，我这小弟呀、啊，你呀、啊、真是天真浪漫，咱们把你的能耐先放到一边，我就说说这毒，你知道这毒有多毒吗？江湖上所有的毒，万法归宗，没有他毒啊！为什么能说这种东西能把你给熏倒呢？这里有个原因呢。是啊，我打仗那阵儿我还纳闷呢，按正理能把我熏倒，结果我没倒，我寻思我真完了，结果我还真没事儿。你忘了？我说亭弟呀、啊。我给你那个纸包，我叫你把那个纸包带到怀里，好好带着，别掉了，是不是有这事儿啊？对呀、啊，你现在掏出来看看。月亭这才想起这茬呢，一伸手从怀内把那纸包拿出来，姐姐在这儿呢，你打开看看啊！哎呀，什么玩意儿？锃明刷亮的，就像那乒乓球这么大，但是是扁形的。
光彩夺目，照人的眼目，那上头全是

小眼儿，顺着那小眼儿往外射出一种香气来，清香扑鼻呀，一闻醒脑提神，甭管有多痛快。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哈哈哈哈！实话告诉你，婷弟，那是姐姐我的好东西，别人转赠给我的，我就利用它往外排毒。这东西叫阴阳珠，要没有阴阳珠，我也早就受伤。我跟那个老妖婆子动手的时候就没有受伤，就是因为这东西排得毒，所以说没有这东西保护你，你早就中毒了，可能死在他的手里。这玩意儿发出去能够真正的解毒，是吗？姐姐，您身上竟是好东西，多谢姐姐关心救命之恩，给你吧。啊啊，给我干嘛呀？那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别开玩笑，我的东西呢也要给你，所以呢我还真是想是你的，别人呢交给我转送给你，我觉得没有什么。姐姐，还是收回吧，这东西是你的。月婷有点犯傻，姐姐，我不明白，谁给的您非要送给我？哎呀，婷弟，别再问了。总而言之，时间非常匆忙，所以呢，我就给了你。你看咱俩见面匆忙，有很多话想说，也没有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我告诉你吧，阴阳珠这张纸你打开，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月婷就一愣，遵命照办嘛，把这纸就展开了，上面简单的写了四句话，还有落款。那么写的是什么？头一句写的是骷髅身有毒，那就明白了，指的是冷寒冰说的。第二句，转赠阴阳珠，这是第二句。第三句，二人同心结，最后一句，同心在玉壶。落款，小妹夺命珠刀杨红。哎呀，闹了半天，这阴阳珠是夺命珠刀杨红转赠给虎妞的，怪不得月婷一直对这杨红是恋恋不舍，万没想到杨红对我也是一片真心，还这么关心我，转赠给我阴阳珠。杨红跟虎妞什么关系？越听越想有点犯傻，吃惊之余拿着这张纸有点颤抖了。这姐姐，小弟我愚钝，没看明白这几句话写的多好。二人同心结指的是你和小妹杨红啊，你们同心在玉壶啊。兄弟，这回不是我给你的，全明白了吧？夺命珠刀杨红让我给你的，你清楚了吧？哦，姐姐，我明白了，那你就把珠子收好，收起来吧。可见小妹杨红对你是诚心实意呀。兄弟，抽个空我跟你说几句实话，我见到你之后我就看你这人是不错的，老实说，要没有杨红在这儿，我真就想嫁给你了。哎呀，姐姐，你怎么能说这话，臊死人也。哈哈，月婷啊，别假正经，我都不害臊，你怕什么？小伙子长得也好，能耐也大，这将门虎子名门之后，人品也正，谁不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呢？无奈我虎妞啊，这命运不太济，杨红先我一步，我岂能来个第三者插足？君子不夺人之美，我虽然不是个君子，但我也光明磊落，不干那缺德的事儿，只好把小妹夺命珠刀杨红让给你了。小弟啊，你跟杨红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拿现实来说，
杨红虽然不在阴阳教，但这颗心仍然在你的身上。

时时刻刻关心你，惦记你，把阴阳珠交给我，叫我转赠给你，怕你出点差错，他心疼啊。这样的女孩子如此真心，非你不嫁。这个年纪，他那个岁数，你这个模样，你们的出身可以说门当户对，无可挑剔。在天上你们是比翼双飞，在地上你们是连理通枝啊。那么我是多么的羡慕兄弟啊，我偷着问你一句，你娶这么个媳妇儿，你高兴不高兴？月婷真没想到虎妞能说这话，当时把脸就沉下了，面沉似水。姐姐，什么我都能同意，这事儿说实在的，免开嘴口，你要这么说，这珠子我不要了，原物奉还，我不敢收留，你就拿回去吧。呀，怎么了婷弟，你呀说翻脸就翻脸，小脸还沉下来个面沉似水，跟我看的。哎呀，这么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冲了你肺管子。姐，我实话跟您讲，杨红是杨红，我月婷是我月婷，关于这门婚事我早就断然拒绝了，什么时候我俩也不能结为夫妻，不可能的事儿，谁劝谁说也是枉费心机。呵呵，怎么你还得意起来了，是不是啊？烧火哪点对不住你了？哎呀，不，姐姐，这是战场，咱没有功夫谈这个，等有空的时候好好跟你倾诉倾诉肺腑之言。不不不，阮月婷啊，你是翻脸无恩，我这人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好吧，姐姐，你要问我，我简单的说一说我和杨红不可能结为夫妻的原因。从我们上辈来说，我师祖就死在盖九霄的手下，那盖九霄跟我们铁伞门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而杨红又是盖九霄的义女，养女又是他的徒弟，首先我们两个人的门户之间就水火不容，我岂能违背师命，违背我师爷的训示？那么跟仇家之女结为亲缘，传扬出去，江湖上人怎么看我？我不成了欺师灭祖之徒了吗？另外，我还要跟姐姐说，我师爷嘱托我的话，到现在我也不能忘。迟早我要给我师祖报仇，找到盖九霄，我已发誓了，痛下决心，一定要达到目的，斩杀盖九霄，给师祖报仇。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您想想，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匹配良缘，怎么能结婚？这不是笑话吗？我能因为得一个杨红违背师命吗？我算个什么东西，让人指指点点说我贪淫好色之徒，全不顾大义，我还有脸活着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说过，姐姐呀姐姐呀，我说过杨红啊，哼，认贼作父，投敌叛国，误信谗言，妄杀无辜，就冲这一点我们更不能结合。他投靠大金了，大金国是什么？我们大宋朝的仇敌呀，解不开的仇疙瘩。他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大金去了，认贼作父啊，叛国投敌呀，哪有别，他再好我也不能跟他结婚。这两点就决定了，不说了，我还得讲一讲曾经呢，鹤顶朱红也曾经这位老前辈救过我，我们俩也比过武

但是我这个人知出知入，想什么就得说什么。比武我也赢了他了，但是这个亲事谁说都不好使，我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姐姐，这回你听明白了吧？你应该全清楚了吧？再看虎妞，把脸一沉，月婷啊，月婷啊，我送你几个字儿怎么样？啊，你说说，你说的都什么话？姐姐，你送我什么字儿？混蛋，混蛋加三级，加三级的大混蛋。姐姐，我说的哪句话不对？我怎么混蛋了？您什么意思？再看虎妞这脸沉下来，原来是笑脸，头一回动怒，这眉毛也挑了挑。我不是跟你斗口，方才你说这两条全都站不住脚。月婷说我没明白。姐姐，我哪句话说的没理？怎么站不住脚？愿闻其详。没理有什么理？我问你，月婷，你说了你要给先人报仇，不能违背门户的规矩，那老一辈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事儿他们去解决去，掺和你干什么？你知道详情又怎么样？你往里掺和算怎么地？他们有他们报仇的事儿，跟你有嘛关系？另外你还提到什么杨红投敌叛国。我就不明白了，他叛什么国了？他投什么敌了？大金国哪一点不如大宋啊？就你们大宋好啊，大宋出了个无道的昏君赵构，比谁都昏，出了个奸相秦桧，比谁都坏。现在大宋朝暗无天日，老百姓都不得好日子过呀，生灵涂炭。这大宋朝好在什么地方？你凭什么愚忠愚孝对他们是斥的？忠心有什么用？忠心还不如狗食。我告诉你，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被谁害的？那些忠良之后怎么死的？被谁害的？你对这个朝廷还有留恋呢？怎么叫投敌叛国呀？你懂什么叫乡臭啊？话又说回，从道理上讲，你是大宋对大金国怀有敌痛恨，但是我再问你，那个时候杨红那阵儿有多大？他有多大？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全家人惨遭毒手，他娘带着他哥带着他四处躲藏，你想想过的什么日子，什么滋味？心如刀绞啊！他要不上大金国去，他活得了吗？事情换言之，将心比心，这事儿要轮到你头上，你想怎么样啊？你想当个安善良民呢？你不想背叛大宋朝啊？行不行？那能活下去吗？走投无路，只有到了金国。那么到了金国，他拜了盖九霄为义父也好，养女也好，他才几岁个孩子，他懂什么？那是他母亲给他做的主，是他自己做的主吗？而且人家对他也有恩，把他抚养成人，传授他能耐。月婷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管盖九霄是什么样人有多坏，毕竟是救了杨红全家，这是事实。人都有个良心，这人再坏那也得想方设法报恩呢。杨红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呢，所以我说盖九霄再坏也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毕竟救了杨红，救了他一家，你懂不懂这个道理？那么杨红自己的身世有几次都想自杀，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他痛不欲生啊，国恨家仇，后来被人劝解，终于他才没死。就拿这次从大金国到大宋朝来说，表面上奉他干爹

0: 也盖九霄所差，来取什么所谓的湛卢宝剑找仇人报仇。杨洪打内心可不是那么想的，他心里早就想好了，打算弃暗投明给他一家人报仇，但是他孤苦伶仃，一个弱小的女子来到宋朝举目无亲，怎么办呢？一个女流之辈，她不依靠着个人吗？就物色上了你，他认为跟你没什么不可说的，起码你们是同病相怜。且不想今天你说这话实在让人痛。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中唯一的一本书《乱世佳人》。1936年，这本书打破了美国出版史上的销售记录，并获得了普利策奖。它堪称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诗。作者在书中写尽了一个女人劫难，最终从一个娇小姐成长为大女主，自信明媚，但也有人诟病她的精明势力。而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她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心怀希望，永远斗志昂扬。她的成长史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启迪。斯嘉丽出身优渥，外表惊艳，从小就是人群的焦点。少女时代，母亲对她要求严格，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淑女，嫁入当地的豪门望族。可惜斯嘉丽却生了一颗叛逆的心，跟淑女无缘。她喜欢出风头，总是在聚会中侃侃而谈，并语出惊人。她风格豪放大胆，在舞会上开门见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詹的向心仪的魏西里表白，他对财富充满野心。在他看来，男人能做的事情，他劈杀出一条路，把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斯嘉丽身上最鲜明的一点是，他很叛逆，很有主见，从不盲从外界的声音。他早早就看清了那些规劝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为了女性好，为了让女性过得更舒服一些，但这种舒服却是以自由为代价的，有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开讲，中小学班级实现全覆盖；怀燕美食品牌正式发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商户获授牌；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新学期课堂正式启动，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北方镇中心小学怀柔二中科技班主任率先开讲，后续全区35所中小学的所有班级将陆续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实现科技。

0: 科技班主任全覆盖。当天，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专业研三学生多兰作为科技班主任走进北方镇中心小学6年级一班，以24节气科普为主题带来新学期的第一讲。在采访中，北方镇中心小学六一班的学生韩硕向记者说，
1: 今天科技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太喜欢刘老师的课了，带我们从24节气了解到了四季的变化。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把节气当日历上普通的字，其实它和天气、小动物、种地是连在一起的。听到老师讲，我才发现大自然真的是一个整体。上完课后，我更愿意留意身边的变化，未来我希望我保持好奇心， 多观察，多思考，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场将自然科普传统文化与生活观察融于一体的课堂，不仅点燃了学生的探索热情，也获得了班主任的肯定。在采访中，北方镇中心小学六一班的班主任杭露露向记者介绍说，
2: 在课堂上，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被充分的激发，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会主动观察、提问，探究思维得到了很好的调动。科技班主任的加入，一方面丰富了我校科技实践课程体系，向本次结合文学与生态探究的跨学科活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另一方面，也带动校内教师共同探索实践式教学，助力学校做中学、智慧小农夫等项目持续落地，推动学校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与此同时，怀柔二中的10名科技班主任同步开课，内容涵盖数理基础、光电信息、生物科普、网络安全、学习方法等多个维度，兼顾知识科普与能力培养，适配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采访中，
3: 怀柔二中高一班科技班主任王子轩对记者介绍说，授课的那个形式上面，我就有意的去穿插了一些数理他们学过的数理知识，就想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些所学的知识在具体的实验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由于可能我讲的这个是比较偏向通信或者电子信息方面的，可能它有一些比较晦涩的原理，我会尽可能的去举例一些生活中常用的例子，
0: 或者是通过一些问答的形式，还有一些简单的动画演示，去帮助他们加深一些理解。深入浅出的讲解搭配生动直观的呈现形式，让原本抽象的科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也实实在在的点燃了学生们的求知热情。在采访中，怀柔二中初一五班学生李逸轩向记者说，
1: 上了这个课之后，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以后的学习更加的通顺，让我对圆周率的知识更加丰富，也让我对这方面更感兴趣，让我以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0: 据了解，怀柔区国怀计划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上学期已完成首批科技班主任试点授课，积累了成熟的教学经验与落地模式。 本学期项目共选聘937名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学子担任科技班主任，覆盖全区35所中小学的每一个班级，将持续为怀柔基础教育输送高效的科教。
4: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 10月9日，

0: 既描绘怀柔美食文化建设的清晰路径，以怀念老味道为根基，以一乡一品为特色，三位一体成体系地打造怀柔美食文化品牌。尊鱼宴、寻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本土特色宴席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品牌故事，介绍菜品特色、技艺传承与山泉活水的风土，是四十余年水产匠人的坚守，也是怀柔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记忆。寻鱼宴以整条寻鱼为脉络，按部位分材，按技法成菜，凉菜起味，热菜成韵，既有御膳经典的厚重，也有现代宴席的精致。有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满族二八席，讲究八碟八碗八凉八热，每道菜都蕴含民俗寓意，是怀柔山区流传百年的传统宴席。满族二八席主理人张文静说，
1: 通过怀宴这个品牌活动的发布，把满族二八席老味道和满族文化民俗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宴席里面我们精选的都是咱们怀柔本地的好食好物，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这种传统技艺、传统的古法传承的做法，能够把这些美食推送给大众，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怀柔的好山好水和美食。
0: 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总经理沈希顺说，
2: 怀柔吧，好山好水培育出来的这一个优质的优良品种，借助这次这个怀柔宴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能够呢把这个红鳟鱼更加呢推进一步，对以后就是说我们的餐饮业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现场还公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入选商户，按照经营年限划分金招牌、风味店、传承店三个档次，为本土坚守多年的餐饮商户授予纪念奖章。其中经营30年以上金招牌商户2家，20至29年风味店10家，10至19年传承店5家。怀柔老味道风味店代表北京何首居9家总经理刘海英说，
3: 我们这家菜馆在怀柔开了20多年了，主打的就是地道的家常味儿，一来就点三花莲，再配几个家常菜，我们都想踏踏实实守住这口家常老味道。
0: 餐饮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活动当天，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同步启动，赛事将评选技术能手、技术标兵、怀柔工匠，以赛促训发掘餐饮高技能人才。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也同步开赛，挖掘民间烹饪技艺，展现乡村烟火新风尚。区领导莫建斌、韦小平、赖良出席。
4: 本台记者韩轩、袁静明报道。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此次成功入选得益于我区坚持摸排培训改造评估四位一体模式，选派创绿专员与35家涉牌企业成立帮扶对子，靶向助企纾困。目前已有16家企业通过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喷烤漆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后备箱盖开展清洁作业。喷烤漆房采用上送下排式排风系统，室外新鲜的空气经顶部顶棉过滤后送入房内，气流自上而下带走漆雾，废气穿过底部地棉初步截留漆雾后，再依次经过过滤棉、过滤袋、活性炭三级废气净化达标后排放至室外。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有2座喷烤漆房，其中1座在创绿专员帮扶指导下于2025年10月完成设备的购置升级，另一座也已完成了环保改造，各项指标符合大气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依托创绿专员持续上门帮扶与技术指导，企业在2026年3月通过了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采访中，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总监张德胜向记者介绍说，
5: 这次创绿帮扶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创绿专员上门检查隐患列清单， 手把手指导气房改造，废气收集和净化效果明显提升，车间异味小了，员工更安心，环保风险也降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少走了弯路，没有花冤枉钱，真正实现了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
4: 据介绍，我区现有七名创绿专员，通过全面摸排梳理出辖区35家汽修企业存在活性炭长期未更换或填充不足、调期间废气未检测等，清单整改台账，实施分级分类帮扶指导，上危废标识规范、油污分离等例行例改事项，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针对备案办理、资质延续、线上系统操作等高频难题，组织集中政策宣讲。截至目前，12家企业主动将光氧低效净化设备升级为高效的活性炭吸附装置，56家危废间加装了2级净化通风系统，有效治理，实现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的双赢。在采访中，区交通局雁栖站创绿专员张云鹏向记者介绍说，
6: 通过创绿专员还能让企业规避无意识违法、违规被罚的经营风险，对行业来说能倒逼零散汽修企业提档升级，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变成常态，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辖区治理来说从源头减少汽修行业环境污染，化解扰民问题。
0: 来自北房镇的消息，10月8日，北房镇喇叭沟门满族乡依托南北云课堂举办公益诉讼检查专题讲座，两镇乡全体机关干部共同参加此次学习。本次讲座特别邀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授课。讲座中，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以督促协调、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为题开展系统授课。讲座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基层常见领域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公共利益受损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之间的内在关系，讲授检查监督公益诉讼职能内涵。整场讲座主题鲜明、案例详实，紧贴基层执法工作实际，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参训干部进一步厘清了公益诉讼检查工作与日常业务的关联，强化了法治履职意识。大家表示，今后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下一步，北房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用好南北云课堂交流平台，不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和业务互学互鉴，推动两地在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4: 来自宝山镇的消息，近日，宝山镇组织召开秋季灭鼠工作培训会，邀请专业消杀机构技术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贴合农村地区鼠类栖息特点，围绕鼠类生活习性、活动规律、鼠迹识别等基础常识，重点讲解了独耳站选址布局、规范设置、日常维护及药剂投放操作方法、明确安全防护、药剂规范管理等核心要点，并针对实操常见问题集中答疑，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全面掌握投哪里、怎么投、如何管的实操要领，提升了业务能力与作业规范性。会议要求各村压实责任，明确分工，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岗，构建层层传导、闭环落实的工作体系。下一步，宝山镇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鼠情动态，结合辖区实际，有序推进秋季灭鼠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2026北京怀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2026北京国际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雁栖湖公园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杯赛加公开赛双赛并行模式，兼顾国际专业竞技水准与大众参与热度，带来一场高水

0: 庭体育盛会。赛道按照标准距离设置，游泳项目设在雁栖湖水域，单圈约750米，完成2公里，自行车单圈约距离40公里，跑步单圈约2.5公里，完成4圈，总距离10公里。2026第十届北京怀柔徒步大会将于10月31日在雁栖湖畔举行，活动路线环雁栖湖路，全程13.14公里，面向社会开放5000个名额，只接受3人及以上团体报名，10月12日起开始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活动报名共有2种方式，一是通过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小程序报名，名额上限500人；二是通过邮件报名，名额上限4500人。
1: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投资期货被骗23万。近期公司员工郝某在浏览小红书时看到有人找男朋友，对方自称国信证券做股票的。一段时间交流后，让郝某下载润通财富 APP。郝某见对方在黄金板块投资收益率很高，便联系客服参与黄金期货投资。归需缴纳保证金解禁为由，诱骗郝某转账，共计被骗23万余元。警方提示：一、网上交友误谈投资，凡是诱导下载 APP 投资黄金期货的全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

0: 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通过一些影视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军服颜色都是灰色的。军的军服颜色分为好几种，各个根据地的军服颜色存在很大的差异。1938年，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汉森从北平出发，前往冀中抗日游击区进行采访，他也成为了进入中国华北地区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安平村这一厂购得60台新格牌缝纫机，这些缝纫机来自不同村镇的裁缝店，志愿者每天生产1100套制服，制服颜色是鲜绿色，与夏季庄稼颜色相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以及主持人在河北唐县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采访，一起来了解军装上不同颜色里透露出的革命本色。
2: 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

0: 峥嵘岁月里，军服是革命队伍最基本的防护。然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战争环境中，不论是在边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穿衣都成为摆在革命队伍面前的巨大困难。
1: 聂荣臻在回忆录当中回忆到晋察冀根据地建设初期，这个穿衣就比较困难了。他说，战士们初到五台山的时候，山区已经开始飞雪了，而我们的许多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那著名的作家孙犁在他的《服装的故事》当中开篇就提到了晋察冀边区布匹的短缺这样一个状况。
0: 1939年，著名的革命作家孙犁从冀中平原到河北富平一带山区，那里因为不能够种棉花，布匹很短缺。过了夏季，渐渐秋凉，他们什么装备都没有。一位同来的多才多艺的老战友跟老乡借了一把剪刀，将孙犁从冀中平原带来的一件夹袍裁开，缝成了两条夹褥，铺在没有炕席的土炕上。这使得孙犁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与可贵。
1: 唐县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当地的妇女们在妇女救国会的组织下，夜以继日的纺线织布，制作军装。但是这些个劳动呢，军区啊都是支付劳动报酬的，他们是来购买棉线和土布。后来随着这个用布的需求量的扩大呀，根据地政府统一制作纺车、织布机，借给妇女使用，并且给他们提供棉花，扩大土布的生产。
0: 别看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除去棉花种植不提，从棉花采摘完毕之后，要经历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棉花，像压棉花、纺棉线、纺纬线、织布。以一件军装为例，制作军装的时间周期在8到10天。80后的年轻人陈方刚，河北唐县南唐梅村人，家里的老人也经常会给他讲起当年根据地的村民是如何参与到织钱生产的。
2: 这个是我也是听我妈说的，因为我姥姥当时是最早呢是在那个兵工厂，后来调到那个军装厂去纺棉花去了。因为那个马上冬天要来了嘛，就着急战士们要穿棉衣。那会儿的话，我姥姥他们早上是秋天的时候是5点多起床开始纺棉花，一直纺到晚上，不固定，但基本上是要纺到晚上9点到10点之间。但一天的话要保证纺1斤棉花，然后你到不了1斤的话，然后基本上大家都不会休息。然后织一块布呢，大概是需要3斤棉花，所以说就相当于一个人要纺3天能纺够一块布的棉线。然后那这块布呢是长的是16米，然后宽呢是40公分，这么一个面积。那从纺完棉花线，然后到经线，到上机，到织，这么一块下来，一个妇女然后要做一块布的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所以说当时像这种手工生产的，然后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当时我们唐梅妇女据这个县志记载是有620人来参加了纺棉花织布的这个工作。像我也是在资料上看到的，在42年、43年左右，它一年的军装的产量是5万件。然后这都是我们唐县山区的妇女就是一针一针自己给做的。然后还有军鞋，然后还有那个绑腿带，还有粮食袋，还有袜子、帽子，所有的穿戴包括被褥之类的都是要纺线织布给做的。听我姥姥讲，他们那会儿从39年就开始参加这个纺线的工作，然后一直参加到44年年底，45年8月不是日本就投降了嘛，所以一直参加到这么多。我们唐梅这边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是，无论是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都是在参与这个敌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的斗争，都参与。然后我这还有照片，
3: 这就是纺线的，这不是纺线的吗？
2: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这儿唐梅山区的妇女，这些呢就是在缝纫机来在做军装。你看啊，这过去都是5大3粗的庄稼汉，没办法，都是从头学做这个军装，用当缝纫机。

0: 关键的还需要统一颜色。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和扩大，日军对各个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封锁。由于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东、西北、淮南等各个地区，在日军重重的封锁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上无法购买到染布用的染色剂。
1: 这些布匹生产出来呢，需要再对它进行一些染色的工艺。当地的老百姓也是用了传承古代的这种染法来给我们的这个土布上色。因为当时如果你要买这种工业制品的染料，一个是很难买到，再一个是很贵，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还是发挥了这种聪明才智，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泥染技艺啊，还有这些个植物染的技艺啊，就用在这个染布上色上。那谈到这个给这个土布上色，当时的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就专门指示过，他说晋察冀军区的军装的颜色是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长城青砖的青灰色是用土淀染制而成的，而那种黄土地的颜色呢，是用槐树的槐树豆主色染成的。但是我们说提炼土淀的料草还有槐树豆，它都受季节的限制，而且产量有限，所以呢他们缺乏这些原料的时候呢，山区的老百姓就发明了泥染的这种方法进行染色。泥染就是说用太行山山阴下的红胶泥混合食盐进行染色，那这样出来的外观效果呀，和用这种植物染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0: 由于当时各个敌后根据地还没有连成一片，所以各地区的染色技术差异非常大。像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服颜色为灰色，在陕北地区的部队军服则为灰蓝色，山东地区的部队有的军服颜色则是草绿色。这次主持人来到的河北唐县革命老区晋察冀根据地部队的军服颜色则为土淀色和黄土色。新时代之下，80后的年轻人陈方刚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偏远的山村河北唐县南唐梅村，深挖唐梅山区的红色抗战事迹，在自己的祖父老党员老民兵陈友科的指导下，恢复抗战军装织染织造技艺。
2: 棉花颜色是白色嘛，然后织出来布台也是白色的布，对不对？作战穿白衣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说当时呢，聂荣臻呢就针对于晋察冀军区军装呢到底是什么色儿做过指示，然后是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长城呢就是我们土点做的这种灰色，就是我料草这种草来提炼的土点，
3: 就是那个淀，一个青一个定，
2: 哎，对对，
3: 土淀色最后是什么颜色？
2: 就是这个灰色。
3: 哦，其实有点像泛白的一种蓝，
2: 对，
3: 叫土淀色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是长城青砖色嘛，另外就我们太行山山里有那红胶泥，而且我们老百姓啊，过去在村里就有这个拿红胶泥染色做衣服做裤子，是我们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像这种草，它受季节上限制，而且受产量的限制，所以它没法就是大规模的批量的去染。但是红胶泥就不一样了，整个山里好多都是，用多少有多少。聂荣臻然后做完这个军装指示颜色之后，后也是结合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传统的技艺和就当时的这个允许的条件下来做的这个决定，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是在敌后的革命根据地嘛，他只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下把所有的困难解决掉。
3: 所以说，当时我们又说到这个染这个军服，也就是土淀色，就是所谓的土的这种颜色，
2: 对，
3: 一是为了隐蔽，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就地取材，
2: 对。
3: 那怎么这个就染成了呢？
2: 像这你看，能看到我们这边把这个白布给水洗一分钟左右，然后捞出来拧干水分，然后再去山里挖泥，挖泥的那个泥可能里边有碎石子之类的，先过一遍铁筛子把石子给筛出来，然后这样怕把布给划伤喽，再兑水，兑水没有任何比例的，就是你泥多水少或水多泥少都没关系，都能可以染，然后就把这个白布放到这个泥里，
3: 反正都是这个红胶泥的色儿，就是要深的要显的，
2: 对对对对对，一大盆泥汤，然后去把这白布浸泡，要揉搓，揉搓大概十几分钟之后，然后再撒一把食盐。
3: 这食盐的目的是？

0: 什么？固色，
1: 固色是吧？
0: 对对。
1: 我当时想，我说您在这个泥汤里边这么洗来弄去的，它也得掉色呀。
0: 是，到最后呢是要放一把食盐用来固色的，所以在放食盐之后呢，再浸泡十来分钟，连着泥汤给晾干。但这个晾干呢不能白天晾，得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然后才开始晚上让它晾干。第二天一早呢去河里去把泥洗掉，
1: 不能暴晒。
0: 不能暴晒，暴晒呢它对于棉花的纤维是一种损伤。然后第二呢就是暴晒它能促进红胶泥和盐的另外的一种化学反应，所以它这种方法是不能直接被太阳晒的，
1: 就晚上给晾干了。
0: 对，你要白天在太阳底下晒染不上色儿，
1: 对，
0: 不脱色儿，但是晚上不被太阳直照的话
1: 是
0: 就能染上色儿了。
1: 是，
0: 而且你想在过去抗战时候好多工作都是晚上在进行了，所以说它这个技艺也好和这个抗战的生产也好它是息息相关。你如果白天要干这活的话，因为可能有日本的扫荡啊，有侦察啊，有些特务之类的，你还不方便。
1: 对对，
0: 你这样把军装厂的目标给暴露了，所以他只能晚上。正好是记忆和当时的作战环境好，生产环境好，它是非常匹配的。
1: 土垫色是怎么染的？
0: 土垫色就是我们门前的这种的植物，开小红花的那个大叶子的植物，
1: 就是那种
0: 我们
1: 叫穗穗的，像麦穗似的那种红花，
0: 对对。然后它的学名叫料草，
1: 料草。
0: 然后染的时候呢，等三伏天最热的时候，把它收割了，放在那种的大缸里边。
1: 其实现在就可以收割了，
0: 现在刚入伏，还不是它不行，还得再等等。
1: 放在大缸里头，
0: 然后用水浸。浸泡让它腐烂，腐烂之后再一捞的话呢，就捞些它的一些大的枝干枝出来，那个叶子什么的，那叶都全都烂成汤了。然后呢，再加石灰，然后让它搅拌，搅拌完了之后让它产生氧化还原反应，然后有些沉淀嘛，再把上面清汤给倒了，剩下的呢这块就是奠泥。
1: 奠泥，
0: 对，奠泥染布之前呢，我们还要加那个糯米水的水汤。染布之前要把那个糯米淘出来的这个糯米水呢，然后和这个奠泥呢按照1:2的一个比例，然后再去搅拌调制这个染布浆，然后调制好了之后就可以染布了。
1: 哦，
0: 如果说没有糯米水的话呢，也可以掺点石灰。所以而且我们隔壁西马村是祖传烧石灰的村儿，因为我们这边产石灰石。所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符合部队在这儿建这个军装厂的。
1: 明白。
0: 因为从纺织也好到染织也好都有非常充分的这个基础的条件。
1: 对，像这种就地取材的东西就很方便，像这种草，然后还有像这个优质的石灰。
0: 对，
1: 所以这种土法就从当地这么孕育出来了哈。
0: 是，而且我们这边还像比如说锈染，拿着铁器的就是废弃的农具，然后它不用了，它就在下雨天白布包裹好了，在院子里一扔，因为它要通过这雨水一浸泡就生锈嘛，生锈到那个颜色从里边就开始渗透嘛，然后打开之后就不规则的铁锈的颜色。
1: 哎，那什么样的穿土垫色的这种长城颜色的，什么样的军队是穿这个黄色的呢？
0: 这个其实没有固定的要求，就是赶上什么穿什么。像这个土垫色可能在我们下级这个颜料来做一批，然后呢这个黄土地的颜色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做，那会儿能分到一件军装就已经十分难得了。
2: 如今陈方刚作为河北唐县南唐梅村土布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当时又是如何开启了自己恢复抗战军装织染制造技艺的呢？
1: 那以前你知道这种土染方法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们这段革命历史吗？
0: 革命历史我是断断续续的知道，
1: 听家里人讲的。
0: 对，你看这个，这是我爷爷写的日记。
1: 哦，您爷爷写的是难忘的岁月，一场围基战。
0: 对，然后1944年，然后你看这个
1: 陈有科，
0: 我爷爷现在是我们村里党龄最大的老党员，党龄已经是78年了。
1: 老人家今年高寿？
0: 95岁。所以就是我爷爷，他其实一直是比较关心这件事情的，他也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司是专门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就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你得把这个军装故事。这个讲明白讲好了，这是咱属于咱们堂妹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所以他就给我讲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越听呢就觉得他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事儿，然后得好好去弄。所以在我爷爷的就是指导下，像我这染色是一遍一遍改进的，因为我要出来，
1: 因为老人家见过这军装是什么，
0: 对对，他都穿过，
1: 他才能确定，哎，你染的这色是不是我当年穿的那色？
0: 对对对对，
1: 不能说咱凭自己想象，
0: 是
1: 看资料可能这种颜色的感觉倒找不出来。
0: 对，而且你看我们照片过去都是黑白的，没有颜色，所以说呢，就是染完了之后给他看看，其实也试了好几回，等第三回洗完之后，然后再给我爷看的时候，觉得 有那个感觉了。等真正按照那个老照片上的样式裁剪好之后，缝上这个袖章之后，再给我爷看的时候，我爷半天没说话，陷到他的回忆里头去了。

0: 您爷爷在很认真的端详这一身军装的时候，您什么感觉？
1: 哦，其实我是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爷爷从，哎呀，从小就给我讲着抗战故事，然后还好多关于这个抗战的这种的东西给我，就我爷从小会讲这个。但是这几年在北京上班，然后基本上把小时候我爷讲的故事给忘了。但是真正的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哦。
2: 作为成长在太行山区革命老区的年轻人陈方刚，在恢复着抗战军装织染制造技艺的过程当中，也有着自己一份特别的收获。
1: 看这个，像我做完军装之后，然后复原完这件，然后给白厅纪念馆捐了一件，然后其他的纪念馆也纷纷的在跟我预约，他们要问我多少钱，我说其实我捐得起我都捐。然后当时这个捐这军装也是我爷爷是督促的，问我
0: 爷爷的这样一种精神始终也在感染着你。
1: 对，做完这件事情之后，看到那么多人想到啊，这我们唐梅还有这事儿呢，然后看到他们的那个感受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就是我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啊继续给做好。现在我们也是尿袋，然后包括他们的袜子，然后一系列我都想办法之后整体的复原出来。现在我们只是复原了一件军装嘛，
0: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1: 对，而且在复制军装的，像这兜儿，其实四个兜儿，然后都干嘛用的？然后这事儿我爷专门给我讲来了。然后一开始第一版这兜儿做小了，我爷说这兜儿里你都没法装个玉米棒子，不行，得装玉米棒子，得能装红薯才行。这是装口粮的
0: 啊，两个大兜装口粮。
1: 因为如果游击战你翻山就是走，因为要走好远嘛，而且走完到了另一个村子不可能即刻有饭吃，所以他们会出发前会准备一些叫熟食，山里能有什么熟食，玉米棒子呀，秋天有红薯了都装这兜儿，说这两兜儿一定要做大，说一定要是能放根玉米进去，哎，那就对了。
0: 有一个老革命在给你做这个最后的鉴定，这是有谱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是是。我在村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踩在村里的泥土就特别踏实，因为我觉得军装这件事情我做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因为我爷爷从小一直在这跟我讲，而且我爷爷是年纪最大的党员，这些东西可能在年轻人我的同龄人里边我掌握的是最多的，而且正好我又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像如果传承的话，那一代人传一代人的话，我要起到我80年出生的我的这一代人，我要传递给90后、00后，我把我的工作职责我做到位。
2: 陈方刚的想法是通过红色革命文化带动南唐梅村乡村文化旅游，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就像从革命岁月走来的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穷苦人的队伍一样，那时候革命者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双手就是金梭银梭，丰衣足食。新的时代更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下，幸福靠着自己的勤奋与开拓来成就。感谢收听今天节目。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

0: 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1: 思妍你好。
0: 我们来看一位女士问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先生啊现在天天吵架，经常吵架，主要呢还是因为很多包括和他父母的关系。我和他父母基本上是不说话，因为他妈妈不会找我来要钱，他的儿子都会偷偷的给他钱。我呢感觉就是他就会给钱呢，或者是办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往往是过后我发现了问他，他就说之前我跟你说了你不记得了。我说不过他，他是一个特别能狡辩的人。那么他说你在我们家都是老大，我们一家人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都听你的啊，如果不听呢就没法过了，谁敢不听啊，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敢反对吗，我错了，我们一家人都对不起你。这就是他常常和我说的话，我感觉到很委屈，有的时候我就会和他吵，那么他就会对我说啊，你要怎样都大声，有的时候我打电话他不想接就不接，怎么打都不接，甚至是关机，我受不了我要离婚，他说好离就离吧，结果呢就是不去。到最后他会说他不会和我离婚的，我想怎样都可以，他就是不会离婚等等。我们呢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孩子每次过生日就许愿说不希望父母分开，我放心不下孩子，也不想让孩子受伤，但是真的我快成神经病了，主要是他各种隐瞒，我又不停地追问他，各种的不解释，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不去问，您说我还怎么过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我看了一下啊，大概还有一些背景呢，就是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他父母在老家给我们盖了两层楼，没有院子和大门，就连屋里的装修门最基本的是有还是没有这就没说了啊。他说我们结婚摆酒席到医院生孩子倒是都是他父母曾经给我们借钱办的，事后呢都是别人找我们两个人再去要，特别是找我老公，也就是说啊，我们办所有这些事情他父母其实没有花钱，借了别人的钱之后要让我们来还。我们生两个孩子他父母就100块钱，还没有邻居给的多。我们以前在外地打工务工不经常回来，他父母过节都会打电话问要不要回去啊，之后在我们回去的时候给我们买点东西的钱都是我那么积极的希望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其实就是要钱方便。任何钱10块8块钱都要找我们来要，买10几块钱的菜都要找我老公来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您说我能不生气吗。这大概是个背景啊。因为他发了这个分开发的又发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是把他这些问题提炼出来，可能有不大完整的地方。
1: 听起来其实你的公公婆婆确实挺穷的。他们就是没有钱，那也不知道哈，他们在家乡是靠什么来谋生，他们是种田吗，还是说趁着身体还可以也有在一些工厂打工啊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听起来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穷尽所有为你们盖了一个不能住的楼。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哈，当初你跟你先生你们俩在缔结婚姻的时候，你们好像并没有两个人一起来规划家里的钱该怎么使用，然后呢你们的生活该怎么来安排，因为如果你们又不回老家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盖一个不能住的楼，纯粹是满足心理上的需求。

0: 情好像前期从你的讲述来看啊，好像前期都是要么是你丈夫和他自己的父母自以为是，认为说结婚就应该盖新楼啊，好像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导致把家里的底子全掏光了。所以呢导致结婚以后呢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你没有享受，可是你要跟他一起承担债务。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很委屈。
1: 对。
0: 但是这里呢可能也要有一点呢，也要去你自己要去思考的。结都结了。孩子也有了，
1: 孩子俩孩子都有了。
0: 对，与其抱着个腿坐那儿哭，坐那儿抱怨，还不如说跟你先生，你们俩来好好商量一下，这个生活该怎么样过，才能够把日子过得能够心里不那么憋屈，不那么难受呢？比如说你一直在计较说，哎，你丈夫怎么老是偷偷的把家里的钱给他自己的爸爸妈妈花呀？哇，亲爱的，他爸爸妈妈实在穷的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他的亲生儿子不管他，这还有天理吗？这还叫人吗？对吧？
1: 但是他可能除了计较这个层面哈，他另外计较的就是他老公不断的在不跟他说实话，对吧？
0: 对，
1: 因为他说了，他比如说，假如说啊，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啊，公公婆婆可能需要花稍微大一点的钱，可能老公把钱给了公公婆婆了，那么他后来知道了，他问了以后，老公会说，我提前告诉你了呀，你忘了呀，这个显然老公没有说实话，
0: 是，
1: 我的感觉就是，她老公是开始不敢跟她说实话了，这可能是一种现象啊，就是我不敢跟你说，我要把钱给我爸我妈，对吧？我不敢告诉你，我爸我妈那儿需要钱，我每次都想的是蒙过去，但是又被你这个很精明的女人发现了，没有蒙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那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老婆沟通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说了，我老婆就会生气，就会生我爸我妈的气。
0: 对呀，
1: 就会说我爸我妈这一对老人非常的从我们结婚的时候开始，这个就借钱就一直让我们还，在钱上面好像一直在算计啊。这个我不敢告诉我老婆，所以呢，我就先斩后奏。
0: 对呀，这就是你老公不敢跟你说实话的原因啊，因为你总是站一副就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一个态度，好像他要排除万难才能够去尽孝，他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如果跟你说他要去对他父母好，用钱的方式，那你就会非常愤怒，你就会有很多情绪，那么他为了息事宁人，不就通过骗你的方式哈，但这样的话可能又会让你有一种被排除在外，你是外人，在情感上被背叛被伤害的感觉。
1: 哎，对，这样的事情一出，就像肖老师所说的，你又会觉得你老公背着你和公公婆婆在嘀咕，是吧？他们很亲近，你看他们之间可以毫无障碍，唯独把你排除在外了。
0: 是，
1: 你甚至还对你老公的人品可能有了质疑，你说这个人怎么就像个骗子一样啊，天天骗我啊，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我到底是不是嫁了一个还有美德的人呢？这个人怎么身上有这么糟糕的缺点啊，就是每天都来骗我，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在骗我的。但是实际上可能生活中从他描述的来看，很多老公的欺骗都是和婆家和公公婆婆需要钱联系在一起的。
0: 对，是的。但是我会想说呢，表面上看来是你老公把你排除在外，你一直自己把自己排除在你老公的这个家庭之外。第一，从结婚的时候开始，你就没有很高程度的去参与决策，要不要穷尽全部家底儿在老家盖一个没用的房子。要不要？你没有参与你的意见，当然也许参与了，这是你的要求。如果这是你的要求的话，你就要为现在这个情况负全责的。当然前提是如果不是你的要求，那你当初你没有参与。也许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可以反对说不要把你爸妈所有的钱都花掉，这样的话将来他们可以自己养老，不用来靠我们。现在你爸妈为了你们俩结婚来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他们不靠你养老他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理。那如果说当初是因为你要求，你说我嫁给你们家你必须得给我盖个楼，
1: 对，
0: 好，现在要承担债务，这是你的责任。
1: 对
0: 啊，你当初要求了嘛，对吧？
1: 对呀、啊。

0: 好，我们就不论过去的事情，就来说现在这个局面该如何来改变呢？
1: 对呀，
0: 首先第一，你不能再继续把自己排除在他的家庭之外了，因为目前的局面是你老公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而你是一个负责提要求、负责不开心、然后负责去提反对意见的人。你并没有说你也站在这个家庭的主人的立场上、角度上去跟他说，哎，我们俩来开个家庭会议，把你爸爸妈妈也叫过来，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以后的生活可以怎么过，我希望一二三，我的建议是一二三。你要能够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也是高度的参与这个家里面的钱如何分配，事情该怎么做，然后你公公婆婆的养老问题该怎么办。以前呢，他的养老问题是你老公和你公公婆婆私下里面偷偷去谋划。现在的话呢，你要能够把这个养老的问题摆到明面上，全家人一起来公开的来谋划。你不能说公公婆婆已经为了你们结婚把所有钱都花光了，他们自己没有养老的钱了，你作为儿媳妇你不关心。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他们也是为了你们付出的。所以呢，你们要一起来商量。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方的态度，举个例子来说，我也是一个儿媳妇哈。那我的公公婆婆的养老问题向来都是我来把它拿到台面上来谈的。就是说我们春节的时候全家人聚会，我作为家里面的长嫂啊，我老公是家里长子哈，我作为长嫂，这个我的公婆养老的问题总是我来提出来的。再过十年，那公公婆婆的身体不好了，我们家庭该如何来调配，到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来安排。那我来安排的话呢，就说明这个方案总是我同意的吧。对吧。如果说是我老公来安排，有可能他安排的一些方案会让我觉得损害了我的利益。
1: 对。
0: 那我安排的话还会让我公婆、让我丈夫对我很信任。
1: 对。
0: 因为他觉得我主动的来张罗了，为他们考虑了这些事情，是站在全家人的立场上来思考的。我不是站我自己立场哦。好，分享完我的个人经验再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可以怎么做？你呢，应该是先跟你老公来谈一谈，说过去我总是反对你去孝顺你爸妈，其实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为我们结婚付出所有，他们的养老问题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操心。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应该跟你一起来操心。那我们能不能够一起来找一个方案？比如说如果公公婆婆才50-60岁，身体还很好，他们是不是也能够多少做点什么，哪怕一个月有个几百一千的收入，也不会让公婆感觉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手心向上，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第一，公婆是不是能做点什么？第二呢，这个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谋划呢？如果多一个脑袋多一个心来操心，也许我们会能找出更好的方案。所以你要自己去来做这件事情。
1: 给老人养老，给对方的父母养老，这个确实是我们其实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是吧？因为假如说不管你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也好，或者说还有兄弟姐妹也好，那么未来我们如果和一个人成了家，未来他父母的养老问题就是你可能这个小家要担负的一部分责任，或者可能是全部的责任。
0: 对呀，这就是你的责任呀。
1: 所以实际上有些人啊，在结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远见，特别是可能还年轻，比如说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的状况，其实我们也能了解到，比如说我找了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人，但是我恨不能在结婚的时候他家里把所有的钱都能拿出来给我们支持我们这样一个小家。其实我明明知道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是很多人会觉得结婚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这份体面，没有这份风光，我如果很多事情没有一步到位，那这怎么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呢？就是我要嫁给他们家了呀， 对吧？
0: 嗯，
1: 或把钱可能都拿出来，甚至还借债了。
0: 对呀、啊。

0: 那之后的养老问题就是你要负担的问题。
1: 对呀，因为他为你付出了呀。
0: 但是这个很多人他不这样去想啊，他会觉得你为我付出是应该的，你们家在娶儿媳妇啊。
1: 那这个就太自我中心了，而且还把生活想得太简单化了。
0: 对，
1: 没有这么简单。
0: 其实您说的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生活想得很简单，而且很多人只看到了眼前我该得到什么，并没有想过在婚姻中我会付出什么，或者在婚姻中我将要担负的责任有什么。
1: 对呀，就是我们总要为自己得到的这些去承担应有的那个责任的。
0: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婚姻当中，我们一旦嫁给了对方，或者我们娶了对方，我们有了伴侣，那么也包含着和对方一起赡养老人。
1: 对，
0: 不仅仅是一起负担孩子，对吧？也包含着一起要赡养老人，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啊。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只有既然如此，你还不如站在和对方一个立场上一起思考问题，就像肖老师说的那样，那样的话你们俩之间可能才不会有一些什么谎言啊、冲突啊，你们才会有商有量的考虑出一个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
1: 对呀，既然是一条心了嘛，对吧，他就不用再骗你了。
0: 对，
1: 你们现在不一条心，他只好骗你。
0: 对，所以这位女士听到节目啊，可以尝试一下和老公这样去沟通哈。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谢谢肖老师。下一位询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我自己是学医的，那么我现在怀孕了，我呢以前做护理，也见过生孩子的，也在这个妇产科上过班，所以对生孩子这件事情呢还是很清楚的。由于比较清楚，所以呢我知道我想直接就剖腹产，我并不想去自己生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跟我老公说到了，我老公就去跟婆婆说了，可是婆婆呢为这件事情啊居然从他老家赶到这里来了。他老家离我们这儿当然是坐车四五个小时，他呢是找了一个别人开了这种顺风车，然后什么都没打招呼，带着东西就来了，带着东西说是住在我们家里边，一直陪我到我生宝宝。我离生宝宝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呢。第一，他并没有告诉我这样就来了。第二，我才知道来了的主要目的就是劝我不要剖腹产，因为他认为剖腹产是对孩子不好的，他认为女人怎么样都可以自己生。现在呢就是我老公很听他的，觉得为这个事他妈妈一定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而且我老公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变得很严重了，跟我说你一定要听妈的，你要不听妈的那妈会觉得很伤心，而且万一孩子要有什么事情的话大家都会怨你。我特别的愤怒，我说谁都不听，咱们下一次听听产科医生的吧。但是实际上产科医生多一半还是要听家里的，要是要听家属和听本人的意见，这个我也是明白的。可是我特别生气他们这样的态度，他们这样子好像我就是一个一定要生出健康宝宝的生育工具，而并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我的安危。我生孩子，我怀孩子，难道我自己都不能做主这件事儿吗？
1: 这个有点复杂
0: 是吧？

0: 是顺产，而且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那个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没有痛苦的，然后生下你的宝宝，非常健康顺利。为什么我会说复杂呢？因为确实婆婆的这个反应吧，让人确实心里面不是很舒服啊。似乎她在这个时候完全把你的感受、你的自主性排除在外，她就关心他们家能不能够生下一个健康的后代。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感觉也是让人不舒服的，也理解。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主要矛盾是出在这个处理的这个程序和处理的这个表达上。是吧，就婆婆一听这个消息，急急忙忙收拾了东西就来了，事先也没有跟儿媳妇做商量。
0: 是的，
1: 而且来了之后马上坐在那里就很权威的说，这个孩子还是要自己生啊，不能如何如何啊。这个也许婆婆说的是有道理的哈，但是这个作为这个妻子，作为这个儿媳妇，作为这个孕妇，她自己就会觉得，我刚刚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然后你们就一下摆开了这个阵势啊，就像是婆婆用了这个从老家赶来这个阵势，来压着自己必须要答应啊，或者说不能让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你的婆婆不是一个沟通高手。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就是你的婆婆她可能只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急急忙忙的赶来了啊，我得看着你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儿啊。可能他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他不大会沟通。
0: 对，
1: 他也不太会怎么合适的，就是你的婆婆如果是一个情商很高很会沟通的人，可能拿起一番电话慢悠悠的就告诉你，你看你要怎么怎么想啊，我很能理解你啊，你可能是害怕啊，比如说如何如何啊，但是这个怎么样生对宝宝更好啊，可能换一些说法你就舒服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可能这个婆婆呢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缺乏一些艺术性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总要去看怎么样更好的应对，又不伤感情，又能够接下来的待产的日子哈，高高兴兴的往前走。
1: 对，
0: 我倒觉得你可以把心里面的这些不舒服，尤其是对你老公的不舒服，得跟他表达一下，得告诉他，就是当他的妈妈是这种非常坚持的态度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你的丈夫无条件站在他的妈妈的那边，然后没有来理解你，没有来心疼你，让你感觉心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你得跟他说。然后第二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跟他讲说，你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不想顺产，你肯定是有一个你的思考的过程的，你可以把你的担忧告诉他，把你的想法跟他来表达一下。然后同时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让你的婆婆知道，就是即便你将来改变了主意啊，你想要去，你决定顺产了，你不再剖腹产了，那也不是因为他的要求，而是你自己的决定。然后我是会觉得呢，不要因为你的婆婆和你老公都反对你剖腹产，你就非要通过剖腹产的方式来去证明你的自主性。这个也是不够成熟的哈。
1: 对，就这样的事情不能够这么赌气啊。所以你自己要，我觉得也是要宽心一些。如果你一旦觉得婆婆可能并没有针对你的恶意，他可能就是一个自己不太会处理问题的人。
0: 是的，他肯定是没恶意的。
1: 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妨也可以幽默和大度一点。是吧？
0: 是。包括也可以跟婆婆说，哎呀，你看让你这么远跑一趟，天气这么热，是吧？如果你要是提前跟我打声招呼的话，我就知道你的想法了，你不用非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说你的想法。
1: 对对对，这就好很多了啊。
0: 是。
1: 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讨论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0: 是你，
1: 是你，
0: 相遇
1: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们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夜思语时和大家讨论分享伴侣关系、婚恋、家庭、情感这样的各种问题，听友和网友大家可以提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在我们单位啊，经常会有一些活动，那晚上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出去和客户一起聚会一下，或者还有呢，我们自己单位呢也有这样一个文化，就是部门，比如说我们拿下了一个大单，或者说我们完成了一件不错的工作的一个计划阶段，大家一起出去聚会，那么出去吃个饭呢，唱个歌啊，我呢是没有车的。完了之后呢，我们部门的领导总是会安排其他的同事送我。那么方便的就是一个男同事，一个男同事因为是顺路，那个男同事呢又不喝酒，自己开车，所以他总是会送我回家。我和这个男同事的关系呢还是比较好的，工作当中也有默契，平时也可以说说笑笑，那么我们一起坐在车上也不尴尬，一起还能聊聊天吐吐槽，我觉得是轻松的同事之间的关系。

0: 那么每次他送我回家，我也都没有多想过。但是送了两三次之后，我老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也知道这两三次都是这个同事送我的，他就开始计较了，他就开始处处找茬。只要我在家里边提到工作，提到了这个男同事的名字，那么我老公就会不舒服，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就像是那种闹脾气。前不久又被这个男同事送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居然早早的就站在楼下，脸色马上给我发微信说，对不起，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我老公看到了之后更生气了，生气到都不要让我再到这个单位去上班。那我知道他是吃醋，
1: 他都生气了这么多次了，你才开始问该怎么处理
0: 可能之前没太当回事儿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觉得我的伴侣就是个小心眼儿嘛，吃点醋也没什么呀。有些人甚至还有这种说法，说吃点小醋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调剂呀，总得让他吃我一点点醋吧。
1: 那是谈恋爱的时候，结婚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哦，是吗？
1: 对，谈恋爱的时候呢，吃点醋那是确实是一种调剂。但是如果结婚以后，你仍然让你的伴侣，就是你们已经是稳定的婚姻关系了，可是你仍然让他感到你在做着一些让他感觉没有安全感的事情，那这个就不是情趣了哈，这个就会让他感到他对你来说不重要，你不在乎他的感觉。所以呢，可能为什么到最后你老公都不得不下楼做出这么不理性的举动，是因为他觉得你这么不在乎我的感觉，我都已经跟你表达过好几次了，我不喜欢你坐他的车，可是你仍然继续我行我素，你拿我当什么呢？所以他才不得不下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呢，应该在第一次他表达不悦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应该叫滴滴回来了。对吧？
0: 对，
1: 也不差那几十块钱的打车费。
0: 对对
1: 因为呢，你在通过你的举动来告诉你的丈夫说，我在乎你的感觉，
0: 对，
1: 我不会去做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只要你不过分。因为你老公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大晚上的总是让同一个人送你，一路上你们还聊天，你们关系还可以，一次两次觉得是偶然，可是三次四次就让人确实感觉有不安全的感觉了。
0: 对，如果这个角色调换一个个，假如说是你老公
1: 送他的女同事
0: 送他的女同事送了三四次了，有说有笑，你其实心里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1: 对呀，
0: 对，
1: 你就会想他们白天一天八个小时在一起呢。
0: 对对吧，那么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让你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1: 对呀，是的，
0: 当你把这种感受说出去，你希望的是你老公告诉你说，哎呦老婆，我没有意识到，那行，我下次重视你的感受的。如果你老公呢反倒是觉得这有什么同事嘛，那你想一想你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1: 是，你就会觉得他不在乎我。
0: 对，假如此刻那个女同事还蹦来了一条微信，那微信说，对不起，给你们家惹麻烦了吧，你当然是暴怒啊。
1: 对，你就会在心里面骂那个女同事，你干嘛假惺惺的。
0: 对，你就会想的是，你看你知道给我们惹麻烦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坐我老公的车啊？
1: 对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应该兑换一个角色去想一想。
1: 是的，是的，就是你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那你也不要做。
0: 哎，女士说，结婚呢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我们俩从结婚起都是各管各的钱，平时呢就按有一些人说钱来，他呢拿的稍稍多一点，因为他挣钱挣的比我多一点，我拿的稍稍少一点点。那么在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俩这个拿出的钱比例呢就更多一些了，因为都要之后呢，我也会把一些大的开支啊稍稍记一下账，然后让他看一眼，如果他要是大笔的花出两个人的这个钱呢，他也会跟我说一声。所以过去吧，我没有觉得在钱上有特别多的矛盾，我们两个人好像也都没有特别的计较。

0: 其余的钱呢，我们挣的钱我们都是自己存起来的。我现在的存款也有我婚前的，因为婚前我就存了一部分钱了，那么婚后呢，我自己又在努力的存钱，当然婚后存的钱就少了，有了孩子之后家用也更高了，家里面的开支其实是大部分，我自己会把其余的一些钱存上就可以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自己手里也存了有小几十万了。我们啊，过去一直住的是租的房子，租的他一位朋友的，他的朋友出国了，房子就给我们住了，住的也一直很稳定，付的租金呢，其实也说并不是市价租金，是比较合适的，是一个友情价。那现在呢，他的朋友一家要回来了，这个房子我们就不能继续再住下去了，这样我们两个人就考虑到我们要买房了。此刻呢，我老公就非希望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和他一块儿来买房子。我对他说，这里边有我婚前的一些积蓄，我只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我婚后的积蓄可以给你。他说，那哪算得清啊，他说你不能存私心，我们已经有孩子了，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家里边，不要存私心，我们就一块儿买房子。我问他，你的积蓄里有婚前的吗？他说没有啊，婚前的时候，婚前的积蓄在结婚的时候你都知道啊。的确，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婚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了，有的那一点点钱我们也花在结婚上了，当然并不是完全我一个人在用，结婚的时候他给我买了几样首饰，另外呢，当时我们就租他朋友这个房子简单的装修一下，花了几万块钱，这样的话他婚前的积蓄花光了，他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是婚后的。我再问了一下，没有我的积蓄多，所以他希望我把我婚前积蓄婚后积蓄都拿出来。我心里边就很是夫妻，可是为什么涉及到钱的问题我还会有这种感受呢？
1: 对呀，为什么呢？也许你心里想将来你们可能要离婚。
0: 就是您的意思是，如果是一份特别稳定的关系，两夫妻关系很好，又有孩子，其实两个人也都知道一起建设这个家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女士她会在乎？哎，我的婚前财产和我的这个婚后储蓄，就是你不能惦记着我婚前那点财产呢？
1: 嗯，
0: 那她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分明的线，婚前财产就是我个人的。
1: 嗯，
0: 婚后财产才是我们两个人的。他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呢，还是一个他真的是对婚姻没有安全感的人呢？
1: 嗯，我的猜测是后者。
0: 哦，
1: 就是你可能是不是听了太多关于离婚啦，然后过得很悲惨的生活的人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呢你就觉得需要留一手，
0: 嗯
1: 嗯，所以你才会让你的丈夫觉得，哎，你怎么有私心呢？嗯，这种私心的感觉其实是蛮伤害那个安全感和信任的。
0: 嗯
1: 嗯，就好像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两手准备，
0: 嗯，
1: 一手是你们好的话，一手是你们离婚的话，其实这种感觉哈，是需要你去仔细的想一想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对婚姻这么的没有安全感呢？
0: 嗯，
1: 这个是跟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还是确实跟你丈夫有关呢？你对他不够信任。
0: 嗯
1: 嗯，这是你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婚前积蓄拿出来，
0: 嗯，
1: 但是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对于婚姻没有安全感。
0: 嗯，
1: 你好像不觉得你们俩将来是要白头到老的，或者说你不觉得如果你们俩之间发生了矛盾，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解决不了。
0: 嗯，
1: 哎，为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问题给想明白。
0: 嗯
1: 嗯，
0: 这是你想明白才能处理好你们现在的这个矛盾哈。
1: 嗯，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
3: 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
2: 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3: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一位男生说，现在要结婚了，这个今年是33岁，第一次结婚。我老婆呢

0: 他之前结过一次婚，没有孩子，据说当时是闪婚，然后结了就后悔了，就离婚了。嗯，幸好没有孩子，这件事呢，我也没有告诉我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对于其他人呢，我总是说，和他在一起挺好的，确实和他在一起挺好，而且是我主动追求的他。但是我心里边其实一直都蛮介意他结过一次婚这件事儿，可是我又不愿意跟任何人说，包括不愿意跟他提起来。跟他提起来，我们的关系不就完了吗？其实呢，我是因为挺爱他的，他长得好看，身材不错，工作能力很强，各方面其实都挺好的，唯独就是结过婚这件事情，当时他告诉了我，我几乎都想我们是不是不能在一起了，但是发现自己放不下他，舍不得他，好不容易自己到这个年龄碰上一个自己想娶的女人，没想到他还有过婚史。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矛盾中，我们也快要结婚了，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讲，最近越来越烦闷，怎么办？
1: 嗯，那你可能要搞明白，你介意他结过婚是因为一些传统的思想，就是你觉得他变旧了，
0: 嗯，
1: 他是一个二手的，被别人用过，
0: 嗯，
1: 还是说你介意他跟其他的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嗯，你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0: 对，你得清楚你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如此介意。
1: 对，
0: 有些人不愿意告诉别人，就是哎，这个人家都是结婚娶一个没结过婚的哈，就我也没结过婚，他也没结过婚，这样好像很平等。如果我告诉了我的父母，告诉了我的朋友，哎，我是没结过婚的，大家都知道我娶了一个有过婚史的，就是我们俗称二婚的。
1: 对
0: 啊，这个好像这里边我们说到了二婚的，我们总会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不对等的感觉。
1: 可能觉得伤面子。
0: 哎，对，有可能
1: 好像你的自尊因为他的婚史而受到了撞击，受到了影响。
0: 对，甚至内心深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差在哪里了？我娶了一个二婚的，这别人说起来都是，你看某某某挑了33年了，都到33岁了，此刻结婚居然娶了一个二婚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是不是怕别人这样说？
1: 是
0: 啊，这是一种哈。那如果说你仅仅是怕别人说，那是一个心理。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你本身你是在意的，就是你是觉得他结过婚，他和别人一起生活过，
1: 对
0: 啊，就像
1: 那是感情上觉得受到了不完美的那种残缺感。
0: 对，就像肖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情感上你很介意他怎么和别人能闪婚呢，
1: 对，
0: 他怎么会觉得那个人好在哪里呢？
1: 对
0: 啊，刚刚好一个月就去结婚了，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有很多男人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他曾经和别人有过很亲密的关系，你很在乎，像刚才肖老师问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想法，还都是会对婚姻不利的。
1: 对，
0: 如果在婚前不能解决的话，就这样进入婚姻，您觉得他们的婚姻会有这些，会因为这些因素出现一些隐患吧？
1: 那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这些表面上看来说啊，比如说第一种原因，表面上看来说，你就是觉得他变旧了啊，他跟别人在一起过，他说出去名声不好听，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你非常自卑，你好像觉得你的自我价值啊，你的自尊需要靠你的爱人来衬托你，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然后大家都认可的标准的人，然后才能够让你感觉你的自尊感，你的价值感得到了体现。那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去克服的一个性格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克服，以后你们的关系中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啊，因为当一个人把你的自我价值建立在你的伴侣身上的时候，这个给你们的关系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第二种的话呢，你在介意他在跟你在一起之前他爱过别人，那这个让你有一种被别人打败，或者说竞争落败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觉得有人偷了你的好东西，在你之前抢走了你喜欢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涉及到那种安全感的问题了。那么所以说呢，这些问题你还是自己要先去想清楚，到底是跟什么有关，然后去解决。比如说第一种的话，你就得去提升你自己的自信心，就是你要通过去建设你自己，让你找到你的自我价值感。

0: 而不是通过你的伴侣来衬托你哈，你要需要找到这个方向。那第二种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去疗愈你自己的那个关于完美主义呀、然后关于对于完美爱情的那种渴望想象啊，你要能够更现实一些。
1: 对，
0: 嗯，
1: 所以最好，其实他说了，他们快结婚了啊，
0: 嗯，
1: 其实真的最好应该是在婚前解决这些问题，
0: 嗯，
1: 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婚姻，你现在都很烦闷，你其实越临近婚期，你的那个烦闷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可怕的是，你还不想跟你的这个未婚妻妻子去说，那么这些事情慢慢的有可能就在心里边，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嗯，
1: 你们将来也许出现一些问题，这些这个你心里边的这些雷就可能会爆雷了，
0: 是
1: 哈、啊、这些坑可能就会踩坑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还是应该在结婚前去解决这些问题，真的得解决到正视自己，我能不能就娶这样一个女人，心里边没有这些顾虑。
0: 嗯，是的，因为这个也关于承担，也关于接纳。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他，你不能够承担你的选择，那你们结婚之后，你可能心里面一直很不舒服，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让对方能感觉到的。
1: 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婚恋这些问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时候回家呀？
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0: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
1: 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彩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

0: 手机了，客人等着呢。
1: 来了，哎呀！
2: 2016年3月21号，江西宜昌一饭店服务员低头玩手机闯祸，绊倒液化气罐引发火灾，损失10万元。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性走路时低头玩手机，惨遭货车碾压，当场身亡。2017年1月3号，陕西一4岁男孩溺亡，当时母亲正在近处低头玩手机，没有发现。
3: 一幕幕惨剧，一条条生命，一个个家庭。为了安全，请放下手机，别让手机成为人生的终结者。抬起头来，人生可能更精彩。
4: 好累。
3: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是不是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那么的可爱呢？

小猛虎说，刚刚看见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我自己啊，就要这个态度。如果你正在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哦。

点剑暖的朋友们可以收歌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剑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遇到什么样的美景都觉得值得，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像是注定。盛如夏花姐姐点了这首《你注定会遇见我》。

没错，今天的我呢，就是要帮你们表情达意。什么都有的日子里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如果你想要表白，或者有什么心意想要去传达的话，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用音乐来表示。同时呢，其实借由今天的所有的歌，也是想和大家的表白。刚刚的那首啊，你注定会遇见我，有很多人点哦。刚才说了一半，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点说，我想点你注定会遇见我，这不是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吧。遇见就是最美好的，因为遇见了就有无限的可能。然后那个线子还打成了那个无线 WiFi 的线，那对，可能是 5G 吧，遇到了 5G 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那首金文岐的歌我还想多说两句哈，就觉得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啊，越来越有层次感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再重复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最多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C 段，就是 Bridge。 现在很多的歌越来越注重一种结构性的完整的表达，所以呢，在听整首歌的时候，就会是会有更多的延展的空间。就好像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好像是并不是说哎收回来，而是散出去，给你更多的延伸性，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听歌也不用非得那么理性哈，喜欢就得了呗，是吧。这首大舌头也有很多人选哦，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喜欢这首大舌头的轻快感，我想还有就是虽然我大舌头一样的波泼摸佛说不出来，但是那种想要表达爱你的心却是真真切切的。

吴克群的大舌头，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丫头儿说这首歌是变形糖吗？也可以，或者是什么花椒糖麻椒糖什么的，把舌头都已经就是麻的肿胀起来了。这就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对呀，当想对爱的人表白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的结巴的说不出话来，但是在这当中又会有一些调皮和可爱，不是吗？没关系，就算今天你是大舌头，今天有很多的紧张表白不出来的话，看看我们的歌单，我们的歌单每一首歌名基本上哈都是一句表白。嗯，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心情，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是暗恋呢，还是甜蜜热恋呢，还是一个人呢，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在一种浪漫的氛围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浪漫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对吧？比如说送首歌给自己啊。其实表达爱意有很多很多种方式，直接说，把爱字说出口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为你摘星星，我想带你去月亮，我想和你什么一起私奔到月球。哦，这么说起来，月亮还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去寄托感情的一种自然景观吧。你看有私奔到月球，还有好妹妹也有首歌叫我说今天的月亮真圆，你说是的，月色好美，不好意思，反正大概就是说月亮很美的意思，你说是的，好像这一中了。而最早我觉得应该是最早在表达这首歌了， Fly me to the moon。

0: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就是我要带你上月球，就是我爱你的意思。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会微笑的秀发。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00。

好甜哦，我觉得应该算是类似于草莓棉花糖这种，就是每一个单词发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甜。感觉如果要是我翻唱这首歌，哒哒哒，靠近一点点，我的嗓子就要被捏爆了。靠近一点点，来自梁心怡。利落心田说，选这首歌的原因还是因为想到了恶作剧之吻啊，那部非常高甜的偶像剧。对了，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当然是格外的甜了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播，一首一首的选，最好的都给你。其实每天有抱着这样的心情，希望把精选的音乐精挑细选的心情都通通给你们，希望最美的风景，最美的天气，最好的都给你。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又是个新开始，就像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我预感好事要发生。音乐加块糖，万般滋味，等你品味。

0: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来吧，想见你。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政
1: 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

0: 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核心中小企业加速成长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

0: 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累计结余11.2万。无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草头10月底都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

0: 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
5: 本台消息。

0: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城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台消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 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源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 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 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 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 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 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 共筑AI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 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中国银联昨天表示，
0: 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倍， 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 安排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6条， 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 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 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 预计今天到13号 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 局地降温8到12度， 并伴有4到5级风， 阵风6到8级。 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 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 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 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王泽华报道。
2: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北极是科学合作的集开展活动的全力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
3: 包括海冰消融。

0: 冲突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
2: 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

0: 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打一打折啊，好喜欢啊，买！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日用品箱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 娘，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门头沟区调研，并出席全市百千工程工作会，强调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北京15-17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发布，到2030年，就业友好型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 老博会里多了年轻面孔，银发经济迎来青春力量。
0: 首都机场高速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夜间作业日间通车，12月底整体完工，过往车辆请绕行。
1: 北京市第12届残运会举行，马术、支架竞速和攀岩等项目首次亮相。
0: 北京市启动2026年度公务员公开遴选，涉及147个职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在门头沟区调研，并出席全市百千工程工作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抓好兴业、强村、富民各项工作，走出一条符合首都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并主持会议。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是第3批百千工程重点村，依托京白梨特色资源，打造了东山梨花谷农业文化园。尹力叮嘱，要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把更多游客吸引来、留下来。王平镇西马各庄村以实施百千工程为契机，盘活闲置资产，打造了以非遗传承、文创体验为核心的西马驿主题街区。尹力说，要统筹历史文化资源与生态优势，

0: 培育更多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特色文创 IP， 不断拓展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全市百京工程工作会在西马各庄村乡村美育馆召开。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要加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统筹谋划，推动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尹力强调，土地是三农发展的基础命脉，要聚焦地的增产增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加快涉农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要深化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做强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林下经济，紧扣市民休闲消费需求，做好乡村文旅大文章，大力推动农村消费提质升级，落实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政策。尹力强调，要强化村的安全宜居，加快打造和美精运乡村，加强村庄规划设计，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山区要把灾后重建任务与乡村振兴措施统筹起来，提升公共区域环境品质，要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开发就近就业岗位，畅通灵活就业参保渠道，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构建普惠均衡、就近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入乡下村。尹力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乡村全面振兴组织保障，市百京工程工作协调小组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加强对换届新任职干部培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强化乡村应急体系建设，健全好人好事发现宣传激励机制，健全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加强人才引育，引导合规社会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深化农村营商环境改革，为在乡村干事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15-57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明确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快建设高质量充分就业首善之区。规划提出，15-5期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0万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到203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登记失业率低于4.5%，持续提升就业质量。规划聚焦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围绕首都功能定位和超大城市服务保障，规划提出整合教育、住房、生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资源，吸引急需紧缺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在京就业，推进就业友好场景建设，优化就业生态，制定新就业群体就业友好若干措施，强化人文关怀和暖心服务，完善支持大龄人员就业政策，在公共就业服务场所设立老年人服务专区。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工智能加就业提质扩容行动中，规划还对人工智能就业影响提出了健全监测机制，其中还提到加强受影响劳动者转岗支持，跟踪了解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劳动者情况，完善就业政策和服务支持机制，促进转岗提升。
0: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记者在展馆走访发现，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展台上多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蹲下来研究适老产品，躺上体验床试按摩机器人，和工作人员聊养老金融方案。银发经济的青春含量正在肉眼可见的上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记者在展馆里碰到张瑞时，他正蹲在一款下肢康复设备前仔细研究。
3: 我觉得现在养老是一种投资，国家现在有这个趋势，以后养老肯定是一片比较宏伟的蓝海，也提前了解一下养老的一些知识，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2: 在展馆，不少年轻人观察得很详细，杨冲做的就是为老服务这一行。
4: 来到这个老国会，看到非常多的国企啊、政府机构啊、房地产公司、京东、小米，这些也都在做。
2: 展台上 AI 智能按摩机器人三秒就能找到人体经络，体验的人排起了队。小米、美团等平台企业也带着各自的惠老方案深度参展，在一点点翻译成老年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服务。本届老博会展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养老金融、药食同源八个主题展区，把养老这件事儿从一张护理床铺展开来，变成了一整条产业链。年轻人嗅到的不只是商机，还有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方案。刚体验完能量沙项目的文静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赶过来的。
5: 我这么年轻来看老博会，第一就是以一个养生保健为主，第二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还有 AI 智能，看看有没有一些适老化的产品更智能一些，总会有老的一天。包括能够自己的先保健呢、健康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国家少添点负担吧。
2: 与其等出了问题再去医院，不如在日常里就把健康管起来。人创科技集团董事长秦生义连续几年参展，他感觉年轻人客户越来越多，银发经济的底色多了一层。
6: 那你是增强了健康呢？从年轻人开始，我觉得这是个发展趋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第三届首都中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上了解到，北京已经建成1540多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累计建设3.3万张家庭养老床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症状门诊实现全覆盖。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推动医养资源深度融合，深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协作，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融合发展，将居家老老人纳入家庭医生重点签约服务对象，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保保障范围，促进智慧养老、康复辅具、药食同源等成果落地，推动中医治胃病、康复等技术更多的进入养老机构。同时，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推动中医药与养老服务在理念、技术、标准、场景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融合，发展互联网加中医药、远程医疗等智慧健康服务，促进医养结合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0: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11点，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次施工采用分段半幅站路作业模式，夜间半幅栈道施工，日间正常开放交通，分两批次依次推进进京出京方向路面施工，完工后将卸。本次路面结构更新施工力争11月上旬起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全面竣工。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全长18.4公里，已于8月21号正式启动。本次进行的第三阶段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用分段半幅栈路作业方式，固定每天23点至次日5点开展夜间施工，日间全面开放交通。施工核心聚焦沥青路面面层摊铺，摊铺面积达60万平方米。完工后，路面将整体焕新，大幅提升车辆通行舒适度。提醒广大市民，施工期间往返机场可优先选择机场辅路、货运路、天北路、京密路、货运北路、机场北线等周边道路绕行。大型超高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作业。不远处，电动车、共享单车摆放得整整齐，周女士向记者说起了这里的变化。
1: 以前呢，地呀什么都没有这么平整，停车呢都很随便，现在很干净，停车也都比较整齐。
0: 如今在经开区，道路上的综合杆、无人巡逻车都成了城市的一双双眼睛。依托一城慧眼视觉大模型平台，这些眼睛能自动识别共享单车乱停、非机动车。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2: 了204种算法能力，累计产生各类城市问题线索34万条，其中地铁周边的问题线索就有3200多条。这些线索呢，我们可以自动推给相关的部门及时处置，改变了以往靠人工巡查的这种传统的治理方式。
0: 此外，共享单车的响应时效、清理完成率、问题重复发生率这些指标都直接和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考核挂钩，智慧监管加考核约束双管齐下，站点周边的秩序越来越规范。北京市大兴区荣华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9级职员刘响介绍，
3: 现在光荣昌东街地铁站可以满足停放至少400-500辆非机动车，每天安排巡查队员对非机动车进行规矩码放，引导行人自觉停放非机动车。
0: 路面平整的背后，是经开区对七座站前广场所实施的精细化维养，路面破损、坑洼和裂缝这些老毛病全部得到修复，道路硬件升级的同时，通勤接驳的短板也得到补齐。此前地铁亦庄线荣昌东街、同济南路等站点缺少直达周边重点产业园区的接驳路线，市民通勤只能多次换乘常规公交、打车或骑行。而现在早晚高峰，据城市运行局交通路政处负责人景月介绍，
4: 荣昌东街地铁站到康龙化城的这条通勤专线呢，一共设置了11站，串联了荣昌东街地铁站和北京奔驰、金地微鑫、细胞园等重点企业园区，为企业职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接驳选择。
5: 秋高气爽，不少市民沿着滨水道路散步或骑行，尽情享受北京的秋景。但有媒体报道，北京部分滨水绿道存在电动游客带来安全隐患。到底哪些滨水道路可以允许骑行的，又有哪些规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上午8点，记者骑车来到新开放的清河文银河慢行系统，不少市民在此遛弯骑行，时不时的会有电动自行车从身边经过。张大爷告诉记者，这条滨水慢行系统开放以来，自己基本上天天来，
7: 净是走的，骑摩托车的也有的。
6: 清河文银河滨水慢行系统是基于水务部门此前的巡河道改道提升而成，能长期满足市民通勤需要。新开放的这条滨水慢行系统有明确标志禁止摩托车等机动车驶入，但并没有明显标志禁止电动自行车行驶，但对非机动车的行驶做出了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规定。记者按照这个限速骑行了几公里，有不少电动自行车从自己身边飞驰而过。爱好骑行的张大爷也担心电动自行车过快的速度。
7: 电动车快那叫危险。
6: 上午10点半，记者又来到东南二环左安门桥附近的环二环滨水绿道，在绿道入口处已经明确设置有非机动车禁行的标志，并配有提示说环二环绿道为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同时还设置了阻隔装置，阻止非机动车进入，允许婴儿车和轮椅通过。尽管有规定在先，但记者在现场看到仍然有一些大爷也表示无奈，
8: 不许骑车，写着呢，有那个愣往里骑，有骑自行车的，有骑电动车的，都有。
6: 沿着这条绿道往北走300米的距离，记者见到了3辆自行车、2辆电动自行车，有的是来这里钓鱼的，有的是抄近道的。环二环绿道左安门段宽约3米，在此带孩子遛弯的李女士说，看到电动自行车经过，行人往往需要避让，
9: 就是觉得这条路清静，然后我就想说带孩子来也相对来说不用那么担心。我看刚才有一个骑电瓶车，那电瓶车还挺大，也来了，骑太快。
6: 对此，环二环绿道管理方表示将优化绿道出入口设计，属地和交管部门也表示会加大巡查力度，对进入步道的车辆进行劝离，并形成长效机制。至于哪些滨水道路可以骑行，哪些禁止骑行，记者咨询了12345市民热线，工作人员表示，
10: 这个您要看他们那儿的规定吧。这一般来说，滨水道都是不能骑电动车的，可能每条路它的管理部门会有不同的政策。
6: 事实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

0: 绿道和并水步道内通行，在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上行驶的，应当遵守限速和停放规定。市民希望骑行者加强自律，遵守相关规定，不要进入禁行道路行驶，在可以骑行的道路上不超速、礼让人，共同维护良好有序的出行环境。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昨天举行。市残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本届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与人数近2000人。本届运动会总共设置了14个大项、401个小项，覆盖5大类残疾人，既有适合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参加的旱地冰壶和群众体育项目，也有适合肢体、视力和听力残疾人参加的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运动会项目设置上也兼顾了传统与创新，既有连续举办40年的棋类比赛，也有新增的电子竞技项目，马术、支架竞速和攀岩等残奥项目首次亮相。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2026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昨天发布，125个。10月12号到10月16号报名，公开遴选职位，遴选职位分为2类，一类面向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另一类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
1: 昨晚，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创造历史。另外，老将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拿下女双半决赛，成功晋级女双决赛。
3: 全市首家双奥100精品赛事特许商品快闪店日前落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快闪店集结了双奥一满贯等核心赛事 IP 资源，兼具纪念收藏价值与文化传播属性。旅客在出行候机的碎片化时间里，就可以了解北京顶级赛事办赛成果，选购赛事主题周边。
1: 红叶观赏季期间，进山入林人数将明显增多。吸烟、野炊、烧烤等野外用火行为多发，人为因素引发森林火灾风险升高。市应急局提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京城云量有所增多，风力不大，扩散条件较差，夜间能见度较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到13号白天有分散小阵雨，雨后有6级左右偏北阵风。由于冷空气来袭，13号到14号本市气温较低，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个位数，请注意防范。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呈6级污染。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您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有几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回收版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沟通好了就没法拍了，如何界定是街拍还是偷拍？
7: 咔嚓咔嚓的就举着对你拍，他们是肆无忌惮的。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个月内，市民高女士2次在三里屯太古里遭遇未经许可的拍摄，2次报警，最终都以拍摄者当场删除照片了事。作为北京知名潮流商圈，这里常年聚集着一批被网友称作老

0: 老法师的拍摄者，他们大多以过往年轻女性为目标，部分拍摄角度颇具冒犯性。尽管商圈内早已张贴禁止未经授权摄影摄像的公告，但治理效果却一直有限。那么，这类街拍是否构成侵权？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真真的报道。
1: 他们是肆无忌惮的，他是不害怕对方知道的。
2: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知名的潮流商圈，高女士说，她每次经过南区广场附近，大概率都会遇到未经同意的拍摄。
1: 她的角度全部都是从下往上拍的，就是群底角度。
2: 今年9月24号，高女士独自逛到南区广场附近时，又发现有几位中老年男性正举起相机对着自己拍摄。这一次，她选择了报警。警察到场后，对方删掉了照片，但拒绝去做笔录。
1: 警察要带他们走，他们就直接我不走，我犯哪条法了？你没有权利带我走。
2: 10天后的10月4号，高女士带着女儿经过同一片区域，再次遭遇偷拍，镜头还对准了孩子，她当即再次报警。
1: 带着孩子去三里屯也是被偷拍，拍到了孩子，我特别生气。
2: 两次报警都止步于删照片，这让高女士既无奈又困惑。所谓的街拍边界到底在哪儿？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网友还给这群常年蹲守街头、扛着专业设备拍路人的群体起了个外号，叫“老法师”。国庆长假期间，记者来到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实地探访。在7号楼东侧广场，记者看到有6、7名中老年男性携带相机逗留，或站或坐，相机始终保持开机状态，目光来回扫过过往行人。他们多以穿着交谈，对方展示了自己相机里多是路人的抓拍特写，并称拍摄只是个人业余爱好，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3: 其实就是拍他们最自然、最真实。
4: 都拍了的，公好就没法拍了。
3: 拍了就是也不往别的地儿发。
4: 不发，你去哪儿发呀？你发它干嘛呀？
3: 红书上啊，
4: 这有，那没多大意思，现在那可能弄点什么吧，这不是流量而已。
2: 记者看到商圈内多处都立有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的公告牌，可为何这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针对街拍治理，记者首先拨通了三里屯太古里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回复，
5: 我们这边是有那个巡场的保安，如果发现他们有那个骚扰顾客的行为，我们这边肯定是会制止并进行驱赶的。
2: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三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表示，
6: 目前只能是报警，然后要求对方删除那个照片。咱们太古里南区跟西区那块儿不有警务站吗？也可以直接找警务站，这样方便一点。他们公安部门也每天都安排人巡逻，包括他们太古里的保安。
2: 2023年6月，互联网曾掀起一阵关于三里屯街拍的话题讨论。同月，三里屯太古里发布街拍提示，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如今，这份提示已升级为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在未经授权及许可的情况下摄影摄像。从不支持商业拍摄到禁止未经许可的摄影摄像，街拍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是否有所变化？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
7: 那大家呢，就法律上这么说，只要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拍摄，可能就不违法。其实我们国家民法典啊，早已取消了对于这个肖像权侵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无论是用于商业用途、未经许可。特意拍摄特定文物都是可能构成侵权的，都是违法行为。
2: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取决于拍摄内容的用途，未经许可拍摄特定人物已经构成违法。与此同时，葛律师对被拍摄者该如何维权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7: 就现场发现这种行为的话，可以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拍摄，当场删除全部涉及到他本人的照片视频。对于这种恶意偷拍、隐私部位，包括还有性骚扰性质的拍摄的话，要有确凿证据的话，可以对他行政拘留，进行罚款。
2: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网络平台上还活跃着一些以三里屯街拍为卖点的自媒体账号，未经许可发布路人照片以追逐流量，并在账号主页上标注侵删二字。记者随后拨打了一家平台的客服电话，咨询针对这类内容的发布，平台有哪些处理措施。
8: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侵权举报，因为对这个脸部，就是这个个人身份嘛，有那种泄露，没有经过本人允许。
2: 街拍和偷拍边界本不难划清，是记录公共街景，还是刻意锁定抓拍特定个人，是征得同意再拍，还是先拍后删，游走在规则边缘，各方各归其位，才能压缩灰色空间，让街头拍摄回归合法边界。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新主持。

0: 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香，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开讲，中小学班级实现全覆盖；怀燕美食品牌正式发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商户获授牌；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本台记者张鹏报道。10月8号，国怀计划科技班主任新学期课堂正式启动，课程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北方镇中心小学怀柔二中科技班主任率先开讲，后续全区35所中小学的所有班级将陆续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实现科技班主任全覆盖。当天，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专业研三学生多兰作为科技班主任走进北房镇中心小学6年级1班，以24节气科普为主题，带来新学期的第一讲。在采访中，北房镇中心小学6-1班的学生韩硕向记者说：
3: 今天科技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太喜欢多老师的课了，带我们从24节气了解到了4季的变化。我发现自己以前只把节气当日历上普通的字，其实它和天气、小动物、种地是连在一起的。听到老师讲，我才发现大自然真的是一个整体。上完课后，我更愿意留意身边的变化。未来，我希望我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思考，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2: 这场将自然科普、传统文化与生活观察融于一体的课堂，不仅点燃了学生的探索热情，也获得了班主任的肯定。在采访中，北房镇中心小学6-1班的班主任杭露露向记者介绍说：
4: 在课堂上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被充分的激发，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会主动观察、提问，探究思维得到了很好的调动。科技班主任的加入，一方面丰富了我校科技实践课程体系，像本次结合文学与生态探究的跨学科活动，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带动校内教师共同探索实践式教学，助力学校做中学、职会小农夫等项目持续落地，推动学校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与此同时，怀柔二中的10名科技班主任同步开课，内容涵盖数理基础、光电信息、生物科普、网络安全、学习方法等多个维度，兼顾知识科普与能力培养，适配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采访中，怀柔二中高1班科技班主任王子轩对记者介绍说：
5: 授课的那个形式上安插了一些数理，他们学过的数理知识，就想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一下这些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由于

0: 比较偏向通信或者电子信息方面的，可能它有一些比较晦涩的原理，我会尽可能的去举例一些生活中常用的例子，或者是通过一些问答的形式，还有一些简单的动画演示，去帮助他们加深一些理解。
1: 深入浅出的讲解搭配生动直观的呈现形式，让原本抽象的科技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也实实在在地点燃了学生们的求知热情。在采访中，怀柔二中初一五班学生李逸轩向记者说。
2: 上了这个课之后，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以后的学习更加的通顺，让我对圆周率的知识更加丰富，也让我对这方面更感兴趣，让我以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 据了解，怀柔区国怀计划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上学期已完成首批科技班主任试点授课，积累了成熟的教学经验与落地模式。本学期，项目共选聘937名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学子担任科技班主任，覆盖全区35所中小学的每一个班级，将持续为怀柔基础教育输送高效的科教资源。
3: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10月9日，怀燕美食发布推广活动暨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举办。我区发布本土美食 IP 怀燕活动，推出尊鱼宴、鲟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特色宴席，17家本土餐饮商户获评首批怀柔老味道。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同步启动，进一步挖掘本土饮食文化，助推怀柔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清晰描绘怀柔美食文化建设的清晰路径，以怀燕品牌为统领，以怀柔老味道为根基，以一乡一品为特色，三位一体成体系地打造怀柔美食文化品牌。尊鱼宴、鲟鱼宴、满族二八席三大本土特色宴席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宣讲品牌故事，介绍菜品特色、技艺传承与文化内涵。尊鱼宴承载着长城脚下山泉活水的风土，是40余年水产匠人的坚守，也是怀柔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记忆。鲟鱼宴以整条鲟鱼为脉络，按部位分材，按技法成菜，凉菜起味，热菜成韵，既有御膳经典的厚重，也有现代宴席的精致。有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满族二八席，讲究八碟八碗八凉八热，每道菜都蕴含民俗寓意，是怀柔山区流传百年的传统宴席。满族二八席主理人张文静说，
4: 我通过怀燕这个品牌活动，及老味道和满族文化民俗文化能够继续传承，选的都是咱们怀柔本地的好食好物，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这种传统技艺、传统的古法传承的做法，能够把这些美食推送给大众，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怀柔的好山好水和美食。
3: 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总经理沈希顺说，
5: 怀柔吧，好山好水培育出来的这一个优质的优良品种，借助这次这怀柔宴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能够呢把这个红鳟鱼更加呢推进一步，对以后就是说我们的餐饮业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3: 现场还公布首批17家怀柔老味道入选商户，按照经营年限划分金招牌、风味店、传承店3个档次，为本土坚守多年的餐饮商户授予纪念奖章。其中经营30年以上金招牌商户2家，20至横店5家。怀柔老味道风味店代表北京何首居酒家总经理刘海英说，
6: 我们这家菜馆在怀柔开了20多年了，主打的就是地道的家常味儿，一来就点餐花莲，再配几个家常菜，我们都想踏踏实实守住这口家常老味道。
3: 餐饮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活动当天，第三届匠人杯职业职工技能大赛同步启动，赛事将评选技术能手、技术标兵、怀柔工匠，以赛促训发掘餐饮高技能人才。村潮来了乡村美食大赛也同步开赛，挖掘民间烹饪技艺，展

0: 现乡村烟火新风尚。
1: 袁敬明报道。我区创绿帮扶赋能汽修行业绿色转型入选2026年北京市持续深化服务型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此次成功入选得益于我区坚持摸排培训改造评估四位一体模式，选派创绿专员与35家涉牌企业成立帮扶对子，把向助企纾困。目前已有16家企业通过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喷烤漆房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后备箱盖开展清洁作业。喷烤漆房采用上送下排式排风系统，室外新鲜的空气经顶部顶棉过滤后送入房内，气流自上而下带走漆雾，废气穿过底部地棉初步截留漆雾后，再依次经过过滤棉、过滤袋、活性炭三级废气净化达标后排放至室外。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有两座喷烤漆房，其中一座在创绿专员帮扶指导下于2025年10月完成设备的购置升级，另一座也已完成了环保改造，各项指标符合大气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依托创绿专员持续上门帮扶与技术指导，企业在2026年3月通过了空气重污染环保绩效评级。在采访中，北京北方瑞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总监张德胜向记者介绍说，
2: 这次创绿帮扶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创绿专员上门检查隐患、列清单，手把手指导气房改造，废气收集和净化效果明显提升，车间异味小了，员工更安心，环保风险也降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少走了弯路，没有花冤枉钱，真正实现了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
1: 据介绍，我区现有七名创绿专员，通过全面摸排梳理出辖区35家汽修企业存在活性炭长期未更换或填充不足、调期间废气未检测等六大类共性隐患。创绿专员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台账，实施分级分类帮扶指导，上门送政策送技术，针对废气收集效率提升、过滤棉更换、微废标识规范、油污分离等例行例改事项，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针对备案办理、资质延续、线上系统操作等高频难题，组织集中政策宣讲。截至目前，12家企业主动将光氧低效净化设备升级为高效的活性炭吸附装置，56家微废间加装了二级净化通风系统， VOCs 排放得到了有效治理，实现合规降成本、绿色创效益的双赢。在采访中，区交通局雁栖站创绿专员张云鹏向记者介绍说，
3: 通过创绿专员还能让企业规避无意识违法、违规被罚的经营风险，对行业来说能倒逼零散汽修企业提档升级，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变成常态，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辖区治理来说从源头减少汽修行业环境污染，化解扰民问题。
0: 来自北房镇的消息，10月8日，北房镇喇叭沟门满族乡依托南北云课堂举办公益诉讼检查专题讲座，两镇乡全体机关干部共同参加此次学习。本次讲座特别邀请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授课。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以督促协调、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为题开展系统授课。讲座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基层常见领域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公共利益受损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之间的内在关系，讲授检察监督公益诉讼职能内涵。整场讲座主题鲜明、案例详实，紧贴基层执法工作实际，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参训干部进一步厘清了公益诉讼检查工作与日常业务的关联，强化了法治履职意识。大家表示，今后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 下一步，北方镇与喇叭沟门满族乡将持续用好南北云课堂交流平台，不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和业务互学互鉴，推动两地在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1: 来自宝山镇的消息，近日，书记秘书工作培训会邀请专业消杀机构技术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贴合农村地区鼠类栖息特点，围绕鼠类生活习性、活动规律、鼠迹识别等基础常识，重点讲解了独耳战选址布局、规范设置、日常维护及药剂投放操作方法、明确安全防护、药剂规范管理等核心要点，并针对食槽常见问题集中答疑，帮助基层工作人员全面掌握投哪里、怎么投、如何管的食槽要领，提升了业务能力与作业规范性。会议要求各村压实责任，明确分工，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责任落实到岗，构建层层传导、闭环落实的工作体系。下一步，宝山镇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鼠情动态，结合辖区实际，有序推进秋季灭鼠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4: 2026北京怀柔铁人三项世界杯赛、2026北京国际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雁栖湖公园举办。本次赛事采用世界杯赛加公开赛双赛并行模式，兼顾国际专业竞技水准与大众参与热度，带来一场高水平体育盛会。赛道按照标准距离设置，游泳项目设在雁栖湖水域，单圈约750米，完成两圈，总距离约1.5公里。自行车单圈约5公里，完成8圈，总距离40公里。跑步单圈约2.5公里，完成4圈，总距离10公里。2026第十届北京怀柔徒步大会将于10月31日在雁栖湖畔举行。活动路线环雁栖湖路，全程13.14公里，面向社会开放5000个名额，只接受3人及以上团体报名。10月12日起开始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本次活动报名共有2种方式，一是通过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小程序报名，名额上限500人；二是通过邮件报名，名额上限4500人。
5: 反诈你我同行，交友投资期货被骗23万。近期，公司员工郝某在浏览小红书时看到有人找男朋友，对方自称下载润通财富 APP。 郝某见对方在黄金板块投资收益率很高，便联系客服参与黄金期货投资。提现时，客服以操作违规、需缴纳保证金解禁为由，诱骗郝某转账，共计被骗23万余元。警方提示：一、网上交友误谈投资，凡是诱导下载 APP 投资黄金期货的全是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
0: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家风是传承。
14: 奶奶，旅游好玩吗？
1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得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她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